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5月27号，来到礼拜三，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同样跟昨天一样，是全台炎热的天气哦。那要到一直到29号，受到锋面影响，各地才会是转为是有雨的天气。在北部及宜兰，可能在29号开始，就是礼拜五开始哦，才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有一个台风要形成喽。准台风强密最快会今天形成，不过呢，目前看起来对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

好，相信前几天大家都有留意到哦，在台南预警这边呢，从21号开始一直到现在，已经连续6天高温达到38度以上了，而且呢，22号、24号跟25号还有昨天都超过39度哦。目前呢是以22号达到39.7度最高哦。那也因为台南地区，例如像是预警啦，还有南化一带，因为地形的关系，海风难以调节，在中午前后非常容易出现高温的状况。所以如果假设要往南部走的朋友，尤其你是要往台南走哦，可能要留意一下会有39度以上的高温了。另外呢，大台北地区还有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的内陆地区也会有局部37度或者是以上的高温发生，要往台东走的朋友们要留意，可能今天也会出现焚风哦。今天大台北地区可能要留意一下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了，在明天开始水汽会逐渐增加，天气也会变得比较闷热一点点，那当然还是要持续留意一下会有37度高温的状况，午后也可能会出现零星短暂雷阵雨了。而是9号受到了锋面影响，所以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目前看起来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中北部跟宜兰29号礼拜五可能就会出现局部大雨发生了，而其他地区则是多云的天气形态。一直要到30号、31号礼拜六、礼拜日锋面才会逐渐的远离，在花东地区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另外刚刚提到了在菲律宾东方海面昨天上午有热带性低气压形成，那预估呢最快可能就会增强为台风强密，会朝琉球群岛的方向移动，那最新的模式模拟路径呢会再往西修一点点，会更接近台湾，但是目前预估应该是没有直接的影响了。目前预估呢，在礼拜天到礼拜一，就是31号到6月1号是强密台风距离台湾最近的时间点。那预估呢，6月1号跟6月2号哦，会受到台风的外围云系水汽的移入，所以北部及东北部地区又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的状况喽。好，再来关心一下美国股市的部分。美国跟伊朗稍早发生新一轮的冲突之后，市场都还是很乐观的看待美伊有望达成协议来终结中东战事哦。那所以华尔街股市今天大多都是收高的。不过道琼工业指数在今天是下跌的哦。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118.02点，收在50461.68点。标普指数则是上涨了45.65点，收在7519.12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大涨了312.21点，收在26656.18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上涨了674.36点，收在12876.91点。

好，再来关心一下国际油价。美国跟伊朗传出有望达成终结中东战事的协议之际，美国稍早又再次对伊朗发动空袭，也使得达成协议的展望蒙上了阴影。国际油价今天收盘是互有涨跌的状况哦。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间原油七月交割价格下跌了2.71美元，来到每桶93.89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七月交割价格则是上涨了3.44美元，来到每桶99.58美元。好，时间来到上午的8:06，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我想应该是蛮符合现在的情境的。来听到是李佳欢所演唱新发行的作品《夏天暖风》。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1喽。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北市还是有些蛮塞的上班车潮路段哦，提醒大家注意哦。台北桥往市区方向以及忠孝桥往市区方向右转环快引道，环快往北接市民高架引道以及建国高架往北，信义路到忠孝东路的上方，以及市民高架往东，在重庆北路到光复南路的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新店到西洲街，以及基隆高架往北新海到乐业街的路段，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士大路出口目前都是车多的状况。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在桃园到中立转接一这边目前是车多的状况，而在另外一个路段，在右师到高架杨梅端也是蛮多车的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而在国道一号高架五羊高架南下呢，则是在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这边目前也是蛮塞的哦。好，接下来提醒大家的是事故状况了，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在忠孝桥往台北方向，忠孝桥往台北方向，在上桥处这边，目前好像内侧两线道哦，有预拌混泥土的车子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哦，这个大车跟小车的事故哦，可能也要让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留意了。在忠孝桥往台北方向，上桥处这边目前内侧两线道正在进行处理事故当中哦，所以要请大家要留意了。另外，台65线特绕道路在南下的部分在 6.6 公里，台65线南下 6.6 公里在板桥二前方路肩这边好像也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哦。

好，另外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有在大汉桥往板桥方向上桥处这边中间车道有三辆的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这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在五股出口接台64线往东方向匝道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哦。另外最后一个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台北市的重庆北路跟郑州路口这里，重庆北路跟郑州路口好像在东南角这边好像有路面坑洞的状况，经过的朋友们要特别小心行驶过去了。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14了。

好，昨天有提醒大家哦，在北投这边呢，因为要举办2026北投夏日祭，所以从今天的上午八点钟开始，会管制北投区的七星街哦。北投区七星街呢，会一路管制到6月1号。也就是会一路管制到下礼拜一的上午6点钟哦。从今天的上午8点钟开始，就开始管制北投区的七星街了。所以除了这条路不能行驶之外呢，原本行经相关路段的公车小39号公车呢，也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原本停靠的新北投车站往西的站位也是取消停靠的。那到时候改道的路线要请大家多加留意了。

好，相信昨天有跟大家说了，在前天发生的这个高铁因为耗制讯号故障的关系，所以导致呢影响到前天一整天的营运状况，所以让有一些可能本来就有买票的朋友们会因此而必须要改坐自由座，或者是改成其他的运输工具了。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其实高铁也有提到说大家是可以来这边做退票的哦。那当然如果假设你很近期可能还没有时间过去的话也没关系，因为呢一年之内都是可以办理退票，而且是不需要手续费的。虽然说昨天已经恢复正常了，应该如果你平常就是有搭乘高铁在通勤的朋友的话，可能昨天就已经开始可以处理你的退票事宜了。那如果假设你可能原本只是规划在前天那一天去做出差啦，或是外出买票受到影响的话，记得一定要赶快来做退票哦。

好，这个退费的部分呢，是依照你的这个比例来做退费啦。就是比方说，如果假设你比原本的原定的时间有延迟30分钟以上，然后未满60分钟的话，会退还实收票价的50%。那如果延迟60分钟以上的话呢，则会退还实收的票价。这个部分是因为在当天其实还是有开自由座的列车，那只是说呢，班次的部分可能没有那么密集，因为一个小时才3班而已哦。所以如果假设因为你改坐自由座而行程受到影响而延误的话呢，可以办理像这样的一个退费，那会依照比例来做退费。

好，再来要提醒大家，如果假设你目前都还是有驾照，然后你可能年龄已经有稍微长一些了，然后可能呢属于所谓的高龄驾驶的状况，要提醒大家，高龄换照新制将在5月31号上路哦，在这个礼拜天就正式的上路了。高龄换照新制换照的年龄呢，从75岁下修到70岁哦，所以如果假设你在今年已经年满70岁的朋友们要记得了，你的驾照如果还要使用的话，就必须要进行换照哦。好，在新制规定当中呢，年满70未满75岁的驾驶人，在经过体格检查合格并且完成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可以换发有效期限到年满75岁的驾照。那年满75岁以上的驾驶人呢，则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是提出没有患有中度以上的失智症的证明文件，之后呢每3年换发一次。也就是说呢，你70岁呢，你可以经过相关的检查，然后并且完成安全讲习之后，是可以换发大概是5年左右的驾照，可以使用到75岁。那满75岁之后呢，还要另外的再经过认知的功能测验，或是提出没有患有中度以上的失智症的证明文件。那之后呢，每3年换发一次，就是75岁换一次之后呢，大概78岁再来换一次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呢，每3年更换一次。

好，所谓的高龄换照讲习课程都是免费的，那总共两个小时，会分两堂来做实施哦。每一堂课呢是50分钟，第一堂课呢会着重在现在重点的道安政策，还有法规宣导。然后另外呢，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驾驶的心智嘛，如果假设你不是那么清楚的话呢，上路也蛮危险的，所以呢也借由这堂课程跟大家说明有哪些需要大家去注意到的，并且呢会以实际的案例来跟大家讨论互动。那第二堂课呢会是以这个讲师然后跟在上当场上课的长辈朋友们能够互动操作危险感知模拟情境为主，来提升大家在驾驶的时候的安全观念还有技能了。好，有很多人会想说，哈，我还要去上课耶，那该不会地点还只有几个而已吧，那这样子我该不会要抢那个课程吧。好，其实没有啦，除了监理机关每天呢定时定点会开课之外呢，也已经媒合了地方政府非常多处的关怀据点，这些外部单位来做协助办理。目前已经安排了375处的讲习场所，也培训了400多位的种子讲师哦。那讲习的地点呢，包含像是各个监理所站啦、驾训班啦、区公所啦、活动中心啦、乐龄中心等等的场所。所以其实呢，大家只要查询相关的时间跟地点，应该就可以找到最快最近你可以去的上课的地点喽。另外呢，新制也同步修正了体格检查表的内容哦。针对满75岁的这些长辈朋友们，新增了驾驶人自我声明8项的事项，包含像是呢，你会不会经常的头晕啦，或者是白天会开始嗜睡、心脏不舒服，或者是曾经有晕倒的情况，来提供给医师参考，并且呢，采用现行驾驶职业驾驶人65岁持照年龄延长检查表的做法。好，根据这个公路局统计呢，5月31号开始适用的对象，其中年满70岁的全台湾有将近110万人哦。那75岁以上呢，则是有18万人，合计有128万人是必须要符合新制换照的，所以要提醒大家注意了。如果假设你是属于这个适用年龄的话呢，记得在6月份开始就要进行新的换照的相关的作业喽。

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蛮有趣，而且呢，如果假设你去年也错过的话，在今年就千万不要错过了。相信大家知道，在木栅这边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产是什么呢？就是绿竹笋了，真的非常非常好吃。而木栅农会呢，每年都会举办的一个活动叫做木栅绿竹笋飨宴哦。那这个千人流水席的在地派对，即将在6月26号盛大登场了。每年呢都会席开百桌，而不过呢一桌难求，一位难求咯，所以呢今年也即将要开放咯。什么时候报名呢？用电话报名，就是待会哦，这个待会六分钟之后，待会呢上午8:30就开放电话报名了。如果假设你想要品尝到木栅当季最鲜甜的绿竹笋的料理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在6月26号所举办的这一场木栅绿竹笋飨宴。那如果假设你想要报名的话，赶快手边的笔记本记起来咯，请大家呢拨打木栅农会的电话 2939-8021 2939-8021 哦，2939-8021，然后分机是214哦，待待会8:30开始呢，木栅区农会这边要举办的这个木栅绿竹笋飨宴报名要即将开始了，在上午8:30就可以拨打木栅区农会的电话，然后来报名相关的活动内容了。记得6月26号的活动在待会8:30就开放报名了，虽然说有百桌，但是呢每一个位置都很快就额满了。如果假设你想要邀请亲朋好友一起去的话呢，赶快把握接下来这几分钟的时间，待会8:30

0: 律师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获快筛与禽只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唉，你在想什么呢？
6: 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5: 不是谁，用功的出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数字的讲台湾台语，就做得赚成粉丝。你做得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申请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得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了。好，来回报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北市还是有些比较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国兴到师大路的路段，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端到西洲街，基隆高架往北在辛亥到乐业街的路段，以及基隆市民高架往东全线，市民高架往西在永吉到光复，还有建国高架往北仁爱到忠孝，还有南京到圆山路段，环快往北和平到忠孝，以及台北桥往台北方向，环东往西经贸一路到旧宗路的路段，目前都是非常塞的路段哦。

好，再来提醒大家，在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西行 3.3 公里，在国道三甲西行 3.3 公里，在万方前的路肩好像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边。

好，另外刚刚有提到了，在三重这边呢，原本忠孝桥往台北方向上桥处内线两线道的预拌混凝土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行驶了。不过要提醒大家，在新庄的大汉桥往板桥方向在上桥处中间车道的三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好像还在处理当中哦。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加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32了。

不知道大家在新闻上面有没有看到，就是在过去大家都会觉得非常可怕的伊波拉病毒呢，病毒再次又在兴起了。不过呢，目前看到的地区还是在民主刚果跟乌干达在这边进行传播当中。不过呢，为什么会特别要引起大家注意，是因为它是大爆发的状况哦。那目前已经变成是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了，并且呢将风险等级由高提升到非常高的状况哦。那目前呢，根据统计，民主刚果在短短时间之内呢，就从200多例的病例增加到将近1000例，而且呢，死亡个案也已经超过100人了。疫情增加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再加上呢，目前看起来好像有跨境传播的迹象，所以因此世界卫生组织也将它调整为最高风险的等级了。好，台湾没有确诊或是疑似的病例，但是呢，要请大家注意，如果假设你是要往疫区的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留意，因为伊波拉病毒目前根据研究还是主要以接触传播为主，目前啦。不过呢，因为病毒的变化就是可能也很难预估哦，所以要请大家留意一下。依照目前的指示，目前如果假设你是要往这个民主刚果或是乌干达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一下三不一要这个原则，就是不要接触疑似或是确诊个案的血液、体液还有分泌物。那第二个呢，就是不参加丧礼或者是接触这个遗体。然后呢，第三个就是不要接触蝙蝠、灵长类的野生动物。一要呢，就是一定要落实手部卫生跟呼吸道的礼节，就是呢尽量佩戴口罩出门，好不好？真的是比较安全一点点。因为伊波拉病毒的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21天哦，所以如果假设你是从刚果、乌干达或是周边疫情的国家返回台湾的民众朋友们，应该要进行21天的自主健康管理。如果假设你是出现了疑似的症状的话，应该主动联系卫生单位或是拨打1922防疫专线，来减低国内的风险了。因为现在目前很多的人开始在出国，已经比

较会挑选一些可能过去大家不是熟悉的很热门的观光景点，有些人可能会特别想要去一些不同文化的地方，所以如果假设你的行程当中是有规划，不管你是前几天才去回来，或者是说呢你即将规划要前往刚果或是乌干达周边国家的话，都要请大家注意，因为现在目前伊布拉病毒的疫情非常非常严重哦。

好，再来提醒大家，之前不是有跟大家分享吗？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这边所推出的市民进修券，在今年度的市民进修券呢，其实有扩大哦。那补助对象呢，从过去的55岁以上，那今年呢首度调整到18岁以上的市民朋友们，补助的名额呢从2400名提升到了10000名哦。所以不管你是这个已经退休族群，或者是呢你是这种上班族，或是可能是学生，如果假设你有想要新增学习在社区大学的各种不同课程的话呢，都有像这样的补助的市民进修券可以来做领取哦。

好，因为呢要索取的人很多，所以统一都是在网络上登记抽签哦。那目前呢网络登记抽签的时间只到明天为止而已哦，所以如果假设你还没有来登记的朋友们，赶快记得一定要登记了。网络抽签登记到5月28号的晚上10点，就是明天的晚上10点截止。你只要是年满18岁，而且涉及在台北市的市民朋友，都有机会可以获得学分费的补助哦。新生的话是2000元，旧生是1000元，低收入户或中低收入户是3000元，请大家把握最后2天的时间，赶快来做登记了。也因为呢，社区大学其实有很多各种不同的课程，不管是兴趣类的课程也好啦，或者是真的是技能类的课程啦，或者是你纯粹只是想要去交朋友也都可以哦。在课程当中呢，有像是咖啡烘豆啦，然后还有这个手作工艺啦、DIY 啦、花艺啦、种植啦。或者是在课程当中也会有一些包含像是 AI 科技，或者是说呢像是这个手机如何运用啦，运动类的啦，艺术类的啊，各式各样全部都有哦。那在台北市的12所的社区大学，总共开设了超过5000门的课程哦。所以如果假设你想要学习社区大学的各种不同的课程的话，又想要稍微减轻负担的话呢，市民进修券就是一个很好的申请管道了。请大家记得了，市民进修券申请的登记时间一直到明天的晚上10点为止。那大家呢记得先登记，先登记有没有再说嘛，反正抽签总是有机会可以得到的、哦、记得在明天的晚上10点之前赶快来到台北市终身学习网站，台北市终身学习网站这边来登记你的这个抽签哦。那记得如果假设登记完之后呢，可以在29号的下午5点之后来到网站来查询，看看是不是有中选咯。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44了。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交通状况。台北市还是有些比较塞路段，麦帅一桥往市区方向、麦帅二桥往市区方向以及台北桥往市区方向，市民高架往西在乐业街到敦化南路的上方，以及环快往北接市民高架引道，环东大道往西在南港到内湖路段目前都是车多拥挤的状况，提醒大家注意哦。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在五股出口接台64线往东方向匝道这边，好像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也导致后方车多回堵了。好，再来是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20公里的地方，在国道二号东向20公里的地方，在莺歌系统外侧车道这边，好像有两辆的车子的事故状况，经过的朋友们也要特别小心留意了。好，另外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27公里，在国道三号北上27公里，在新店前好像有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状况哦，大家经过的时候可能要小心闪避了。在新店前的外侧路间这边有自小客车的火烧车的事故状况，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46了。想要拥有健康的生活吗？就听健康好生活。

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听到，就是前面的歌曲，就是卢广仲的《蚊子》这首歌。今天要来跟大家讲到的，就是大家现在夏天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出现的蚊子喽。因为呢，在不久之前，如果你有看新闻的话，会发现哦，台湾本土的登革热的第一起首例的个案已经出现了。登革热真的是在大家身边，对于这种健康非常大的威胁哦，因为毕竟呢，这个病媒蚊呢非常小只，有时候你可能真的没有注意到，一旦被它亲了一下，我觉得可能就会让大家非常非常不舒服了。虽然说呢，在我们的中间广告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广告都会提醒大家，天狗热啦，就是天狗热，也就是登革热的疫情所发生的症状。不过也要请大家多加留意，尤其像是台湾是处在热带跟副热带地区哦，所以登革热流行的高风险地区都要请大家特别留意哦。因为其实常见的登革热的蚊子呢是。大家知道小学应该都有学过埃及斑蚊还有白线斑蚊，这两种蚊子呢都会在白天吸血，而且呢跟一般的其他的蚊子不太一样，有些蚊子不是在你人在活动的时候呢，因为它不好附着，所以它就不会在你身上吸血吗？但是这两种的传播登革热的蚊子，即使你在那边跑步跳动它都照吸不误哦，所以它就是势必要让你得到登革热，所以像这样状况真的是非常危险，要提醒大家注意哦。登革热会让大家比较需要注意到，是因为它出现的一些症状跟大家其他的病症都蛮像，尤其像是感冒啦、不舒服这样的状况哦。因为常见的症状包含像是头痛，然后发烧超过38度，然后肌肉或是骨头的酸痛、恶心、呕吐或是眼窝会疼痛，就是眼睛里面好像人家说的眼压很高那种感觉，那甚至呢会起红疹。那其他有可能的症状像是躁动不安啦、嗜睡啦，或是肝脏或腺体的肿大等等的状况，都是登革热的症状。可是从前面提到这边，你会不会发现有很多的症状其实跟我们说到的一般的感冒的状况还蛮像的，所以你有可能会不小心误以为自己是感冒，但实际上其实是得了登革热哦。而严重的登革热症状呢，其实除了前面提到的有可能会造成血管破裂、出血、血小板下降，甚至有可能会造成休克、内出血、器官衰竭，甚至有可能会死亡哦。而且死亡率其实高达20%。所以如果假设当你今天也许有出现

现前面的这些症状，然后在退烧之后大概3到7天出现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症状，就要特别注意，因为有可能就是你还没有好，只是变得更加严重而已了。第一个是当你今天退烧之后大概3到7天左右开始出现这个严重的胃痛，或是持续的呕吐，或是牙龈出血，或是鼻子出血，或是有血尿血便，或是呕吐物当中带有血，或是皮下出血，或容易淤青、呼吸困难，这些症状都有可能表示登革热只是变得更加严重而已，死亡率甚至高达20%，所以请大家千万一定要注意哦。那当然很多人会担心啦、啊、那如果假设我往这些疫区走，或是可能比较容易有登革热的地方出没，结果回来之后呢开始出现发烧这些症状，到底我要怎么判断我只是感冒还是说是登革热呢？登革热的潜伏期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是3天，有的是14天，那一般的状况大概是4到7天左右。因为登革热跟很多的感冒症状很相似，所以呢有一些初步的分辨方式大家要听清楚了。第一个呢是，如果假设你是居住在疫区，或者是呢从国外的疫区回国的话，就先观察14天。那如果发烧，或者是你在发烧过程当中呢，有流鼻水、咳嗽这些的话，就比较偏向感冒，而不是登革热了。因为登革热基本上就是纯粹就是发烧的状况而已。如果假设你有这些感冒其他的病症，咳嗽啦、喉咙不舒服啦、流鼻水啦、打喷嚏啦等等，就有可能不是登革热，只是偏往感冒这边可以去考虑哦。那通常呢，登革热的发烧一般会持续3天到7天。那如果假设呢，你是高烧不退，然后持续超过7天以上，就不太可能是登革热。但是、如果假设发烧超过7天以上，你可能要留意一下，会不会有可能是其他也是很蛮严重的病症，我要请大家多加留意了。

在感染登革热之后呢，潜伏期大概3到14天，那通常是4到7天呐、啊。目前呢，登革热是没有药物可以治疗，那主要是以症状治疗为主，例如像是如果疼痛发烧就给你退烧止痛药，那大多数一般的人大概7天左右就会痊愈了。不过如果假设你是重症的话呢，就必须要住院接受静脉注射或者是血小板的注射哦。那如果假设大家碰到前面所提到这些症状的话呢，都还是要赶快去就医哦。因为呢，虽然说登革热有可能哦，有可能自己会好，但是呢，因为重症的状况也非常有可能会发生，所以你一旦出现了疑似的症状，就应该要赶快去就医，然后多休息，多喝水，必要的时候可以喝电解质水来维持电解质平衡。一般我个人都会建议啦，如果假设你已经开始出现了发烧症状的话呢，就是直接去医院就对了哈，直接去医院来确认相关的病情。然后如果假设你有去到疫区或是可能你的周边有登革热相关的个案病例出现的话，都要赶快跟医生说明哦。

0: 打拼，那味道爱本木卡尼，一件小能给我。作家爱大方孤独，放不衰要多年叫那个人拖，没去当功夫哦。用手机的扫描 QR code， 叫衰也做得从从容容，上到限刻到时间皮肤卡尼。115年起，放不衰叫那期间，对5月1号到6月1号，叫那放不衰一下出天贴。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2: 空中支持还不够，这一次直接现场挺，收听率调查活动热闹开跑，邀您走进电台和主持人面对面互动，想说什么直接聊，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和趣味活动，聊得开心，玩得尽兴，名额有限，现在就赶快报名卡位，一起度过欢乐时光。名额有限，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查询。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

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了。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市晴到多云的天气，都是属于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哦。而在大台北地区及花东纵谷还有中南部内陆地区，可能甚至会有局部37度或者是以上的高温发生的几率哦。另外马祖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在午后各地的山区也可能会出现零星短暂雷阵雨了。

好，再来关心一下北部各县市的天气形态。台北市晴时多云，气温27到37度，降雨几率零。新北市晴时多云，气温27到36度，降雨几率零。基隆市晴时多云，气温27到33度，降雨几率10%。桃园市晴时多云，气温27到36度，降雨几率10%。新竹市晴时多云，气温28到32度，降雨几率零。在台北市的部分，今天温度非常高哦，一样延续的昨天那种炎热的天气形态哦。今天最高温37度，体感温度会来到38度，而且要特别跟大家强调，因为呢今天太阳非常非常的大，在截至昨天为止，紫外线指数都是10，对不对？但是呢，今天已经来到了紫爆喽，今天呢是。紫外线指数已经来到了11了，所以在今天走在外面的话，你应该可能非常容易皮肤就会受到了很强烈的伤害哦。所以防晒遮阳一定要做好哦，防晒乳记得多久擦一次，30分钟就要补一次防晒乳了。那当然，如果假设你在外出的时候，应该水分的补充也都有带着哦。水分呢，记得15分钟到30分钟就要喝一下水。那如果发现水已经剩一半或是三分之一的话，赶快就到捷运站啦，或是一些公共场合这边，基本上都会有补水站，让大家可以来补充水分。记得一定要喝够哦，尤其像是在夏天，有时候流汗哦，其实并不一定是这个大汗淋漓，就是水滴呢一滴一滴的下来流下来，有时候它是慢慢的在毛细孔当中分泌水分，但是呢当它今天一分泌出来之后呢，吹到风或者是晒到太阳，它很快就蒸发掉了。你以为没有流太多汗，但其实你身上的水分都一直在流失哦。所以记得水分15分钟30分钟就应该要赶快补充一次了。

好，再来关心一下在台股的部分，目前台股大盘的加权指数为 44,619.04 点，上涨了 1093.67 点，成交金额现在比 1516.7 亿元。

好，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8点多的时候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27公里，在国道三号北上27公里的地方，在新店前外侧路肩这边有一台自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状况哦，那目前好像还没有处理结束哦。

大家经过的时候可能也要小心留意一下了。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的部分，目前看起来在右师道高架杨梅段这边车多拥挤，

好，刚有提到了，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27公里的火烧车事故状况，目前好像正在灭火当中哦。那也因为有消防车在现场管制的关系，所以国道三号目前北上27公里，在新店前中间跟外侧车道这边，目前都是进行管制来做灭火当中哦。所以经过的朋友们可能也要小心留意哦，因为在中间跟外侧车道这边管制的话，路线可能就会缩减了，有可能会比较塞一点点，要请大家可能经过的朋友们要留意一下速度了。时间来到上午的9:06，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喽。

听到歌曲来自于罗大佑所演唱的《乡愁四韵》，也是在《知乎者也》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曲。在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当然就是在这个一次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了。在这一次的听友回娘家是在6月6号跟6月13号上下午各有一场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邀请大家走进台北广播电台，然后跟各个节目的主持人一起来做互动。在每个场次当中所提供的主题都是不一样的，之前应该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在每个场次有不同的主持人出席活动。那雷恩的场次呢是在6月6号的上午跟伟华还有安雅一起主持的活动哦。那当然在各个场次当中都有不同的主题哦。在6月6号的上午，雷恩这个场次呢是提到了像是眷村农村的相关的景点旅游，然后呢带领大家回到像这样的一个眷村的时期，回顾大家青春时期的回忆，也希望大家能够把属于自己的青春时期的回忆带到这一次的活动当中，一起来彼此分享。同时也会有一些相关的音乐歌曲可以让大家能够来聆听，那希望大家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或是属于你青春时期的一首歌，将你的故事分享给在现场的所有朋友。那如果假设想要参与这次活动的话呢，如果假设你之前觉得上网填写这个报名表好像有一点困难，你不是那么熟悉的话，现在也可以直接用拨打电话的方式直接来做报名哦，应该方便很多吧。好，如果假设你前面因为可能觉得很麻烦没有报名的话呢，现在动动手指打个电话好不好，打电话进来报名，请大家能够拨打02-2595-1233 02-2595-12332595-1233，然后分机呢转23找林小姐，2595-1233 2595-1233转23，然后分机提供给林小姐这边，然后就可以来报名这次听友会的活动咯。提供给大家这么方便的方式还不报名吗？赶快来做报名了，2595-1233转23。那在这次的活动当中，除了6月6号连的这个场次之外呢，6月6号的下午则是以北欧自驾游还有北欧时间像这样的一个概念来跟大家分享自己想要的生活内容。6月13号的上午则是城市说书台北漫游，结合了城市的历史还有旅游的景点。而6月13号的下午则是提供给喜欢唱卡拉 OK 的朋友们卡拉永远 OK 的活动哦。也欢迎大家如果有喜欢的场次呢都来

报名。如果假设你觉得哎，反正我接连两个礼拜的礼拜六都没有什么事情的话呢，你就四场就全报吧。从6月6号从这个雷恩的活动开始一路，然后到下午的这个校华的活动啦，名坏活动啦，然后再隔个一个礼拜6月13号的上午跟下午的活动也一起都来报名了，赶快来做报名哦。电话2595123325951233，然后分机转23找林小姐就可以报名这一次的活动了。那当然啦，最重要的雷恩跟大家分享的雷恩的活动一定要报，6月6号的上午的这一场活动，记得赶快来报名参与咯。

听到歌曲范广慧跟张志臻所合唱的再别康桥。其实在这一次的6月6号的活动当中，我们也准备了非常多的歌曲可以跟大家做分享。其实在眷村，如果假设你曾经生活在这个眷村的空间当中，或是曾经有过像这样的记忆的话，你应该会知道，从最早这些我们说老农民伯伯们他们所听的上海时期的歌曲，群星会的时期，一直到年轻人年轻时期的民歌，以至于到比较后面的国语流行金曲的群发的时期哦，我想应该有非常多的歌曲都代表着每个人在眷村生活，或是早期的台湾台北的农村乡村的生活当中所代表某种意义，或者是承载着当时青春记忆的歌曲。如果假设你在心中有哪一首歌对你来说印象非常深刻，甚至可以让你回想起当时的记忆，比方说可能哦，隔壁的哪一个这个农民伯伯啦，然后每天早上呢都会在广播里面，或是在收音机里面，或是他的这个音响里面呢播放某一首群星会的某一位歌手的歌曲，让你联想到说哦，他可能当时

可能都会做这个山东大馒头啊，或类似啦，就像这样子一个东西，或是这样的一个记忆，然后能够跟大家做分享，我想也可以让大家再次回顾起当时的青春时期哦。在这一次的6月6号上午的活动当中，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报名，希望透过这个活动来记录下大家曾经有过的这种眷村或农村乡村的记忆，那同时也可以在现场跟大家做分享。那在现场我们也会有礼物会抽出哦，所以如果假设想要报名活动的朋友们，除了在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跟粉丝专页有我们的报名连结可以报名之外呢，现在还新增了一个电话报名，所以如果假设你想要报名的话，你之前觉得太麻烦了，或者是你终于找到了朋友要跟你一起来报名的话呢，赶快拨打我们的这个台北电台的活动报名的电话哦，赶快拿起你的电话，或者是如果假设你现在手边没有电话可以抄的话呢，赶快来打电话进来了，电话是2959123329591233，分机转23，找林小姐就可以报名这次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希望大家打电话进来都是来报名活动的，那就要麻烦大家了。接下来继续来听到一首歌曲，相信应该也是走过大家青春时期的回忆吧，李健复的这首歌《忘川》。

来自于李健复所演唱的歌曲《忘川》，不过刚刚电话好像提供错误了，好，来跟大家更正一下。如果假设你要电话报名的话，是2595，好，1233259512331，分机转23。好啦，其实应该很多的人都打过这个电台的电话了，好，2595一。

2533-2595-1233，再说一次2595-1233，转二三找林小姐来报名听友会的活动。6月6号、6月13号各有上下午一个场次的活动，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报名活动了，赶快找亲朋好友一起来报名活动喽。

0: 费啊，你都用买房子来赌退休金。
1: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打造业务提交六趴退休金，爱吃家没有次年提交，增加爱退休金吗？韩国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调至输赢呢。
0: 哇，安好空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1: 虽然雇主表示讲爱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2: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每摆见不向诶，我拢过见状，唔得爱情康，也系爱照。
4: 讲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通讲，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运用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那条准备。
5: 一下就到高油铺，防灾高油自行秒下灾，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那唔会见状。
6: 有准备，过安全。
4: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7: 妈，俺叫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8: 疫情都过脱嘞，还要去做啥哦？
7: 新冠病毒含的损伤，韩国金边做最新的新冠疫苗，将做的提升保护力，也调整安心。
8: 原来是安呢。
7: 注意防沙面，做的预防长新冠，减少重症老死亡。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8: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按自身哦。
9: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老死亡的发生，保护全家同步抗疫。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好，接下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看到的是在台62线万里瑞滨，在东向9.3公里，在暖暖前路间这边好像有一台小货车停放，而且没有放警示牌哦，大家经过的时候可能要特别留意了。

好，接下来关心一下，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三十公里，在国道一号北上三十公里，在过五股转接道内侧车道这边，则是有两台的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发生哦。好，另外是在国道一号，同样是在北上的部分，在 77.8 公里，在过湖口这边，外侧路肩则是有连接车抛锚停放在这边的状况。所以呢，在北上30公里是过五股转接道内侧车道是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而在北上 77.8 公里则是外侧路肩这边有连接车的抛锚停放在这边哦。好，另外是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20公里，在莺歌系统外线的两车的事故状况，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哦。

再来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在大华系统路口这边内侧车道，则是有自小客车、小货车，还有两辆的大货车事故状况，总共4台车的事故哦。自小客车、小货车跟两辆的大货车哦，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路口内侧车道这边发生这个事故状况。好，再来是在台三甲联络线 国道三号三甲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东向的部分，在过万方外侧车道的三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也都还在处理当中。而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在北上27公里，在国道三号北上27公里，在新店前外侧路间的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目前都还在灭火当中，还在扑灭当中哦。那也是管制了中线跟外线的车道，提醒大家经过也要小心行驶了。

好，其实从前年开始就陆陆续续有蛮多的这种事故状况，尤其像是有很多人提到了某些厂牌的车子可能蛮容易出现像这样意外的事故状况，所以如果假设你的车子是也许原厂是有召回检修的状况，就赶快赶快去做检修哦。那随时呢也都要确定一下自己车子的情形，因为有时候有部分零件如果假设出了问题，你可能是在行驶过程当中不会发现，那突然的出现了故障或是火超车的事故状况，那就非常危险了，因为安全性就受到了非常大的严重的威胁哦。所以真的还是要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延续着之前跟大家说到，因为毕竟我们在6月6号要举办的这一场在上午由雷恩还有伟华以及安雅所主持的活动当中，是以眷村农村乡村来当作是主题，还有包含一些歌曲，那同时带大家回到在当时的青春回忆。所以呢，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歌曲跟昨天一样，都是来自于在2023年台北眷村文化节当中有一个举办一个活动叫做歌未央的活动，针对了不同的主题挑选出了在你心目中最代表这个主题的歌曲。那在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也是以乡愁来当作是主题。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苏芮的歌声

听到歌曲来自于苏芮所演唱的《Gujuganatangwebo》。我想，其实，在过去，如果假设你曾经在眷村生活的朋友们，应该都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印象。不管这个在家里面主要的男主人呢，是也许是从中国这边来到台湾的荣民北北们，那可能呢，这个老婆是台湾的本地的妈妈，像这样的一个形象，或者是像这样的一个在家里面有两种不同的这种，比方说普通话或者是上海话。

话，像山东话，或者是说呢，另外一半则是可能讲的是闽南语或是客家语这样的形，这样的一个语言的融汇的状况，应该都是很多人可能过去曾经有过的回忆吧。如果假设你也曾经有过像这样的记忆，或是你其实就是身在其中的一份子的话，也欢迎大家能够在6月6号一起来跟大家分享过去的那些点点滴滴了。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艾嘉的歌声。

来自于张艾嘉所演唱的歌曲《细雪》，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来自于张雨生的歌声哦，这首歌曲叫《心底的中国》。

来自于张雨生所演唱的歌曲《心底的中国》。我想相信应该有很多眷村的小孩可能都曾经有过像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吧。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应该是很多如果假设小时候在眷村生活的朋友们应该都会常常听到的一首歌。毕竟在群星会时期，有很多上海时期的歌曲都是非常的常在巷弄当中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蔡琴所演唱的《夜上海》。如果假设想要参与这一次的活动，是听友互动的活动哦，主持人跟听友一起互动的活动哦，在这一次的听友会当中，也欢迎大家同样来报名了。电话是25951233，25951233转23林小姐就可以来报名，在6月6号跟6月13号的听友会的活动了。今天最后来听到这首歌曲，原唱是蔡琴，不过来听到则是邓丽君的版本，来听到是恰似你的温柔。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0: 宅防火十大招：一、随手碾熄烟蒂；二、定期清理排油烟管；三、不堆积杂物，防止纵火；四、严禁孩童玩火酿灾；五、使用防烟物品，防止燃烧；六、装设铁窗要预留开口；七、烹煮食物记得人离火席；八、放置灭火器可出其灭火；九、装住警器可及早通报；十、学习用火用电安全知识。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唐公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呢。
2: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天子邮件，先来线上登记。
1: 等一下，来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人的资讯，怎么得清彩搞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咪唔会透过天子邮件通知，一定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可听人讲。
2: 来路不明的资讯要小心，随时打165，诈骗唔会潜到来。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有西南风沉降作用哦。大台北、花东纵谷、中南部哦，内陆地区有局部37或38度以上的高温。礼拜四太平洋高压没有那么强，清晨中南部沿海呢会有零星的降雨情形，午后部分宜兰中部以北山区还有大台北会有零星的降雨情形。中央气象署呢在今天也做了特别的提醒，民众哦要避免户外活动。如果要外出的话，请记得注意防晒，另外呢，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的情形。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都是属于晴时多云，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有 10% 的降雨几率，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的降雨几率都是 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7到37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8，等一下就会跳到10:09了。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热好热的天气，我已经在期待礼拜五降温了哦。不过明天呢，好像这个太平洋高压的势力哦，没有那么的强哦。今天强到什么程度呢？啊，我先说一下昨天好了。你知道昨天我们台北市的高温人工测站的部分是几度呢？是37.7度。好，当然我们整个体感温度的部分都觉得已经到了40度了哦。那这个全台最热的地方是在台南善化，已经飙破39度啊！你看这么热的一个天气，我们现在呢才在5月份哦。所以之前伟华也提到，我们的很多的气象专家特别提到什么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哦。所以我们的身体真的要开始适应这个非常炎热的一个高温的天气哦。不过中心气象署真的特别哦，提醒一下这几天呢，就是非必要的外出，好，就是大家建议大家还是待在室内会比较理想。当然，不管是在室内还是室外哦，一定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喝水，喝水不能够忘记了哦。那个大量流汗的时候啊，那个水分的补充非常的重要哦。而且不是补充冰水哦，不能说那个这么热，我们用冰的东西哦来这个降温。No， 这个突然的这个冷的冰的东西哦，那个大量喝的话，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哦。喝的是什么呢？温水，温水。或者是 不要是那个冰冰冷冷的水，然后少量少量的慢慢的喝来做一些的补充，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央气象署同样的在今天呢，依旧发布的是什么呢？发布的是高温资讯，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咯。有什么事情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呢？就是今天在各地都是属于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台东县会有焚风发生，今天

白天在台南市屏东县是属于红色的灯号，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的高温，而我们的台北市呢是属于橙色的灯号，同样有机会出现38度极端的高温。那整个的天气的部分呢，刚刚也特别的提到哦，要到礼拜五，礼拜五呢会有这个降温哦。那这边呢，气象专家也特别的提到哦，就是今天跟明天，整个的一个我们要关心一下我们的那个台风的最新的一个消息哦，就是强密台风。好，预估在今天会发展，就是热带性的低气压，预估在今天会发展为轻度台风，叫做强密。好，目前呢，根据这个不管是美国模式或其他的一个模式来模拟显示哦，这五天后强密台风它的这个云系哈，整个封面呢，它平均的路径将会通过琉球附近，逐渐呢就会向东北来一个大回转。哦，目前呢对于台湾的天气应该是没有直接的影响，它从台湾的东部这个地方外海会来个大回转，然后就北上哦。不过呢还是需要持续的怎么样呢，密切的观察当中了哦。好，我们关心完天气啊，时间是10:12的时候哦，这么热的一个天气，很多的朋友们都跑去玩水。我看到那个气象的一个相关的社会新闻报道，哇，最近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一个戏水溪流的部分哦，一些的发生一些意外的情形发生哦，所以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哦，这个想要这个避暑啊，玩玩水啊，清凉一下，还是要在安全的一个场域哦。好，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看起来水面哦是平静无波，但是下面可是会暗潮汹涌的哦，一定要怎么样呢，一定要特别注意的是戏水安全哦。好啦，我们呢，我们透过歌曲好不好，也带给大家一些凉快凉快的感觉好了。我们这个阶段来分享的是河流有关的歌曲哦。好，什么河流呢，我们先来欣赏生命的河流这首歌曲，小南方所演唱的非常的具有生命寓意的一首的歌曲哦。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0: 931路况报道。
1: 时间10:19呢，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哇，今天稍早之前有一起的火烧车的事故的意外，也在国道三号北上路段，大概在27公里处的一个地方。目前我们收到的资讯是那个状况排除开来哦，那车行速度呢，不晓得现在是不是还在消化当中哦，所以也提醒大家，行李这边如果车行速度稍微慢一点点的时候，就是因为还在消化这个车流哦，大家多加的配合了。好，这里看到的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南下路段46.9公里处的地方，永安前外侧的车道有重机自撞的一起事故哦，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所以也提醒大家，行李这边也多加的留心。国道三号的南下路段21到34公里处的地方，过了木栅到中和隧道前那次呢，目前有移动式的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大华系统衔接到台62线往西的方向匝道哦，热心的民众表示，外侧跟路肩的位置有一台自脚客车抛锚在当中。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20，送给大家江铃的这首歌曲咯，小河流。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0:24，要来关心一下台股。今天台股呢又飙破了新的天花板哦，站上了44000点。我们来看一下喽，目前的加权指数来到44663.99点，上涨1138.62点哦，成交金额已经上冲到8340.97亿元。很多的股市投资人是不是心痒痒的呢？哦，就想说要不要现在投入呢？好，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哦，就是专家表示啦，目前呢，当然你已经有不错的哦，你就继续抱着，对不对？他说，如果你是属于空手的话，他说不建议在这样子的一个跳空大涨哦，单日涨幅超过2.5%的位置积极的追价，应该等到盘中或者是后续震荡拉回，再寻找低阶布局的机会。提醒大家哦，有时候我们的心啊有点冲动的时候，还是要忍住一下下了哦。好啦，时间是10:25的时候，再来欣赏哪一首跟河有关的歌曲呢？我们来到天上的，我们来欣赏的是《云和》这首歌曲，送给大家，黄莺莺。

0: 信用对爱去一把去爱去买东西
1: 同好那个有机会不肯推广看那么
2: 爱过都好搞不理会案呢拍摄啦
1: 教育部对18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高人霸凌、学生爱对学生爱的事件，除了调查，没采取停堂宽的行动，跳过停止霸凌、互相堂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跳出符合的有声高人。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各位听友注意喽，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喽！6月6号、6月13号，共有4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5: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6: 先洗漱，温散敷草毛。
5: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个声音呢，出现上衰末、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得重症前哨平症，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6: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尿的皮花水来消毒，还卡要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7: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5: 以上广告由欺骗管制署提供。

0: 遇到职场性骚扰该怎么办呢？琪琪是公司的业务代表，一次与客户应酬的时候，某位男同事不断地对他说黄色笑话，甚至在搭车的时候故意地碰触他的手。琪琪向主管反映之后，主管却轻描淡写地说：
1: 他就是这样，开玩笑而已，你也不要想太多，多忍一下，我们做业务的就是要忍耐。

0: 处理性骚扰事件，甚至轻视受害者的感受时，劳工应该如何维护自身的权益呢？职场安全不仅是身体上的，心理上的安全，还有尊重呢，是同样的重要。这一集我们要来谈一个沉重但是极为关键的议题，那就是遇到职场性骚扰我们该怎么办。再次的邀请到台北市劳动局劳资争议调解委员会的王崇仁委员为大家来说明。王委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王委员。遇到了职场性骚扰，很多的人因为害怕失去工作，害怕被贴上标签而选择隐忍，要请教一下委员了，当我们在职场当中遇到了言语或者是行为上的一个骚扰的时候，法律是如何的保障我们，我们又该如何的保护自己呢？
1: 好的，那职场性骚扰是一种我们说零容忍的一个议题哈，那影响劳工的尊严跟我们的工作权。那目前性别平等工作法提供了非常明确的保障跟申诉的一个途径。那等一下我们讲几个案例呢，就会来告诉民众哈，就是说应该怎么样来自保一个因应的一个方式。那我来讲第一个部分，就是小雅，小雅是一个新进的员工。那有一天她在茶水间准备咖啡的时候呢，那一位资深的同仁走过来，那用带有性暗示的语气对她的穿着跟身材开了一些玩笑。那讲当然就是这个玩笑就是黄色笑话那一类的。那小雅当下觉得非常不舒服，但因为怕得罪同事，只是默默的离开。然而这位同事的骚扰行为并没有停止，之后在几周公开或私下的场合持续的用言语冒犯他。那小雅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主管，也不知道公司会不会处理。
0: 是，那委员，因为这个案例当中的小雅，她当下的时候并没有大声的斥责告诉对方，会不会会让公司认为她默许了？那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办呢？
1: 好，那法律保障的是性自主权啊，重点在于行为是否让人家感到不舒服或冒犯，这两个重点，不舒服跟冒犯，那而不是受害者当下的这个反应。好，那我再讲几个重点。就第一个是那个我们的行为的定义。那任何人如果以性要求，然后性意味还有言辞跟行为，在执行职务，就是在我们的劳动场所，在劳工在执行业务的时候，那对他人造成敌意跟胁迫还有冒犯的这种工作环境，让人家感觉到恐慌恐惧。所以我们来看哦，小雅第一件事情要明确表达拒绝。所以那时候小雅在事后或当下透过文字讯息电子邮件清楚而且要坚定的告知这个同事，你的言语让我感受到不舒服，请停止。如果小雅有做这件事情，就可以后续申诉留下关键证据。好，那第二个部分呢，就要跟雇主提出申诉。小雅应该要根据性别平等工作法的规定，跟他们公司的人资部门还有性骚扰防治委员会或专责的人员提出申诉。那公司的人资或者是相关的委员会啊，或者是专责人员不能够拒绝，也不能够掩饰哦，要立即的处理，而且要低调保密。那即使小雅当下没有立即反应，只要事后提出来申诉，公司就要启动这个调查的程序。
0: 是，所以委员，也就是说，如果小雅在那个当下，她听到了那个对方的那个言语，让她觉得感受上不舒服，可是她不知道如何表达，她选择默默离开没有关系，但是事后她一定要透过，比方说文字的部分，或者是电子邮件的部分，清楚的告诉对方。你刚刚的一个言语让我觉得不舒服，他一定要做这个动作。
1: 对，他自己可以用自己的陈述意见嘛，就是把它写下来。那人是时地物时间点，至少那事后其实当下他不敢反应是正常的，因为我们的心理就是这样子，他不敢得罪别人。
0: 对，或者是吓到啦。
1: 哎，很多人都不太敢第一个时间点，因为

0: 中国人，我们台湾华人应该说华人嘛，华人都是这样子，比较内向害羞，不太直接去跟人家讲表达我的情绪反应。但是反而是西方外国人比较会直接讲，所以我们在事后讲没有问题，你就事后赶快把它记录下来，那什么时间点在什么地方地点发生什么事情，重点是你要跟谁讲。跟人事不理你没有关系，一定要跟一个人讲，就是你的同事，譬如说你的同事好朋友或好同事，你至少要跟一个人讲出来。那因为我们做过不法侵害调查这件事情，我们也曾经会约谈相关的人事物。那如果你发现了而没有去跟重要的包括人资还有你的同事同仁不要说诉苦啦，就是说表达你的意见的时候，我们就无从证据来查证。
1: 是，所以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劳工朋友们，关键在于不隐忍，而且我们要用明确的一个方式留下一个记录，留下一个证据哦。
0: 是。
1: 那委员，我们假设小雅已经鼓起勇气了，好，她向公司来申诉了。那么公司在这个时候应该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如果公司他敷衍了事，或者是反过来指责这个受害者，哎呀，都是你啦，没事找事做这样子，这时候会面临到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0: 好，这是我们常常遇到的叫做二次伤害，二次伤害。那很多时候这争议点不在于性骚扰本身，而是在雇主处理的过程当中有失职，有一些问题存在。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案例哦。小李是一位设计师，他遭到主管的肢体碰触骚扰，那他立即向公司人资部门申诉，但是公司的高层却认为说主管是公司的重要人物，只是将主管调职到另外一个部门，并要求小李为了大局着想，私下和解，所以公司没有设立调查委员会，也没有给小李任何工作上的支持还有保护，反而间接的让小李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那最后小李就被迫的离职。
1: 是，那委员，公司将主管轻轻的放下，那受害者却被迫的离职，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小李该怎么办呢？
0: 好，这是典型的雇主未尽到这个防治以及纠正的义务，所以法律有非常严格的要求雇主的义务其实是雇主应该要采取立即有效的纠正还有补救措施，所以公司接获到性骚扰申诉的时候，必须要几个部分的重点，第一个保密跟保护，立即对这个申诉人提供隐私保护，避免申诉人跟行为人不必要的接触。第二个部分就启动调查，依照这个法定的程序组成申诉处理委员会进行公正的调查，然后给予双方陈述意见的机会。那最后一个就惩处啦，如果真的是属实，就要立即对这个行为人做出适当的惩处，例如像调职记过，甚至于解雇那如果雇主没有尽到这个义务的这个后果就像那个雇主像案例中没有采取这种立即有效的纠正的这个措施，那事实上是根据这个性别平等工作法，受害者可以向地方主管机关来申诉或提起这个诉讼，当然雇主就会面临到行政的罚款以外，还要必须面对这个对那个受害者负损害赔偿责任，当然包括财产跟非财产上的那个损害，例如精神的抚慰金。
1: 是，所以王委员，以那个小李来说的话，因为他已经被迫离职了嘛，那以他的案例来说的话，他就可以直接向劳动局寻求一个帮助喽。
0: 对，那就可以去往外嘛，往外伸张正义吧，就是跟他争取一个他的权益出来，因为毕竟离职的原因不是在他自己本身，是被迫的，是有什么原因造成他这种情形。那事实上我遇过很多劳工都是这样子，就是他在职场上不敢声张，不敢张扬，然后呢很委屈，委曲求全就好聚好散嘛，他也不敢讲，到事后才会讲，到后来，所以我就是觉得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你的心理的伤害是会很严重的，会伤害很久，这种事情一定要好好的去处理它。
1: 是，所以也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哦，当遇到

0: 场性骚扰的一个事件的时候，当公司处理失当，受害者是可以直接的向劳动局来寻求帮助，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维护自身权益的一个途径。那另外呢，委员，我们来谈一个实务上我觉得比较困难的一点呢，就是证据的保留。因为很多的性骚扰的行为，它是发生在那个一瞬间或者是私下的时候，受害者是很难提供决定性的一个证据。那在法律上有哪些的东西是可以作为有效的证据呢？
1: 确实啦，性骚扰的案件在收证有时候蛮困难的啦，但是还是有一些方法。我们给听众朋友一个清单，一些重点。第一个，文字跟通讯的记录。现在的性骚扰的定义非常广，不见得是实体上的接触， LINE 上面也会，LINE 的文字讯息传递的一些文字我们都可以保留下来，行为人的骚扰的讯息，还有电子邮件，还有简讯。那第二个就是人证，曾经目击或有听到消息，听到一些性骚扰传闻的一个同事或朋友，这也是可以。再来是录音录影，在不违法的前提下，你知道有些公司它禁止录音啊，或录影啊，或某个环境它不允许拍照。那我们说不违法，有时候为了保住自己的安全，这是录音录影是必要，是可以的。那录下骚扰的行为或相关的对话，再来日记跟记录，你要详细记录事实发生的时间点，还有地点，具体的一个描述，把它描述清楚，越详细越好，因为这些都有利于在劳资争议调解的时候，或者是你在诉讼给法官，或者是一个具体的依据嘛，那我们会按照这个具体的事实去理清楚到底是谁的问题，谁的责任。那责任证明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要考量有间接的证据跟直接证据。间接证据就是透过第三者，我会去问哪个人，去看到哪些事实。另外直接证据就是受害者的陈述，另外就是行为人了，行为人一定会说没有，对，大部分都说没有，但是他不了解对方的感受，因为感受已经不舒服，可是有些就是没有办法站在同理心的角度，站在对方的角度想，所以会造成这种一个落差。好，那最后就是法律的途径啊，其实申诉管道不是只有一个，内部就是公司通常看公司的人资如果比较偏向资方，可能申诉有时候会石沉大海，如果比较偏向劳方，就是说会站在劳工的角度来想的时候，他可能会帮助劳工。所以有时候这如果是偏向公司资方的部分，没有办法得到好的结果，只能向劳动局去申请调解。所以这些自保的部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性骚扰防治的一个申诉啦，申诉是最后一个手段。调解在申诉之前就是调解是我找双方来谈到底我的损害是什么，包括精神赔偿。那申诉就是说我要你死，就是你要受到什么样的处分啊处罚。如果行为人是不是公司的员工，那就是外面的这个部分，就性骚扰防治法，就跟地方的社会局等相关的机关去申诉，大概这些重点。
0: 是。那另外呢，委员，有一些的朋友们在保留证据这个部分就是他找不到人说，然后呢，也没有所谓的一个 LINE 的一个往返不过呢，他习惯在社群媒体当中把一些的遭遇把它说出来。那在社群媒体当中，比方说脸书也好 ，IG 也好，那诉说了自己的一些的经历，这也可以成为证据吗？
1: 在诉说的时候啊，得是心情的抒发啊，小心不要牵涉到个资还有公司的营业秘密。 因为很多会在社群上发泄，就是抒发他的心情的时候，

0: 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其他人看到，那其他人看到让他帮你伸张正义吗？好，这是一个问题点，还是说他只是单纯抒发而已？不知道，就是每个人的企图心不一样，但是只要记得，因为你一定会讲出什么，例如公司名称嘛，例如某某人嘛，或者是一些个资或营业秘密。那如果站在公司的角度想，或人资一定看到，假设你在抒发什么事情，牵涉到公司个资或营业秘密，他会采 会变成会有一个筹码在，他会攻击，会对员工会对劳工不利嘛，哦，我们只怕是这个点，哦，那另外一个就是，心情的抒发，我们可以说就不是公开的角度，例如你的闺蜜好友或者是比较亲密的人去讲这件事情就可以。另外一个就是跟调解委员或比较信赖的，比如说律师、法律背景的人，因为至少这些他懂得法令，会保护你如何伸张正义。另外一个，我们说如果受害者来讲，不要因为害怕而隐忍这句话，因为有时候隐忍十年二十年，那个心里常常在吃那个忧郁症的药，一直吃，我们常常解不开，就是说他的那个心里的结还没解开，就是当时被欺负了，当时被一些性骚扰的一个问题存在。那我们也给人资一些建议，就是说要将性骚扰防治纳入工作规则，而且要做教育训练。很多公司忽略到教育训练这件事情，这个教育训练就是给员工给同仁做性骚扰防治的一个训练，例如不要言语不当啦，或行为的碰触啦等等之类的，一直不断的在教育。那另外还要公正独立的申诉管道，我知道有些公司还不错，设立0800就是免付费电话，随时随地打电话就很方便，所以性骚扰防治是雇主的法定义务，目前都已经纳入法令了，那所以一旦接获到申诉，一定要采取立即跟有效的纠正措施，保障员工的工作环境安全。
1: 是不隐忍，我们才能够终止性暴力的行为哦。那另外呢，委员也特别提到，任何能够证明事实发生，还有感受这个不舒服的一个记录，都应该被保存下来。所以今天非常感谢王委员的分享还有建议，立即有效的纠正措施是保障员工权益的一个关键。再一次的感谢委员今天为我们带来这么重要的一个法律解析，职场尊严不容侵犯，当我们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希望大家都能够勇敢的站出来维护自己的一个权益。谢谢王委员的分享。
0: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1: 想要了解更多劳动权益吗？记得持续锁定的是职场不能不知道的事，委员来解答。

时间10:54，要提醒一下朋友们路况的资讯呢。遵义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南向路段67公里处的地方，五羊高架校前路前内侧的车道有两部自驾客车的事故，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台北市的交通障碍，水快往北的方向，泉州街入口处的地方，回收车抛锚在当中了，后方无法做通行哦，所以行人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台北市水快往南，青年路到中正桥目前有车多的情形。再来看到台北市中山北路往北的方向，德兴东路到市东路前呢，目前也有车多。稍早之前有热心的民众表示，国道三号南下路段30.5公里处安坑前内侧的车道，很多的塑胶袋跟推车散落在当中哦。目前没有收到是不是舒缓开来或移植开来这些的交通障碍哦，所以提醒大家行人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时间10:55，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哦。11点的新闻过后，再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卫华的幸福生活馆。我们刚前面欣赏的是跟河流有关的歌曲，有云河，有小河流，有这个生命之河，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呢来到银河，来欣赏杨黎苏的这首歌曲喽，《银河铁路》。

0: 妈，爱听过你，爱吞桶好去秋水耶。
1: 有我想要蔬菜种的去哦。
0: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爱的，我去有救生液，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的蔬菜搞水。
2: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气味进行渗透同防治。
0: 搞水爱安全。嗯，爱来舒服。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下课啊，也唔早哦。
4: 我来到你领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3: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4: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5: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时序进入夏季，随着气温攀升还有湿度的增加，提升了民众热伤害的风险。卫福部国民健康署提醒，从事户外活动或工作的时候，务必要掌握凉补心三字诀，保持凉爽，勤补充水分，留心警觉，安全健康度过炎炎夏日。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卫福部国民健康署表示，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若汗水无法排出，将使体感温度上升，增加热伤害的风险。掌握凉补心三字诀，将能轻松实践有效防护，包括保持凉爽，选择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服，外出撑阳伞，戴宽边帽与太阳眼镜防晒。此外，保持环境空气流通，并适度开冷气，搭配电风扇降温，补充水分也要注意饮品选择。国健署社区健康组组长刘家秀说，
2: 如果就是汗流的比较多呢，不要等到就是有口渴的感觉才喝水哦。那也要避免饮用高糖分或是咖啡因或酒精的这个饮料，来避免身体出现

0: 出水的部分。
1: 最后是留心提高警觉，除了留意气象高温警讯，避免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外出，并建议行走在阴凉处。如果出现体温升高、皮肤干热变红、心跳加速等症状，应尽快离开高温环境，并让身体降温。
0: 比如说，就可以把衣服松开一点啦，或者是来扇风等等，或是来补充这个加少许盐的冷开水。
1: 刘家秀提醒，为身体降温，也应避免一次大量饮用冰水。若相关热伤害症状没有改善，就要立即就医。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高龄换照新制即将在5月31号上路，换照年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采取的是分龄关怀的方案。公路局说明，换照者呢，都必须要符合的是体格的体检合格，并且要接受的是道路交通安全讲习有2个小时，年满75岁以上的驾驶的话呢，另外还必须要通过的是认知功能的检测，或者是呢要提出无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而之后呢，每满3年就要换发一次。台北捷运信义线东延段预计在6月底通车。台北大众捷运公司表示，通车之后，淡水信义线的服务的班距呢将不受影响，淡水站的班距还有发车的班次呢都维持不变。为了加强疏运假日的人潮，会持续的监控淡水站及红树林站的人潮状况，机动的调整列车的班距。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捷运信义线东延段续接信义线象山站尾轨向东延伸，沿着信义路六段到福德街广慈博爱园区前增设横渡线及终点站广慈奉天宫，并在终点站以东延福德街中波南路至玉城公园设置尾轨。北市交通局日前宣布预计6月底通车。北捷公司表示，未来淡水信义线服务班距将不受影响。公共事务处副处长谢信玉说，
3: 信义东延段已经在5月17日通过初勘，只要再经过交通部旅勘就可以顺利通车。通车之后，淡水信义线服务的班距不会受到影响，也就是说淡水站的班距及发车班次都会维持不变。除此之外，台北捷运新购的高运量电联车，未来经过各项测试验证，确认安全无虞及符合营运要求后，也会优先递补淡水信义线2部列车。
1: 北捷进一步说明，在捷运列车运输资源有限情况下，为将路网整体运输效益极大化，历年来已调整缩短尖峰时段班距，目前淡水站平日上午尖峰班距已缩短至平均约5分30秒，且依据实际运量统计，4月平日上午尖峰时段淡水站至北投站间运能高于实际旅客量，北投站至台北车站间平日上午尖峰时段约为淡水站至北投站间的2.5倍，载客率最高约75%。北捷透过精准规划淡水信义线班距，以有效分散市区段的尖峰旅客量。此外，为加强疏运假日人潮，并持续监控淡水站及红树林站人潮状况，机动缩短列车班距，兼顾路网整体运输效益。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114年度综合所得税的申报进入倒数的阶段，财政部台北国税局表示，目前还有将近200万户尚未完成申报的手续，而国税局提醒民众要把握时间办理，并且鼓励呢用手机报税，不仅方便快速，还可以参加抽奖活动。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国税局指出，手机报税不需下载 APP， 只要使用智慧型手机连接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选择我要报税，透过行动电话认证、户口名簿户号搭配查询码或行动自然人凭证完成身份验证后，就可下载税额估算表，只要确认内容正确，依系统步骤完成资料上传，画面显示申报成功就完成报税，也可直接在线上 上编修资料后完成申报，方便又快速。为鼓励民众利用手机报税，财政部推出手机报税购好礼大放送全国抽奖活动，总奖金高达525万元，中奖名额超过19586名，最高可独得5万元现金。

0: 台北国税局局长娄美忠说，
1: 财政部推动手机报税，今年也特别提供了手机报税好礼大放送的抽奖活动，所以真的鼓励大家用手机报税，除了又快又方便，另外还可以参加手机报税的抽奖。
0: 台北国税局表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综合所得税申报约500多万件，占去年总申报件数约70%，距离6月1号截止日进入倒数。提醒尚未申报的民众紧速办理结算申报。国税局指出，目前高达90%透过线上申报，上传截止时间为6月1号晚上12点前。此外，为服务临柜申报民众，各地国税局在本周上班日中午加班收件，6月1号当天服务时间也延长到晚上7点，呼吁民众把握时效，以免逾期。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接着上来为您播报气象。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太平洋高压势力的影响，有西南风沉降的作用，大台北、花东纵谷、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38度以上的高温，要到礼拜四太平洋高压呢才会稍稍的减弱。而清晨中南部沿海会有零星的短暂降雨，午后部分呢，宜兰中部以北山区、大台北会有零星的降雨情形。中央气象署做提醒，在高温炎热的天气之下，民众要避免户外活动，如果要外出，请记得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的情形。接着上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属于晴时多云，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有10%的降雨几率，台北市、新北市、桃竹苗的降雨几率都是0%，详细温度27到37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10，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我们来欣赏呢，我觉得带一点正能量的歌曲哦。这首歌曲呢，它是《青春旋律》最初的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叫做《蚂蚁》。哦，我很喜欢他的歌词耶，他歌词提到了就是天生我材，先别怨沧桑，弱小身躯怎么样呢，斗志还是很顽强的，哦，我们坚持也许能够滴水穿石，就像蚂蚁一样，在逆境当中更不能够绝望，强者强在执着梦想。而这首歌不想唱一些的假象，但是磨难会让什么呢，剑露出光芒哦，就是不要小看自己的小小力量哦。那有的时候我们只要坚持下去，滴水就能够穿石哦。那我们那个剑怎么样，越磨怎么样越会锋利，对不对？那锋利之后呢怎么样呢，会露出它的锋芒啊，很有励志的一首的歌曲哦。我们来欣赏古巨基《蚂蚁》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咯，一起来欣赏了。

好，古巨基所带来的这首我觉得充满着励志的歌曲哦。好，这首歌曲在最后就提到咯，逆境之中更不能够绝望哦。这首歌希望给你温暖，

送给大家了。当磨难怎么样呢？这边提到让脆弱会炼成钢，是不是很温暖的一首歌曲？时间11:16。

九三一路况报道。时间11:17，带大家来关心一下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哦。国道三号的南下路段34.9公里处的地方，中和隧道外侧的车道两部小货车的事故哦。北区交控中心的说明，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行人这边要多加注意跟小心，当然也要保持耐心啦。好，再来看到的是。台北市稍早之前不是有提到那个水患往南青年路到中正桥有车多吗？这是因为受到抛锚车稍早抛锚车的一个影响哦。目前我们收到的资讯是车流在缓解疏解当中。

好，这边也提醒一下我们开车的朋友们多加注意哦，就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路段，有热心的民众表示哦，在新台五路出口有人骑着脚踏车准备逆向的误闯，他可能是误闯了哦。如果真的误闯在当中的话，现在不晓得是不是平安的已经骑下了车道哦。那开车的朋友们行经这边的时候注意自己安全，也注意一下这个是不是有脚踏车误闯进到这个车道当中的这个骑士们哦，要特别骑士脚踏车骑士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他的安全咯。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9，要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同样的再来欣赏跟蚂蚁有关的歌曲哦。其实这个小小身躯的那个蚂蚁哦，它常常出现在我们的这个，有时候我是蛮怕蚂蚁的啦，所以我不太能够允许家里头会出现蚂蚁。虽然我可以允许灰尘乱了一点，但是我不能够允许大家，就是大家都知道哦，就是东西吃了掉下来，你没有把它给清干净哦等等的，因为东西掉下来如果没有去清干净的话，就容易有这个像天气热哦，有时候那个外面的蚂蚁也是会跑进来的呢哦。好，这个虽然说我很讨厌蚂蚁，但是蚂蚁总是又有一些的象征的意义的存在哦。有时候我们在以前就是形容或者是写作文的时候啊，就会比方说蚂蚁团结合作啊，什么蚂蚁搬泰山啊，这样子的语词啊哦，也就是说面对一些艰难的目标好，或者是困难挫折的时候好，即使每个人的能力有限哦，但是我们只要怎么样呢，团结一致哦，我们也可以凝聚起这个巨大的一个力量，然后呢也可以完成任务哦。所以在这个象征性的意义当中，蚂蚁，小小的蚂蚁哦，有时候观察它的一个生态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它们很认真，一个小东西它们搬不动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们可能集合在一起哦，很多只的小蚂蚁就把那个它们好不容易找到的那个食物怎么样搬回他们的个蚁窝去哦，这就是那个团结一致哈，凝聚大家的力量的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好了，提到这呢，我们就来欣赏另外一首跟蚂蚁有关的歌曲了，潘玮柏的这首歌曲《小小蚂蚁》。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5，来关心一下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4,722.89点，上涨了1,197.52点，成交金额上冲到了10,549.56亿元。好啦，我们更新完台股之后，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这首歌曲啊，曲名叫做《相思爬上心底》。哎呀，它的歌词也有小蚂蚁，对不对？哎呦，那个小蚂蚁的感觉，好像有点爬上心里会痒痒的吗？哦，好啦，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啦。

0: 哇哦，他怎么唔出失败事业，就会顺延年了？
1: 哎呦，顺延后，马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0: 唔是小啦，丰富美容精油、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易铺行的节目，对你当有帮助。你出大管天师，出钱没到位哟。
1: 真紧的哟，应该接着扫描去看看啦。
2: 丰富本唔同爱，强松中啊，顺延太思思。
1: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3: 空中支持还不够，这一次直接现场挺，收听率调查活动热闹开跑，邀您走进电台和主持人面对面互动，想说什么直接聊，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和趣味活动，聊得开心，玩得尽兴，名额有限，现在就赶快报名卡位，一起度过欢乐时光。名额有限，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查询。
4: 下课了还不走？
5: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4: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5: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时间11:34，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要告诉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你们正在听节目对不对？你们报名参加了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了吗？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们啊，我们要呼吁一下大家赶紧来报名参加哦。我觉得这次的活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得哦。我们总共有4场的活动，我们要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近距离的面对面呢做互动的交流哦。那这个也有一些的听众朋友们反映呢、哎呀，我没有办法，我不会上网去填写这个报名表，该怎么办呢？哦，我这边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开放的是什么呢？就是打电话，打电话哦，你拿起电话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听友会的活动哦。那你们先把电话记下来好不好哦？就是我们的电话是25951233，25951233，分机转23哦，找一位林小姐，跟伟华一样姓林哦。欸，大家应该不知道伟华姓林哦。好，好，跟伟华一样姓林哦，分机23哦，早上的9点到这个傍晚的5点半这段的时间，你都可以打电话进来做一个报名哦。好，有心动了对不对？觉得那个填写报名表有一点点麻烦，哎，家里又没有人可以帮我做协助哦，没有关系，打电话来报名。那这4场的活动，你想要参加的是哪一场呢？好，这边伟华就要来告诉大家，要仔细的做聆听哦。好，我们这2场的活动的时间是6月6号礼拜六，还有6月13号礼拜六，我们都分别有上午场跟下午场，我们搭配的是不同的主持人，而且呢，每一场都有什么呢？不同的一个主题活动。哦，但是我们都共同有的是什么呢？一定会把欢乐带给大家，你都可以跟我们的主持人面对面近距离的做一些的分享和交流。再来呢，我们现场都有什么？我们都有礼券。好，我们要这个50%以上哦，50%以上。

的中奖几率。好，那我们会抽100元的超商礼券给参加的听众朋友们。哦，那我就要来介绍一下我们这四场活动哦。第一场就是6月6号礼拜六。好，常听伟华节目的就知道了，三个六，六月六号礼拜六，这个吉祥的数字哦，是上午场10点半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主持人有谁呢？有雷恩、安雅，还有伟华会在这一场的活动当中和大家近距离的面对面做一个交流哦。好，这是六月六号上午场的活动，那下午场的活动是下午的2点钟。好，跟到这个3点半，好，有主持人笑华，还有笑华的伙伴阿哲，还有明慧哦，那是在下午场的活动。那在上午场哦，六月六号礼拜六哦，伟华、安雅跟雷恩这一场的上午场的活动当中，我们安排的一个主题呢，叫做这个双村岁月知音相聚，也就是呢，我们会搭配的是眷村跟农村的旅游景点，然后带大家呢重回到我们的成长的一个年少的时光。当然我们的歌曲的安排哦，也会安排跟农村啦，跟我们的眷村啦相关的歌曲和大家一起做分享，而且是一起的开口唱，就是我们一起来欢唱哦，大家回家练歌一下。哦，已经报名参加的朋友们呢，哦，我都觉得想要在现场哦跟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唱歌的话哦，回家要准备一下练练歌。好，没有练歌也没关系，我们到现场呢大家一起来欢唱一下哦。哦，好，那下午场的活动6月6号哦，下午场的活动像是笑华、阿哲跟明慧的话呢，他们会安排的是打造自己想要的生活的主题，他们是以北欧自驾游跟北欧时间这本书为出发，和现场和空中的好朋友们做分享。好，这是6月6号上午场跟下午场的活动。再来，好，我要介绍的是六月十三号的活动了。六月十三号哦，在上午场的活动呢，是于远炫老师还有我们的欣雅以及安雅好，来做负责哦。那在这一场的活动当中呢，是以城市说书为主，好，因为于远炫老师哇，超级会说历史故事的哦。那还有结合台北漫游，当然结合的是我们的城市的历史，还有旅游的景点，会在这场的活动当中和大家做一个互动的交流哦。哦，那在六月十三号的下午场的活动，由谁来负责呢？有我们的小蔡，还有我们的小莹，还有我们的尔森哦。那安排的主题呢，就是哦，哇，卡拉会永远 OK， 呵呵，唱歌唱歌唱歌，欢乐欢乐哦，欢乐 K 歌一下午的活动呢，会在这个六月十三号的下午场的时候呢，和大家一起来相聚，一起来分享哦。所以刚伟华介绍的这四场的我们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大家想要参加的是哪一场呢？是不是每一场都想要参加呢？哦，不晓得耶，那就赶紧的来报名参加哦。那伟华要替自己的那一场又要来做一下那个加强一下哦。伟华在的那一场会在6月6号礼拜六的上午场哦，哦，赶紧来报名参加咯。那这个刚伟华提到除了这个我们填写网络的报名表之外，最方便的一个方式呢，也就是打电话。拿起你的电话来拨打的电话号码是几号呢？打电话到台北广播电台25951233，转分机是23林小姐，早上的9点钟到傍晚的5点半，我们都开放的是电话报名。

我希望伟华呼吁了之后我们的电话会满线好不好，2599不是2599，我又说到我们的那个现场专线，没有没有，是我们的那个台北广播电台的我们的那个电话号码25951233哦，转分机23，找一位林小姐来报名参加哦。其实平常我们难得会开放，就是我们的主持人哦，就是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面对面的交流哈。我们平常的那个我们的连线，应该是说我们的缘分的建立哦，我们就是透过那个空中的电波，有没有？

我们就建立起了我们的一个缘分。好，不管怎么样，有时候伟华常在节目当中说的就是，不管有没有开放 call in， 或者是开放 call in 的你们有没有打电话进来，我都知道你们都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而且呢，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陪伴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陪伴的角色哦。我们可能透过歌曲我们一起的放轻松，带大家走进歌曲的回忆当中，或者是呢，我们也会透过一些的不同的一个主题内容的一个安排哦，我们带大家呢，就是一起的透过空中，我们一起的做了一个学习，对不对？哦，现在呢，我们希望和大家的一个连结可以更紧密，好，所以呢，我们特别举办了听友回娘家的一个活动。我们希望呢，大家可以面对面的，很希望的是那天的时候，大家看到我们的时候是那种像老朋友一样，就像第一次，就算是第一次见面，但是因为你们很熟悉我们的声音了哦，然后呢，在见面的时候就是哇，就像老朋友一样，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聚会。哦，我们可能从不同的地方，然后大家一起相聚在我们台北广播电台哦，所以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踊跃的来报名参加哦。我们彼此之间的缘分不只是那个空中的一个电波，我们已经建立起来了之后，我们希望我们的一个缘分的一个建立可以更深入一些些哦。好，所以伟华特别安排了一首的歌曲要和大家一起做分享，这首歌曲呢是民歌金韵奖第八集当中的歌曲，这首歌曲的曲名就是桥。哎，我觉得我们的那个空中的电波就像是一座桥，我们可能在桥的这个两边，但是呢，因为我们有了空中电波的一个联系，你们听到了我们的声音，好，所以呢，我们彼此的缘分就建立了哦。所以欢迎大家在6月6号、6月13号看一看你们的时间，你们喜欢想要跟哪一位的主持人见面，就赶紧的来报名参加咯哦。好，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好不好，金韵奖第八集当中的歌曲《桥》。

0: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1: 时间11:48，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刚刚在听歌的时候，有没有去打电话？没有的话，等一下打电话哦。报名参加我们的听友回娘家的一个活动哦。你知道天气有多么的热吗？全球暖化之下的南亚、印度，他们的烤箱啊，就像一个烤箱一样，那个温度都开到最大了耶。印度呢，正在遭受的是毁灭性的热浪无情的摧残。你知道印度这个很多地方哦，在连日高温之下哦，他们整个的高温是狂飙啊。25号的时候，在北方的邦与马哈拉神特拉邦。这个地方测得惊人的温度是几度？我真的看到我有点吓一跳，哎，是47.6度的极端高温。然后在烈日的一个这么的一个毒辣的曝晒之下呢，我要形容一下，这边形容说你把那个蛋有没有生鸡蛋呐、啊，直接打在那个柏油路上的时候，只要3分钟，它马上就是完全的熟透。你就知道多么的热，那个温度多么的高。而目前印度南部跟东南亚地区已经连续呢爆出了高温夺命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事件。短短2天内，已经知道的是已经超过40个人因为中暑不幸的身亡。所以印度政府哦已经紧急的发布呢通告，要敦促什么呢？全体民众尽可能的待在室内，并且强制的要求他们怎么样呢？一定要补充水分。很可怕哦，刚提到47.6度，哎，我们这边台南彰化39度我们就受不了了，我们台北37.7度，昨天大家在外面也是热的要命啊。所以我们这边也要提醒大家，你看中央气象署也做呼吁，非必要的外出不要待在室内最安全。但是不是只有待在室内哦，还要怎么样？喝水，补充水分。像含咖啡因的饮料，也提醒大家，它含像是茶或咖啡，它没有办法替代水分哦。如果你喝没有关系，你一定要额外的再补充水分。因为含有咖啡因的这个咖啡啦跟这个茶饮，它会利尿，它会带走我们身体的水分，所以你一定要再补充水分。而现在哦，在印度哦，有大半的一个他们的这个国家的国土大概都冲破的是43度。齁，那我们刚刚也提到那个省那一根什么什么什么拉邦的那个地方齁，测得了47.6度的一个高温。所以哦，这边哦，印度的快报的一个报道，他说整个的一个致命的极端的热浪呢，已经严重的造成了公共卫生的一个灾难。光是在那个，我看一下哦，刚提到那个40个人中暑这个部分，只是在2个他们的一个省份，哦，短短48小时之内就累积了超过40起的中暑热衰竭相关的一个死亡的案例。好，那他们的那个医院的急诊室呢，也面临了前所未有的一个考验。而且你们很难想象的是，在首都马德里啊，他们昨天的高温也是到达43度哦。那由于长时间在曝晒的烈日之下，他说市区里面哦，这边要形容一下，刚是鸡蛋嘛，这边是市区，他们的都有那个屋顶，不是有那个水塔吗？我们都知道，那个夏天的时候，你打开那个水龙头，那个水几乎是热水流出来哈。可是你知道，它那个极端高温之下，他们屋顶那个水塔那个水龙头啊，他们曝晒到怎么呢？水在内部当中。

都是沸腾的，那那个水的温度啊，比室内他们使用那个电热水器加热器之后，你打开那个水龙头的温度还要高。所以当地的民众呢，非常非常的无奈的表示什么呢？如果那个洗澡的时候稍不注意的话，你那个扭开，你扭开水龙头以为是冷水，结果没有没有，那个水龙头那个水啊，比那个电热水器的水还要高温，所以呢，会直接的怎么样呢？严重烫伤。哦，那另外呢怎么样呢？因为滚烫的地表同样的、哦、非常的这个热、哦、民众为了替自家的门前降温，他们也会去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就像我们那个洒水车一样嘛、哦、就是那个把它那个水泼洒一些的清水，他说不到一分钟马上、哦、你洒下去的那不会露、那个水分怎么样，马上就干掉了。所以啊，他们说那个他们现在那个国家当中，就像一个在热热的一个烤番薯的那个烤箱打开的那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刚刚提到三分钟你把那个蛋打下去就马上熟了，但是熟了我们也不敢吃啦，所以它也导致平时人潮拥挤的这些的熙熙攘攘的这个马德里的那个街头，在日正当中正中午的时候几乎怎么样呢？看不见人影，宛如一片一片的一座的什么呢？死城。哦，那不得不出门的一个外出的朋友，他们疯狂的都在寻找有些的哪些的方法可以有消暑的良方哦。所以在这边也提醒一下这个大家哦，你看全球这个极端气候暖化之下哦，其实最辛苦的也是我们的生命那个人类真的也很辛苦，我想那些动物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啦哦。那个这个印度已经飙出了极端的一个高温，那我们自己这边也是一样哦，所以要提醒一下大家在这么高温炎热的状况之下，我们除了在想办法的这个就是避免暖化这么的快速之外哦，还是要提醒大家多注意一下自己身体的一个状况哦哦，非必要的外出我们就尽量的减少哦，还有再来就是一定要防晒，一定要补充水分了哦，这个在炎炎夏日当中非常非常的重要哦。时间来到了11:54。哎呀，高温炎热的天气，有时候很希望有一个这个微风吹过来，还是凉凉的微风吹过来哦，让我们的这个的心情和身体降温也会比较舒服。嗯，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呢，《正义微风往事》哦，也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那等一下呢，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不要忘记了，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嘉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看到阿明本人欺负嘞，不过爱强被受到影响，不敢直接去排解。
1: 不是直接对抗，爱能做在团线上讲，也可以打1953反霸凌专线电话，来由去关心阿明，为伊滴伊买故事耶。
0: 好啊，爱能强化去探索阿明。
1: 有三个人是用迷人眼跟努力，唔看到唔错嘅，纯粹支持嘅数，就系改变嘅快事。
0: 霸凌唔是缘，爱同包容，本告言卡米好。
1: 以上广告由公有铺提供。
2: 大家好，我是柯淑媛。你我辛苦打拼，都是为了要让厝内人一个温暖的家庭。顾家一定要周到，房屋税有多元交的管道，嘛是真周到。用手机啊扫描 QR code 纳税，嘛用真轻松，让你有更卡多的时间陪伴厝内人。115年期房屋税交纳期间自5月7日至6月7日，交纳房屋税以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现在时间12点整。

但现在是星期三的中午。当年，也就是去年的年度歌曲奖的得主，唱出当下生活的真实面貌，触及不同年龄层的听众，音乐和舞蹈完美的结合，兼具传唱度和影响力，是音乐产业值得被书写的一页。刚听到来自 Energy 所演唱的《星期五晚上》。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脍炙人口的娱乐，因为今天想为大家介绍年度歌曲奖的作品。

又到天黑，但现在真的是套中岛啊。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2024年，也就是前年第35届金曲奖的得奖作品，来自于告五人所演唱《又到天黑》。他的得奖的评语是：唱出为生活奔波的小市民的心情，不必用沉重的主题，就能成就一首有重量的疗愈歌曲。描绘好友相伴的画面，也可以停留在听者心中很久。

那现在听到这首《最好的时光》，是以温柔强大的包容力超越年代的框架，是一首可以一直听下去的美好作品。刚听到是2023年，也就是第34届金曲奖年度歌曲奖，来自于安普所演唱的《最好的时光》。

那现在听到这首歌曲，不论它的旋律或制作，都成功掌握音乐的内涵以及市场品味，超越电影的影响力，不但是厉害的旋律，也是有质感的作品。刚听到来自于茄子蛋爱情你比我想的更加伟大，是2022年第33届金曲奖年度歌曲奖的得奖作品。

也是一首电影主题曲。评论写说，不必用沉重的主题就能成就一首有重量的疗愈歌曲，词曲编曲和演唱完美的结合，让歌曲超越电影的影响力，成为2021年第32届年度歌曲奖的得奖作品。但我自己私心啊，私心的年度歌曲奖其实是近半点前我们来听到是阿纪万芳所演唱这首《阿峰今天没有来》。

0: 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成行，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请支持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将谨守三不二会原则，不会泄露个人资料给任何人，不会询问普查表以外的资料，不会要您提供账户或存折，并且会佩戴普查员证，会递送或寄送给受访户的函。敬请市民支持配合普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主计处提供。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这首歌其实是有两个版本哦。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入围的《我的存在就是爱你》张惠妹的版本，那另外一个就是她分身阿密特的《你的存在就是爱我》。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脍炙人口的娱乐，因为在一个月，也就是6月27号，即将公布今年第37届金曲奖是哪一些作品的

获得今年第37届金曲奖评审奖的《老翅膀》，听到是同名作品。刚刚查了一下，对，这个月5月7号，陈小霞老师生日，也有介绍他的作品嘛。刚听到这首《老翅膀》，就是由他自己作曲，那作词的是他最佳搭档姚若龙老师。那这首歌曲也入围了今年第37届金曲奖年度歌曲奖的作品。

首歌曲，不止入围今年第三七届金曲奖年度歌曲奖，这首歌还入围了最佳作曲人奖，来自于我们阿美族的张震岳，所以演唱这首《浪人的就是路在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里头呢，这张专辑也入围了今年年度专辑奖最佳华语专辑奖以及最佳华语男

也是入围今年第37届金曲奖年度歌曲奖的作品，不止年度歌曲奖，还有入围最佳华语女歌手奖以及最佳新人奖的陈娴静，所以演唱这首《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

是草东没有派对的 Bass 手，也是乌鸦地板这个乐团的成员，来自于杨世轩所演唱这首《三菜一汤》，也是入围今年第37届金曲奖年度歌曲奖作品，就收录在《普通活着》。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九零蔡依林，也是入围今年第37届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作品，来自于她同名专辑同名作品《Pressure》。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继续再见喽。

0: 有一份薪水动过的条路要走东南亚。
1: 先控音乐跟公司有合法吗？生意求着诈骗。
0: 一个名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名路银行加赖批款，还做得打折。
1: 名路买东西片面时代下高一 ，ATM 老名路银行没给出 Q 款，也系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没有搞诈骗。
0: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1: 高费率听错我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2: 全民同心，保持警告，防堵诈欺。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3: 各位听友注意喽！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喽！6月6号、6月13号，共有4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4: 各位农历五月的朋友，大家好！五月一号到6月30日，将支持114年农历五月普查。普查员拜访的时间会挂普查员证，还可拿出公文，不会泄露你个人的资料，不会要求提供你个银行账簿，每本人扫描填报。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方法。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喂，你好，我是 Wilson，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整点新闻。台北捷运信义线东延段预计在6月底通车，台北大众捷运公司

0: 司表示，通车之后，淡水新一线的服务班距将不受影响，淡水站班距跟发车班次都维持不变。而为了加强疏运假日人潮，会持续监控淡水站及红树林站的人潮状况，机动调整列车的班距。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台北捷运新一线东延段续接新一线象山站尾轨向东延伸，沿着新一路六段到福德街广慈博爱园区前增设横渡线及终点站广慈奉天宫，并在终点站以东延福德街中波南路至玉城公园设置尾轨。北市交通局日前宣布预计六月底通车，北捷公司表示，未来淡水新一线服务班距将不受影响。公共事务处副处长谢新玉说，
2: 信义东延段已经在5月17日通过初勘，只要再经过交通部旅勘就可以顺利通车。通车之后，淡水信义线服务的班距不会受到影响，也就是说淡水站的班距及发车班次都会维持不变。除此之外，台北捷运新购的高运量电联车，未来经过各项测试验证，确认安全无虞及符合营运要求后，也会优先递补淡水信义线两部列车。
1: 北捷进一步说明，在捷运列车运输资源有限情况下，为将路网整体运输效益极大化，历年来已调整缩短尖峰时段班距，目前淡水站平日上午尖峰班距已缩短至平均约5分30秒，且依据实际运量统计，四月平日上午尖峰时段淡水站至北投站间运能高于实际旅客量，北投站至台北车站间平日上午尖峰时段约为淡水站至北投站间的2.5倍，载客率最高约75%。北捷透过精准规划淡水新一线班距，以有效分散市区段的尖峰旅客量。此外，为加强疏运假日人潮，并持续监控淡水站及红树林站人潮状况，机动缩短列车班距，兼顾路网整体运输效益。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由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推动的 TOPS 台北好购推广平台，截至今年4月底已经累积超过1500间的采购方会员及上千家的北市供应商，累计采购金额突破新台币13亿元，总采购笔数达到3523笔。台北市长蒋万安亲自出席第二届的台北好购颁奖典礼，表扬积极支持在地供应链的企业单位和法人团体。蒋万表示，北市的 TOPS 不只是交易工具，更是建立信任及资源共享的重要桥梁。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台北市政府为实现创业家友善城市目标，积极推动台北市中小企业采购计划，透过 TOPS 台北好购推广平台，串联企业、法人及机关，打造以采购在地为核心的永续创新商务生态系，同时推出台北好购奖励机制，导引各界积极采购北市新创及中小企业。第二届累计促成采购金额突破新台币13亿元。台北市长蒋万安亲自颁奖表扬采购金额经营同奖企业单位及表现亮眼的供应方。蒋万安说，
3: TOP 采购平台它的价值其实在于让我们在地优秀的公司能够被看见，让优质的品牌能够被信任，让愿意用心付出打拼的中小企业能够站上更大的舞台。我想这样的价值才是我们真正建构这样的一个平台最主要的目的。有连续2届获奖企业，同时我们新加入的企业，我想非常非常感激我们这些企业的参与。
1: 本届 TOPS 台北好购设有采购贡献奖、采购新创贡献奖、商机奖、人气奖及永续共荣奖等奖项，其中采购贡献奖由金源服务包装公司、富邦人寿及中国信托商银获得前3名。产发局表示，资料显示有1/3采购方有重复采购行为，显示平台已逐步从单次媒合转化为稳定且长期的 B2B 合作关系。此外，供应商中新创企业占比达52%，反映平台有效引导采购资源进入新创与中小企业市场。 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为了改善少子化的危机，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行政院正在研拟台湾人口对策的新战略草案，其中涵盖了生育、养育、教育等三大阶段，重点的0到18岁儿童及青少年发放每人每个月新台币5000元的成长津贴，预计从116年

0: 正式上路。请听记者刘碧薇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发表执政满两周年谈话时表示，针对少子女化问题，政府决定提供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这项津贴是行政院政研拟的台湾人口对策的新策略草案中的一环，整体涵盖生育、养育、教育三大阶段，共5大面向、18项具体策略。成长津贴是首波亮点，预计116年上路。卓荣泰说：“
2: 我们的策略是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有5个面向，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加码教育，以及到友善职场跟居住减压5个面向来做。当下面还有18个策略会一一的实行。当我们这个策略完全严厉之后，应该在明年开始，0岁到18岁的每一个青年朋友，政府将有能力每个月给予5000块的成长津贴。”
1: 卓荣泰说，0到6岁每月5000元，希望家长更好地照顾小孩。6岁开始，则期待家长持续将一半投入青少年的未来基金，到18岁就能有36万元的第一桶金，让青年不再为学贷烦恼，或作为日后的创业基金。卓荣泰强调，0到18岁成长基金是18项对策中的一项，其余会在完全拟定后，最快下周正式宣布。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时序进入到夏季，台北市劳动局提醒，户外作业劳工在完成工作之余，更要注意避免热危害影响身体安全。劳检处将从6月1号开始启动高气温户外作业专案，要求雇主要落实降温、饮水、休息等基本预防措施。如果雇主没有依法设置，将会依照职业安全卫生法采取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请听记者刘碧薇报道。
1: 随着夏季高温逐渐来临，为维护劳工朋友的健康安全，预防户外作业劳工受到热中暑、热衰竭、热痉挛、热昏厥等热危害，北市劳动检查处将自6月1号启动高气温户外作业专案，要求雇主落实相关预防措施。劳检处主任秘书康水顺说，
3: 包括建筑工地、道路、园艺割草、水塔清洁、冷冻空调、洗窗以及补风等户外工作者，都是罹患热危害疾病的高风险族群。北市劳动检查处将从6月1号起，加强高风险事业单位劳工作业现场检查，要求雇主落实降温、饮水、休息等基本预防热危害措施。如果雇主没有适当设置相关措施，将依职业安全卫生法规定依法裁处。
1: 劳动局指出，当热指数达到4级以上时，户外作业场所应设置遮阳设施，并提供水冷扇、水雾或冷气、风扇以及自然通风良好的降温休息地点。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依改善安全卫生设施与器具及防护具补助作业要点，提供经费补助，劳检处将予以协助。劳检处说明，北市工作场所雇用劳工人数100人以下，依法取得工厂、公司或商业营业登记的中小企业，以及办理税籍登记及投保的自营作业者，劳检处除了将派公安辅导师提供诊断与临场辅导，协助初步确认防护具安全效果，向中央提出补助申请外，经中央核定通过后，在6月1号到9月30号夏季期间，北市也将加码提供申请人热危害防护4神物，包含挂脖风扇、冷感毛巾、遮阳帽及水杯，希望协助第一线户外工作者降低高温风险，数量有限，送完为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0: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咯。诶，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大家好，我是 PG 陈佩。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Coco 李玟，这首歌叫做《亮亮的承诺》。今天是2026年的5月27号，星期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为您主持的午后 Wonderland， 我是 Elson。好，今天呢是礼拜三小周末，天气依然是非常热。听说到礼拜五才会变天，但它所谓的变天应该就是下雨。不知道会不会变凉啦，但至少应该会比现在好一点点。大家记得要多多补充水分，注意不要中暑了。两个小时节目当中，第一个小时有生活资讯跟财经消息。今天在第二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这位新朋友，她是爱贤姐。爱贤姐呢，她本身自己在退休之前呢，是一位这个企业家，女企业家，而且她有非常多的这个在食物上工作上的这个经验，应该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女强人的这样子的个性哦。但是呢在退休之后，她开始去钻研在艺术，还有在这个她的这个陶艺啊漆器艺术的作品当中。今天在第二个小时，我们要邀请到爱贤姐来跟大家分享她的退休生活。来听这首歌曲，是 Ozone 的火花。

0: 提醒您，台北广播电台近期将进行收听率调查，各位听众朋友到台北电台官网、FB 或听台北填网络问卷，表达您的意见，还能抽100元超商礼券哦。您的回馈是台北电台前进的力量，感谢大家的支持，欢迎踊跃参加。
1: 全民节水到店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1: 跳架啊！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2: 你都无良发展，我单单对法人这位专下。
3: 法院做得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地的民众提起使用建议尝试，也去沟通采决时间的行政诉讼。不过离过和法院太远，做得透过审批法庭，由法官到民众那个所在的法院授权开庭。
4: 法院叫外送，审批法庭，本民众喊卡奉骗。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Amy， 你做了上班了？给谁你的买印图啊？
7: 我老公啊。
6: 你老公身强，有银流子天心。
7: 错噶，因为给他不有银流子天心，真的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失手，图谁你的胎？
6: 哇，怎么？
7: 要的都会穿件保险皮保险人，韩国哈不有银流子天心，真的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时，也会本科来申请有银流子天心，真的不？
5: 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局提供。

时间点33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Miss Cole 葛仲珊，这首歌叫做 Got to Believe。 好，我们来关心这个生活资讯。新北市提供全额补助这个带状疱疹疫苗，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灰爪的疫苗，皮蛇疫苗，提供领有低收或中低收入户证明的65岁以上民众或55岁以上的原住民朋友，且有免疫缺乏症者、洗肾、癌症等慢性病患者来做施打。好，这个新北市议员在这个26号质询的时候表示，希望市长侯友宜在卸任之前呢，能够再扩大补助范围。他理解说经费有限，但是预防胜于治疗。对此，侯友宜表示，预计在9月1号开始将会扩大补助的范围，取消慢性病的限制。

好，这个新北市议员说呢，预防胜于治疗，虽然呢这个疫苗昂贵，市府经费有限，但是呢透过疫苗来预防带状疱疹是非常有帮助的，也有益于这个后端健保节省支出，他希望市府可以扩大补助的范围。对此呢，侯友宜表示，市府原本设定低收跟中低收入户，而且有慢性病患者提供公费补助，这是原本的限制，但呢这个预计从9月1号开始将会取消原本有的这个慢性病限制，扩大照顾对象，希望先从低收入户还有中低收入户的朋友开始照顾，是否在持续研究明年的预算有无可以调整扩大之处，一步一步的来进行。那新北市卫生局也补充了，新北市大约有7000多位的65岁以上低收跟中低收长者，除了已经有施打合并慢性病的长辈族群，在13个偏乡并没有疾病限制条件，那新的制度呢，预算会采分年来进行编列。来听 Hush 这首歌曲《几个世纪之前》。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师 Elson 老师。这个 SpaceX 告捷，台湾的供应链同步的受惠嘛？
2: 对，因为 SpaceX 准备上市了，所以帝国卫星要加速发展哦。那么这次 SpaceX 除了它一上市，除了可以筹集大量资金哦，发展所谓的太空的伺服器之外呢，当然它最主要原因是要到火星、好月球等等。那这部分当然对台湾的产业链来说是一个加分。其实我们知道观察 SpaceX 哦，对台湾有两档股票是最大的赢家嘛，一个就是森达科哦，它股价已经超过2000元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华通，华通以前股价呢大概就40到80之间，但是因为加入 SpaceX 之后呢，股价已经冲破200元这个历史关卡，代表着对于未来的 Space 需求会大幅增加。那目前 Space 呢在美国德州基地的成功发射第三代升级版的 Starship V3 超重型火箭，达成阶段型的里程碑。市场预期未来如果投入商用的话呢，可同步回收助推器跟太空船，最快2026年会实现完全重复使用，带动低轨卫星的加速发展。其实你知道吗，我们除了坐飞机之外，其实我们也可以坐太空船。你说太空船不是飞月球？不是。如果今天真的有个船只一个太空船真的可以从地面由发射的方式，而不是由所谓的滑行方式，发射完之后抛到外太空再从外太空下来，只要能够克服到大家对速度的一个担忧哦，其实这个是最快速哦，可能有人算过纽约到台湾可能只要两三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好这样的一个距离，所以这是充满想象的。那以目前为止呢，低轨卫星的建网门槛呢是持续降低，所以台系的供应链成长呢也得到市场的关注。当然在我们说只要你提到通讯就要提到铜箔基板，那么台光电在卫星的比重啊，比例开始在增加，预估呢可以到 8%。 另外呢太空板网榜太空板网华通呢在低轨营收呢也从去年的20%升到22%，下半年这个益助会更增加。另外一档股票大家有注意到叫信锦，好，1582

这股票呢三不五十涨停板给你看了、哦，它主要的就是做所谓的卫星终端降噪盖，也有天线及散热件。那以前呢信景是做 PC 的，所以股价呢其实普普通通，但是自从它开始出货给所谓的就是太空卫星之后呢，它的业绩跟股票呢都成为倍增的方向，是值得关注的部分。 Space 里面也提到一个意见、哦、就是有关就是太阳能的部分，因为现在美国跟中国呢是在加速发展所谓的低轨卫星跟外太空的实力。那因为这里面牵扯到一件事情哦，因为在太空有源源不断的太阳能，而且没有大气层的主导，所以呢人们就思考问题。现在呢在整个就是太阳能的一个状况是非常的紧张哦，就是我们绿能部分很紧张，亚洲全球的发电也相当紧张，因为主要是因为 AI 伺服器大幅的需求在增加，同时间电动车的需求在上扬，这部分使得电力是越来越需求旺盛。那对于所谓的伺服器的基础建设来说，肯定也是压力。所以黄仁勋在最近的讲话当中，其实有一件事情，他非常担心台湾的电力供应，意味着主要是因为他去了他的北士科嘛，北士科跟他说现在的问题是在台北可能有一些小小的问题会发生，那这个部分呢当然对黄仁勋来说就很紧张了。好，但是呢不论怎么样，这个对于 Space 他未雨绸缪，将要在太阳能发展在外太空发展伺服器，那其中呢就一个叫钙钛矿，讲到钙矿就叫蒙利，当然蒙利的股价本益比已经是相当高了，但是呢也是让市场直接非常关心。那另外一部分呢当然就是元晶、联合再生还有国硕跟茂迪，这都是我们说的在整个未来、哦、每年算力大幅增加到太瓦级，那么希望在外太空有这样的一个能量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太阳能。那以目前为止呢 Space 买进太阳能的方向呢还是以台湾为主，排名当然是元晶第一，第二是联合再生，不过最近联合再生股价涨得比元晶凶。好，这是另外一个主题啦。好，另外就是扩大到国硕跟茂迪，所以换个角度来说，6月2号台北国际电脑展完之后就要面对 SpaceX， 当然你可以提前布局。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营收陆续公布出来，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记忆体。好，记忆体毕竟在前波让大家赚多了钱，在关键零组件里面现在最火热的话题除了记忆体之外就是被动元件嘛。好，那 NAND Flash 呢总共是有五个巨头，分为三星、海力士、铠侠、美光跟 SanDisk、哦、那当然各有排序，当然中国也有，不过我们中国因为主要是供应中国国内，没有供应全世界，所以我们就 不做讨论。那目前为止呢还是以这个市场来看的话呢，以营收来看呢，三星电子营收最高135亿，那 SanDisk 是 59.5 亿，好，那这个铠侠是 59.6 亿，好，它是这个第五名。好，那就成长性来看就相当可怕了。那么美光跟 SanDisk 它的营收成长 96.7%， 铠侠成长 80%， 海力士呢成长 44.6%。 当然主要因为海力士的产品它有一部分 NAND Flash， 不过它主力还是 HBM 啊、哦，所以这不能列为考虑，是不是 4.6 这个只是他个人在 HBM 的成长。那我们考虑到 NAND Flash 的部分还是要看总体性。好，那看铠侠跟美光是看铠侠跟 SanDisk 是最精准的，因为他们就是以 SSD 跟这个NAND Flash 为主的公司。好，那他们的营收呢都有80%到90%，那也就意味着说整个 NAND Flash 的需求呢还有它高附加价值的产品是逐渐的发酵，未来成长性相当的惊人。好，就在当下其实群联也公布了它四月份的自己的损益、哦、相当可怕，非常惊人。那我先说一个数字、哦、是 34.56 元，只有 3.4 个股本，这是一季的获利呢还是一个月获利？答案是一个月。好，它四月份的纯益是 76.4 亿元，每股税后乘以税后纯益哦 34.56， 所以它毛利率大概有 60%， 相当的可怕。因为我讲的是税后嘛，所以它再扣掉税。那最可怕的事情是呢前四个月就赚了 103.36 元，四个月赚了 103.36 元。那现在就以群联假设它可以到3000元的话，估本益比也只有这个三千元，好，103元，那也只有30倍，
所以在整个记忆体部分的本益比其实

0: 它是偏低，我们是只有四个月哦。那如果按照现在来算的话，今年起码是赚到这个300到400元之间，那么本益比现在股价来看的话根本连10倍都不到，所以我是说目标价3000元来看的话，本益比连10倍都不到，所以它的这个惊人的成长性是值得期待的。所以我们说的在记忆体部分确实有很多的一个好消息。另外就是陈立白了，因为最近股票市场呢有三大利多嘛，第一个利多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台北国际电脑展，这是一个重大利多。在过去这个电脑展前后十天，前后二十天呢，台股的涨幅大概都有一成，这是第一个利多。第二利多呢，当然就是紧接着就是五六月份啊，到一直到七月份，股东会开会。那股东会开会呢，大股东都会或者经营团队都会对未来发表看法。对市场来说，在股票多头的时候，它就是定海神针，它的消息会让市场感到非常的兴奋。那么第三个当然就是我们说的未来的新产品在今年的五六月份会加速生产，也就是辉达的Vera Rubin 要最快今年第三季就要正式出货，所以对这些厂商来说，他们现在正在加速的生产。那这部分当然最先实现利润的当然不是人保啊，也不是广达，也不是鸿海，当然也不是微影，最先实现获利的一定是台光电这个做这个 CCL 的，或者做台达电做这个电源供应的，或者勤诚做机壳的，或者是川湖做滑轨的，或者是这个双红奇红这些做散热的，他一定是先买零组件嘛，然后买完零组件还有 BBU， 好像很久没有涨的 BBU， 这些都是可能预先动作。因为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说这一次的这个黄仁勋有特别提到，它是双重架构 Brewell 的 GB300 还有这个 Vera Rubin 的商品，那还再加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叫做 Vera CPU， 这是新的需求。因为我们知道未来的需求里面呢，这是为什么这个 AMD 要积极来台湾的原因，就是我们在这边有解释到未来的这个 AI 代理是一个很大的需求。那么陈立白也说短期没有办法解决缺货，好，那他的存货呢不断的在增加，获利呢也在上扬。这个刚的获利呢，第一季赚30块，第二季34块，两季就赚了64元，好，所以今年轻轻松松赚个130块钱是合理的。那准备配息17元，那以现在股价来看殖利率只有4点多，所以呢换个角度来说，记忆体基本上虽然大家会谈到很多主轴，但记忆体肯定是你不能缺的一个板块，一定要提供大家做参考。
1: 没错，像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收多少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达人 Elson， 财经把抓得很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分机723。

0: 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陈先生，唔钓嘅船塘有半日降低嘅，外面你听见冇？
2: 所以游泳啊，旅游改善啊，
1: 检测还系冇下降呢，抢做第一发行者。
2: 停业强人跳嘅啦，来去数年行政诉讼。
3: 行政诉讼新增加调解之途，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双方用协商其他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2: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我感觉一下过马路时，动作差都会影响行路人，懂好？
5: 错啊，车辆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4: 骑车也系试车，都爱影响行路人咩？
5: 不论骑车位也系试车位，经过路口都爱咁速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抢一天爱影响行路人咯。
4: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号志，一天爱行斑马线咯。
5: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1: 现在时间14:00。

0: 跟着阿美吉赫一起进入属于你我的
1: 伊娜玛嘎巴嗨。
2: 伊娜妈妈，塞利嘎嘎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汉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吉赫呢，前几天回部落，我真的觉得我回部落真的是那种法喜充满，你知道，心里都是那种愉快哦。所以呢，我常会讲说，这个都会地区的我们的压力真的非常大。其实不是我们给自己压力，而是我们看到周遭的人，大家都压力非常大，反而哦，你自己莫名其妙的自己也担心了起来。因为之前呢，你知道，吉赫呢就看到可能在搭大众运输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些有问题的人哦。然后我就突然就觉得，我现在走在马路上，我都非常害怕，突然有一个人可能在我旁边，怎么了？怎么了？哎，你知道我会莫名的紧张，你知道，我反而会觉得我回部落的时候放松，真的放松。我在部落呢，你看像我每个礼拜都会回部落，我大概早上五点就起床了，然后运动，然后就觉得怎么可以生活的这么的幸福。但如果你非常羡慕吉赫的话，其实你自己也是可以哦，做一个人的小旅行，当天来回都没有关系，因为现在交通非常的方便。现在甚至有什么蓝皮解忧号啊、蓝山号啦，或者是火车有一些的一日游的一个火车之旅哦，也都非常非常的方便哦。只是你愿不愿意踏出这一步？

那非常的重要。好，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一首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的 MAGAF 的主题曲真爱，叫做真爱。好，我们就先听歌，待会来介绍这首歌曲。

0: 真爱的很真的真爱情的爱，他的名字哦，他不是艺名哦，真的是他的名字啊。我常会讲说，他就是一个准备好了当大明星。从高中在金山高中呢，他的创作灵感就满满哦，但是没有遇到这个伯乐哦。那有一次呢，阿宝到了这个学校之后，哎，就看到这个小女生哦，怎么那么厉害，创作这么多歌曲，但是就是没有人去帮她出专辑，而且就哎遇到了这位伯乐，也就是阿宝他的恩师啊哈。所以呢，你看呢，在读大学之前就拿到了这个金曲奖的新人奖啦，甚至专辑也得奖啊，我想是很多人非常羡慕，非常羡慕我们的真爱哦。人家不是靠运气好吗？他真的就是在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当大明星。好，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单元。第一个单元，伊娜塞子嫩妈妈加油站，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杰赫会跟大家分享哦，关于我们原住民的新闻。希望在新闻当中，你我也认识我们当代的原住民。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杰赫跟大家分享他们所创作的故事背景。第三个单元，伊娜马萨萨。妈妈放轻松，妈妈放轻松当中，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如何让我们的家庭得到幸福。好，废话不多说，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娜塞子嫩妈妈加油站。伊娜塞子嫩
1: 妈妈加油站。
0: 听到妈妈，萨利嘎嘎马布隆，爱好吉他。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欧海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马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第一个单元，伊娜塞子嫩妈妈加油站。嗨，刷脸的伊娜妈妈，巴基巴依山伊蒂尼尼刷吉吉哈嘎玛蒂尼古幸福，我当伊拉那么好，巴扎里文吉哈吉哈。伊拉都是巴嘎乌拉努米达，安吉比登埃尔吉达里纳纳那是巴嘎乌拉。首先来分享关于我们塞夏族。爱林记巴斯达爱十年大计要登场咯，苗栗跟新竹要跨县市合作来拼文化传承，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新闻内容。在塞夏族爱林记在今年到了十年大计，苗栗县跟新竹县首度跨县市合作办理，预期将涌入人潮。塞夏族的巴斯达爱爱林记源自于族群传统的信仰，是塞夏族与矮灵之间的重要记忆，象征着族群记忆与文化传承。塞夏族在地理分布上分为南塞夏及北塞夏，其中南塞夏呢主要分布在苗栗县南庄乡的狮潭乡，北塞夏呢则是位在新竹县的五峰乡。这过去两个地方都是属于同一个族群，但祭典大部分都是各自的办理。那今年适逢十年大祭，苗栗与新竹首度跨县市整合办理，透过资源整合强化筹备作业。祭仪的部分仍然是由塞夏族巴斯达爱文化协会来主导，那县政府们呢是负责行政协助，包含场地的设施、交通的动线及安全维护，透过跨局处以及两个县市协调资源整体的运作。向天湖部落是这次的祭典主要的场域之一，地处于山区哦，长期有道路照明不足的部分，所以呢又遇到了这个枯水期，害怕在当天呢会有这些供水不稳定的一个情形。所以呢南庄乡的民代表封志雄以及东河村的村长封木基之前在下乡座谈会时，他就提出了改善的一个需求，县政府也会将以专案的方式全力的改善，并由水利处以及交公处来主责。为了确保祭典期间的用水安全，县政府们采双轨

供水，来因应除了这个维运既有的简易自来水的系统。祭典期间，如果遇到了这个供水吃紧，将由消防局的水车来支援注水，并加设数吨的大型储水设施。照明方面呢，则是由乡公所会同台电办理增设，县政府们从旁协助土地合法使用的程序，让族人跟游客在夜间通行更安全。预计呢，在四月底会召开首场的跨县市跨局处筹备会议，持续呢盘点各项的准备进度。经费的部分呢，目前县政府原民处编列的50万元，南庄乡公所他编列70万元的这个补助相关事务哦，那后续也会因应扩大办理有新增加的需求，也为市实际的计划内容来盘点资源，并协助向中央争取经费。相关的像交通、用水以及接驳等配套措施，也会持续的检视以及调整。好的，我们的巴斯达爱对于我们赛夏族来说，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今年又遇到了10年大计啊，那两个县市新竹跟苗栗两个要一直跨县市合作，我觉得是真的是很可以的哦。所以呢，我们这个如果还没有去认识过这个巴斯达爱的这个由来，但你要记得哦。不太像这个阿美族这种比较欢乐的部分，这个等于比较严肃一点哦。那你要多做一些的功课，去了解一下巴斯达爱的这个由来哦，不要在那边喧哗，好不好？好，我们分享了这一则新闻之后，我们接下来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那乌拉六妈妈爱唱歌。

0: 耶！We made the song. We made it. Was waiting for us. It came.
1: 伊迪尼伊迪拉，这里那里是由我们阿美族的阿洛盖里丁巴吉拉他所带来的。您先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Ohio 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格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这首歌曲是伊迪尼伊迪拉，这里那里，其实你看呢、啊，它是重复哦，重复讲这个主语的部分，伊迪尼伊迪拉，就这里那里哦，就这样子哦。所以呢，这首歌曲是阿罗呢第一次呢到这个南岛国家的时候，跟很多的在地的这个男士哦，这音乐人一起合作。在上个礼拜呢，吉赫是以女性的角度哦，阿罗算是第二次在跟我们南岛国家的这些女生音乐人来合作的歌曲。那这首气息这一首歌曲这张专辑呢，是阿洛呢跟南岛国家的男士音乐人一起合作的，是非常简单。因为为什么在当时呢，阿洛到了这个南岛国家就发现有很多的语言呢都非常的类似，像伊迪尼伊迪拉，这里那里也是一样，马大马大哦，眼睛哦，你看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单字呢。我想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我觉得你可以哦，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哦，去告诉我们说，哎，这个音乐啊，应该要如何哦，如何哎去学习这个单字。从音乐是很快的哦，想要孩子呢去，比如说足以认证的话，我觉得从歌曲当中呢去。入门呢是非常非常的快哦，从单字当中你看伊迪尼伊迪拉，那每次念每次念就会啊，伊迪尼是这里嘛，迪尼啊是这里啊，迪拉是那边哦。但是如果说以距离来说的话呢，我们会用口气哦，用口气去辨识它的远跟近哦的部分。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首歌，是阿洛嘎里丁巴吉拉他所带来的圣山吉拉嘎上哦。圣山呢，每个人对于山哦，每个族群的圣山都不太一样。以我们阿美族来说，我们就是吉拉嘎上是我们的圣山，但不要忘记哦，我们来自哪一个地方哦，不要空有这个原住民身份，而是你了解你自己的文化吗？那你是在哪一个山呢？你的生命的一个典故是在哪一个地方呢？你了解自己吗？我想在歌曲当中也呈现给大家喽。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

0: 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请支持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将谨守三不二会原则，不会泄露个人资料给任何人，不会询问普查表以外的资料，不会要您提供账户或存折，并且会佩戴普查员证，会递送或寄送给受访户的函。敬请市民支持配合普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主计处提供。
2: 有一份薪水中国的投入要做东南亚，
3: 先控音乐跟公司有合法吗？生意求职诈骗，
2: 一个名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名路银行加赖飞款，还做得大赞。
3: 名路买东西片面时代下搞一 ATM 老名路银行，无接触 Q 款，也系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没有搞诈骗。
2: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3: 高费率听错话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4: 全民同心，保持警觉，防堵诈欺。
2: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伊娜妈妈塞里嘎嘎马布隆安好吉达，您现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汉央频道1米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马格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我们第三个单元伊娜马萨萨妈妈放轻松。很多的女人对于结婚，希望就是嫁了之后不用工作，然后呢就觉得好像公主王子一起结婚就会永远一辈子，甚至有些女人尤其是一些的名女人都认为嫁给什么富二代啦，嫁给什么某某有钱人呐什么的，好像都会觉得永远都幸福。当然有些人会觉得不用工作，那我是一个艺人，然后呢我结婚之后我嫁到了这个有钱人家，我就不用抛头露面。但吉赫常常会看到这样的人，那我都会觉得不是要诅咒你，而是一个女人你如果没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没有一个独立的经济能力你说要永远幸福，真的有时候要花很大的一个力气。就以这个之前看演唱会的这个艺人好了，很多人都非常羡慕他那可能生了两个儿子。那我想说有些汉族朋友们会对于这种女人结婚要生儿子非常的在意汉族的认为呢生了儿子就是这个地位崇高好像都是有这样的那种印象。但对我们原住民阿美族来说，母系社会如果你生了这个女儿会觉得很开心，感觉这一辈子无余就以我们家来说就是这样但是呢前几天呢杰尔就看到了一则新闻，是关于这个某一个艺人他是一个闪电结婚谈恋爱没有多久他就结婚了。那在当时很多人就开始在挖他之前的一个可能参加了某一个节目就觉得很痛恨这种女人嫁给这个富二代这样的一个观念殊不知他就真的就是嫁给一个富二代那结婚了8年之后呢就离婚了。那离婚呢他最近又开始接受某一个节目在爆料说为什么他会离婚

离婚的理由是因为价值观不同，有没有？开始就觉得价值观不同，所谓的这个价值观不同，我自己猜呀，我自己猜想，很多人常会讲说嫁到这个有钱人家就可能就是钱随便我花，我想买什么就买什么，那对方呢也许哦，他就是一个白手起家的这个富二代。

0: 比较高档的这个 party 啦，哎，有没有？有人是真的会这样想哦，哦，那可能所谓的这个价值观不同，就是我想买什么可能被限制了，那甚至我要伸手要钱了，要不到了，那甚至这个家庭当中，他们呢会有那种决定哦，决定很多的事情。甚至呢觉得跟他的前夫结婚闪电呢决定的太快了，结婚之后呢才开始后悔，根本就不够了解对方，就进入到这个婚姻的这个生活啊，不就是你应该都要知道的吗？这件事情不就是你是一个学历这么高的一个人呢，哦，好像跟智慧没关系对不对，也跟学历没关系吧，哦，好像应该自己就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哦，只要你不是靠你自己啊，你就要矮人一截了。所以为什么有很多的女人，尤其是就像名人的部分、艺人的部分呢，结婚之后就发现，好像都要跟人家伸手要钱，好像我都没有办法做出我要做的一个决定，所以呢，我不得不抛头露面。所以呢，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个艺人呢，几百年没出现，突然他出现了，就是会有状况，哦，如果你结婚之后，你还是会出来抛头露面，哦，我们应该要给他鼓掌。为什么呢？他想靠自己呀，啊，我想要靠自己呀，啊，所以呢，我不要伸手要钱啦，啊。如果我自己赚的钱呢，我想买什么，没有人讲话。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就不会说几年之后呢，可能看到你的时候是婚姻有状况，这不就是非常可惜了，不是吗？好，讲到这里呢，我们先听歌。这首歌曲是由泰雅族之歌他们所带来的《求婚之歌》。
1: 加拉爱爱妈，给呀个啥要你个爱妈。

阿威嘛，金爱金嘛好爱沙巴来个，嘛做那沙多卡尼噶瓦哈嘛，阿明罗尼的噶威嘛，嘛沙来阿达嘛给达达给我，有的是那嘛子。

0: maha ima ta ko pa ka lu ga wa ma no ai ta ma ka ho ai ki ma tu ka ma tu na sa to ka ni mo tin ki ya la ra hi ma ko ke wa ana sa ko wa ya ka sa ong ko ra ki sa na ri no ke san ana ko mi na ka ho so ro wa si long ka ni o yi ga a si nya kin ba han ni la ma nga lu ko ra hi ma ko sa o ni
1: 求婚歌是泰雅族之歌哦，就求婚的意思哦。所以呢，有很多的人哦，对于结婚呢哦，常会有这种错误的一个决定哦。没有人说，闪电结婚是不好。像我以我自己来说，我算认识我的业界部同学时间算非常短。那我们认识他呢，认识了一两个月我就结婚了哦。那我是因为透过我的爸爸。我的爸爸非常喜欢我的业界部同学，就是我的老公。但为什么我们结婚到现在可以恩爱一辈子呢？是彼此都会有彼此的那种沟通模式哦。我们都是靠自己彼此的尊重，甚至呢不会限制对方的一个自由。一旦结婚，有些人哦，很喜欢去限制对方，不管决定的事情，或者是买东西的一个行为。甚至呢价值观，刚刚说的这个价值观不同，所谓的价值观不同，我想就跟他自己的生活习惯是息息相关的。有些艺人呢会觉得我嫁到这个家庭当中可能钱呢无余，殊不知啊，这个有钱人呢他们是有他们的一个生活方式。就以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好了，我有一个亲戚，就是我的老公的这个亲戚哦，他们呢本身呢是非常有钱的一对家偶、但是因为这个嫂子呢可能她是受到了比较传统的那种束缚，甚至比较传统的一个生活习惯，所以结婚之后呢她可能就没有在工作了，那家里呢可能结婚之后也不会再资助她。那她嫁到这个家庭比较传统呢，就是婆婆就是长这个还在掌权当中，所以呢家里的这个花费是每个月婆婆会依家里的状况来做一些的发放。哎呦，发放耶，各位，真的不夸张，真的是发放了。那我们这个嫂子呢，她家里呢状况呢是经济很好，可是呢她却因为呢受到了这个比较传统的一个观念哦，嫁到我们这个亲戚家的时候，她说几乎每个月都会领这种生活费哦，就是妯娌之间呢，可能婆婆就会讲了说，比如说你的孩子要念这个幼稚园，或者是你要到市场去采买这些家里的这些三餐的这个菜好了。如果刚好遇到了这个台风啊，那可能蔬菜啦，或者是物价的通膨哦，这个婆婆是不管。

完哦，哦，你要自己想办法哟。所以呢，很难去想象说一个家里哦，就是经济状况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家庭，殊不知啊，他买东西还要用那种，就是发放哦，用发放，甚至呢，这个婆婆可能会告诉他说，哎，这个费用呢，可能你要增加，就要自己负责。比如说，他的孩子要念这个幼稚园呢，要念这个公立哦。可能念的稍微是双语学校的时候，这个多余的这个费用呢，要自己想办法。所以呢，我就听到这个有钱的这个媳妇她说呢，以前她的孩子要念双语学校呢，她都是找这个自己的娘家来资助她。哦，我听完之后就觉得很难想象，对不对？她不是嫁到有钱人家当媳妇吗？啊，那个不是她的孙子吗？她怎么还是会讲好？这就是我们一般的平民百姓无法理解的，甚至有些想要嫁到这个可能这个二代啦、富二代啦，或者是有钱人家啦，那结了没有多久，为什么会离异呢？哎，他就是没嘎在这里哦，就是跟你的想象哦没有办法和你的那个标准哦，甚至呢，你可能。当这一家的这个媳妇呢，可能这个钱部分呢是没有办法让你很自由去索取到，甚至也没有办法让你的另一半呢可能会有那个经济的这个问题，让你可以哎，我想买东西，或者是要帮孩子去自装啦，或者是想让孩子读好一点的学校呢，可能也会受到了影响。这就是呢我们每一次常讲说靠自己比较稳哦，靠别人可能你要受到了很多很多的一个限制的部分哦。好，讲到这里我们先听歌，这首歌曲是由台湾族的穆尼优他所带来的婚礼祝福，很久没有听咯，我们来听听他的歌声。

婚礼祝福，是由我们台湾族的穆尼优他所带来的。所以呢，吉赫就在跟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说，尤其是以女人的部分，如果你真的要结婚，决定要结婚的时候，我一定要告诉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请你不要说嫁给富二代，嫁给有钱人你就直接躺平吗？不可能哦，你一定要靠你自己，充实你自己，你想买东西，想要用你自己所赚的钱去规划你想要规划的，比如说旅行啦，或者是买买小礼物啦，想要慰劳自己呀，这笔钱不是你赚的，就无法让你很自由去使用它。所以呢，虽然我每一次看到很多的艺人哦，原本哦嫁给这个有钱人，好像我就一辈子呢就经济无余，殊不知啊，这个价值观不同哦，就会有像这个艺人提的哦，结婚八年之后呢，他离婚是因为有原因哦，诸多的找一些的理由哦，去告诉这些媒体哦，因为结婚是因为价值观不同。吉赫就会觉得，什么叫做价值观不同？是你要买东西他不给你钱吗？还是说哎，你以为嫁到这一家人之后呢，你想使用的这个钱没有办法满足你的花费习惯吗？哦，什么叫价值观不同？其实你应该就要感受到哦，当你在跟这个人交往的时候呢，他呢可能在花钱当中，刚开始还没有结婚，他一定是非常的大方，等到你结婚之后呢，诸多理由没有办法让你好好的去享受大少奶奶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哦。这就是为什么有现代人，有非常多人哦，可能结婚之后跟这个人相处之后呢，感觉没有你想象的这么的幸福。所以呢，为什么台湾现在离婚率这么的高，那就是因为你对这个对方呢不够了解，跟你的想象不符你的标准哦。这就是呢吉赫呢在这个第三个单元当中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希望大家呢因此而更了解呢你应该对于这个家庭当中，而不是你自己在享福，或者是你对对方呢可能少了这些沟通。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说，我要找他沟通啊，是他不愿意跟我沟通啊，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好的夫妻要如何的相处，他是不断不断的哦，去努力的哦，而不是只有一方一直努力。好，这就是呢今天呢杰跟大家分享如何让你的婚姻能够得到幸福。请你一定要告诉自己，靠自己赚钱才会永远得到幸福，不要伸手要钱，好不好？分享给大家咯。好，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上我们阿美族的夏国兴老师以及林玉英老师他们所带来的幸福婚礼，就在这首歌当中跟大家说再见了。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在明天同一个时间请继续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OHAYANG 频道。

12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我们明天见，阿赖吉达。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阿婆，做当有没有约到书啊？
3: 出勤本意健康也好教，买高菜也来退烧，购买也得来吐哦，保证有好成绩。故所爱就买的啊！
2: 也得书做下系 Q 版呢，韩国今日退烧，先生有讲也是房门高一，都得你千年以内无条件继续退货。
3: 好，那我把握千年的时间，急急来退保继续。
2: 房门高一二千二，把握千年继续去。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

0: 今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点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张涵雅。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五月27号星期三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114年度综合所得税申报进入倒数阶段，财政部台北国税局表示，目前还有近200万用户没有完成申报，国税局提醒民众把握时间办理，并且鼓励利用手机报税，不仅方便快速，还可以参加抽奖。
1: 台北国税局指出，手机报税不需下载 APP， 只要使用智慧型手机连接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选择我要报税，透过行动电话认证、户口名簿户号搭配查询码或行动自然人凭证完成身份验证后，就可下载税额估算表，只要确认内容正确，依系统步骤完成资料上传，画面显示申报成功就完成报税，也可直接在线上编修资料后完成申报，方便又快速。为鼓励民众利用手机报税，财政部推出手机报税购好礼大放送全国抽奖活动，总奖金高达525万元，中奖名额超过19586名，最高可独得50000元现金。台北国税局局长娄美中说，
2: 财政部推动手机报税，今年也特别提供了手机报税好礼大放送的抽奖活动，所以真的鼓励大家用手机报税，除了又快又方便，另外还可以参加手机报税的抽奖。
1: 台北国税局表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综合所得税申报约500多万件，占去年总申报件数约70%，距离6月1号截止日进入倒数，提醒尚未申报的民众紧速办理结算申报。国税局指出，目前高达90%透过线上申报，上传截止时间为6月1号晚上12点前。此外，为服务临柜申报民众，各地国税局在本周上班日中午加班修建，6月1号当天服务时间也延长到晚上7点，呼吁民众把握时效，以免逾期。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0: 卫福部疾病管制署公布，今年流行脑脊髓膜炎首例的死亡病例是中部60多岁女性，5月7号发病，隔天死亡，经过检验确认感染脑膜炎双球菌 B 型，呼吁慢性疾病及免疫功能低下等高风险族群要提高警觉。此外，高雄出现了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疾管署表示比去年提早现踪，已经发出医界的通知函提醒注意。
1: 疾管署指出，这名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死亡个案有高血压病史，5月7号出现发烧、呕吐、腹泻、头晕、畏寒、全身无力等症状，隔天急诊就医出现发干、呼吸衰竭等症状，经急救仍不幸死亡。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主要传染途径为接触感染者或带菌者的喉咙、鼻腔分泌物或飞沫而感染，高危险族群包括婴儿、学校密集空间住宿生活的学生、切除脾脏者等，致死率最高可达40%。林永清说，
3: 如果接触之后感染之后，这个潜伏期大概是2到10天了。那一般的症状的话，主要就是像发烧啊、头痛、颈部僵直，那也有可能会有恶心、呕吐。

0: 皮疹的表现，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肺炎、败血症或者是脑膜炎，致死率最高可以达到40%，需要及时的给予抗生素治疗才可以有效的控制病情哦。
1: 疾管署表示，虽然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传染力没有流感强，且需透过密切或长时间接触才可有效传播，但病程发展快速，一旦发病可能会在数小时内迅速恶化甚至死亡，提醒避免长时间处于拥挤或通风不良环境，并保持良好手部与呼吸道卫生，以降低感染机会。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应紧速就医，避免病情恶化。此外，疾管署也公布高雄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表示，去年首例发生在8月22号，今年疫情的确早了一点，但个案发病第一时间就医，医师也相当警觉，马上快筛检验，当天就确诊感染登革热病毒第一型，几乎没有隐藏期，认为对疫情冲击影响较小。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一坨米纸滥用问题引发关注，台大医学院法医学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长翁德仪近日在脸书发文指出，目前台湾倾向要求两种不同检验方法均呈阳性才认定是毒品阳性，但对于这类新兴毒品而言已经逐渐不合时宜，而且一坨米纸半衰期极短，仅约2到3小时，只要拖延时间，检验结果就可能由阳转阴，建议下修罚值等，并且呼吁检验制度与时俱进。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强调，针对食物管理上是否有全面调整发值的必要，食药署近期将召集专家和法务部共同研商，如果专家达成共识认为有必要修正，将依法进行讨论。台股今天中场大涨731.43点，收在44256.8点，成交金额1兆5568.44亿元。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市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另外，今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马祖金门容易有低云跟局部雾影响能见度，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8度，桃园31度，新竹34度，宜兰花莲33度，台东31度，台中35度，嘉义34度，台南高雄32度。外岛方面，金门32度，澎湖31度，马祖29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新雅的三点不漏。好，电台呢，这个我们的听友会要举办了哈。好，这个报名呢，也从今天开始可以来报名，相信大家呢应该都非常期待。好，所以呢，希望大家呢赶快把握时间啊。我们今天已经开放电话报名喽，电话专线2595-1233-23呢，从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5点半。好，这边呢还是再度呼吁大家踊跃来参与电台的听友会。听友回年家活动从即日起一直到额满为止，我们呢将举办4场的活动，分别是在6月6号、6月13号上下午都各有一场，总共有4场的这个听友会活动啊。那除了可以跟大家面对面互动交流，我们现场还有100元的礼券抽奖，甚至呢有些场次呢还有卡拉 OK 大欢唱。好，那当然每一个场次呢都有不同的主题，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同乐啊。像呢在6月13号，也就是呢我当天会出席的这场这个活动呢，我们的主题呢比较特别哈，我们会聊什么呢？我们会聊到大家喜欢的九份。我们的主题呢是城市说书台北漫游。那这一场呢有安雅，还有我，还有于远炫。好，我们3位呢会在现场陪同大家一起度过温馨的，不是下午时光，是早上的欢乐时光。另外呢，我们有网络问卷调查，即日起到6月15号为止，大家呢可以到我们的台北电台官网、脸书还有听台北填写网络问卷啊，给我们一些您的想法回馈给我们。那我们进行这年度收听率调查，可以让我们未来的节目呢更适合大家来收听。好，那这个部分呢，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哦。您的参与、你的回答都是我们成长的重要力量哦。同样的，参加也可以参与我们的100元礼券这个抽奖活动。好，今天开始跟大家聊什么？聊开冷气。今天台北真的热爆了，这个盆地的关系居然热到了38度，有点可怕。好，有网友好奇，如果家里装的是变频冷气呢，出门多长时间不用关才省呢？对此呢，过去冷气师傅台电都曾经发文说明，如果你是短暂，比方说外出只有30分钟、1个小时之内不要关。但如果你是超过三个小时，不是30个小时，如果你超过3个小时，就务必关冷气才能够真正省电啊。冷气师傅呢企鹅叔叔曾经发文，对于变频冷气来说，重复启动最耗电。如果你是短暂出门1个小时，让冷气呢持续维持低速运转，其实反而比关掉再重开还要来得更省。那也补充，如果家里的隔热效果比较差，或者是房间每天都被太阳直晒，这个时候冷气重新启动运转会更加辛苦耗电。如果你是短暂的话，就让冷气开着吧。不过他也强调，如果你出门时间预计呢在3个小时以上，那就安心的把冷气关掉哈。好，这个由于网传说出门10小时不关冷气更省，台电也发文澄清，变频冷气虽然相对省电，但如果出门长达10个小时还不关机，冷气为了维持室内固定温度，压缩机还是要必须持续运转，累积下来用电量绝对会比出门直接关冷气还要怎么样，还要高哈。所以呢，这个就是关键长的关键的时间就1个小时哈，1个小时可能就不用关，超过3个小时请你就关机吧。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7，想要探索第二专长、学习实用技能的朋友，台北市职能发展学院115年下半年自办体验营将在5月28号上午10点开放线上报名，7大职类共36门技术课程，最低400元起，就可以在一周内体验 AI 应用、水电修缮、咖啡制作、烘焙，还有手做月饼等多元技能，作为职涯探索跟生活应用的第一步。
2: 北市职能发展学院表示，本次课程内容兼具科技趋势与生活实用性，自通讯类推出互动式 AI 应用实作体验、 AIGC 创作图文变现术等课程，协助民众掌握 AI 工具；工业技术类则包括安全更换插座、安全更换开关、冷气检修等，回应居家维修需求；服务类则规划绿挂式咖啡制作、乐活烘焙、手作月饼礼盒等课程，满足生活美学与实作兴趣。为鼓励持续学习，职能学院特别推出优惠方案。职能发展学院副主任张秉阳说：
3: 报名3门半日课程者，只要前2次全勤，第3门课可享半价优惠。活动对象不限职业，只要年满15岁皆可参加。建议民众提前至台北市劳动大学官网，先完成会员注册与实名验证，并在5月28日当天准时上线，以免错过这场翻转职涯的年度盛事。

北市劳动局表示，随着 AI 科技发展与跨海学习需求提升，越来越多民众希望透过短期实作型课程累积新能力。职能学院此次体验营强调即学即用，希望降低技术学习门槛，让学员能在几小时内亲手操作，初步认识不同职类的技能内容与发展方向。详细内容可上台北市职能发展学院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5指数上涨3.32点，来到64,999点，11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81.19点，来到8,228点7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69.06点，来到25,330点39点。上证指数下跌51.65点，来到4,093点73点。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1.34，兑换人民币4.605，兑换港币3.975，兑换日元0.1951，兑换欧元36.37，兑换澳币22.32，兑换英镑42.02，兑换纽币18.32，提供参考。

0: 你上班是投入的期间有存钱吗？
1: 妈，不是收啦，除了雇主达成业提交的退休金，还没有参加公益次年提交退休金吗？韩国次年提交的退休金不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但银行做的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的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两年的银行天成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0: 哎呦，劳工次年提交退休金有安多的好处哦！
2: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爱上利用时间打工赚钱，
4: 爱看到妙有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通过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3: 诶，给自信来源安全无？
4: 爱已经约好时间来面试诶，你会强化了去无？
3: 无轻彩搞出公认的自信哦，个性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问题，爱等先同165反诈骗天发扣一米下沟通东。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我一定五十五岁的希望进入老年。

0: 以金钱好好规划好心，好心后完整的回馈社会。
1: 有按你的想法规划，更加六零好心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也着组织规划轨道，适合种皮好心的课程哦。
0: 规划哦，爱能向下参加六零55的好心行列。
1: 好啊，更加就送教育部六零好心庙，快有来到精彩的课程。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旅游情报。

时间来到下午的3:30，2026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将在6月26到28号在台北车站举行。备受全台游客期待的年度文化盛事2026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今年将在6月26号到6月28号在台北车站一楼中庭广场呢盛大举办。本届以原味慢旅作为主题，汇集交通部观光署辖下7大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联手文化部、农业部、内政部、劳动部、原住民族委员会等多个跨部会单位，将部落最纯粹的文化底蕴搬进交通枢纽，邀请民众近距离领略原住民的时尚生活美学，还有餐桌故事。为了行销这次活动，交通部观光署在5月21号在交通部观光署旅游服务中心办理了记者会，现场邀请驻台北韩国代表部高尚玉代理代表，以及纽西兰商工办事处 Charles Roy 组长，还有土瓦鲁国大使馆的秘书郑艾伦、立法委员林倩琪办公室主任张其南，还有立委陈颖委员办公室杨小军助理等人一行呢，一起共襄盛举。启动仪式邀请到场贵宾上台悬挂部落常用食材以及岛储臼，象征活动在丰收之姿呢正式启动，预祝6月底活动圆满成功。而记者会现场设有7个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展示摊位，提供不同族群的特色餐食，提供宾客来试吃。交通部观光署副署长黄世芳表示，从观光署推动呢部落观光以来，从基础建设到国内外的行销，是透过相关部会及各部落的协助才有今天的丰硕成绩。而不论是利用部落在地素材制作的各式器具，或是不同原住民族族群风味的特色餐食，都是台湾观光最具有代表性独特性的亮点。今年度第13届的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活动以原味慢旅作为主题，是向国内外推广台湾部落文化并展示部落观光推动成果的最佳舞台，希望邀请游客以舌尖与部落文化对谈，体验原乡风土人情，感受台湾原住民族承继祖先传统时尚创新的生活智慧，与充满美学精神的部落餐桌游程。为了让民众深刻感受部落的原味，活动期间规划5大主轴活动，乐舞同乐，在歌声、音乐、舞蹈当中领略部落文化的喜乐还有活力。 DIY 体验让游客亲自手作，把餐桌风景带回家，美食猎人趣味猜猜猜，透过趣味游戏了解部落食材，享受难得的好物快闪优惠，趣味采食、亲子游戏等，节目满档，热闹非凡。而限量的部落时光餐桌6月2号正式开卖，在6月27号由7大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联合推出限量12席的部落时光 7 course 部落餐桌，让游客一次品尝不同族群间相同美味的料理。从阿里山达邦部落邹竹精品咖啡佐小米露

山岚气泡小米咖啡的餐前饮品，前菜呢则来自于东海岸都立部落阿美族提供交织出山海共生的都立五味，主餐则分别由日月潭的伊达少部落少族湖泊食材油炸后外酥内嫩山梨海香酥麒麟鱼，搭配台东纵谷永康部落布农族猎人便当玉米饭佐山。

香菇鸡汤，餐后甜点来自于茂林神山部落卢凯族神山土芒果爱玉冰作为结尾，在意犹未尽之余，还可以拿到一份由公馆部落希拉雅族准备惊喜外带的葛玉金奶酪。署长副署长的现场还搭配了部落族人精彩的上菜秀及说菜，透过食物让游客了解千古以来的文化传承，也让大众在忙碌的台北车站可以透过舌尖展开一场深度的部落巡礼。更多讯息可以到2026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 LINE 账号来做了解。

时间来到下午的3:39，由交通部观光署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北观处所主办的2026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活动，将在6月28号到7月12号，每天晚上6:30到9:00，在野柳地质公园登场。北观处在26号已经举办了活动记者会，活动从6月11号中午12:00开始。

开始开放线上的预购优惠票，邀请国内外旅客体验野柳夜间的光影飨宴。交通部观光署表示，野柳时光夜访女王品牌从2018年推动到现在，已经列入了观光署台湾观光双年历国际级活动。透过野柳独特的自然地景跟当代数位光影效果结合，营造夏夜的浪漫氛围。历年活动还屡屡获得国际设计竞赛大奖，包括2026德国设计奖杰出传播设计活动类优胜奖，2025美国泰坦创新设计奖及活动创新类的金奖等等，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及高能度还有艺术价值。今年活动除了邀请艺术家在地学生共创之外，首度和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跨域合作，启动全民数位征件计划，落实人人都是策展人的创意理念。另外，为了远道而来的国际旅客，今年也推出了国际旅客限定活动，凡是购票入场的国际旅客，凭护照就可以现场兑换纪念品一份。希望透过数位艺术活动，带动皇冠海岸的地质特色、艺术文化、温泉美食，还有在地伴手礼等周边产业，共创在地夜经济。今年活动以潮汐一廊双后传承作为主轴，将野柳地质公园打造为沉浸式夜间地景美术馆，透过五大灯区连接最具有代表性的女王头与新时代地标俏皮公主，展开跨时空的跨时代对话。展区从入口潮汐一廊引领游客走入夏夜展场，仿真区的新潮光景结合艺术共创，展现仿真双后的迷人面貌。俏皮公主区公主的画室以岩壁作为巨型画布，投影双后传承动画光雕秀，融合在地学童与艺术家的细腻笔触，将自然地景转化为动人的色彩叙事。丽影湖区丽影幻境以静谧浪漫的沉浸氛围，引导游客前行到女王头区女王的画布，透过呢艺术大师的创意笔触，勾勒女王跨越古今的独特美学。2026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活动从6月28到7月12号举办，为了维护观赏品质，在限量售票每晚3000张，每天分两个时段，晚间6点半及7点半入场，票价包含平日票225元，假日票250元，敬老票150元，12下一岁孩童、身心障碍者本人及必要陪同者凭着有效证明文件免费入场。活动呢限量优惠票加赠特约商店100元的电子抵用券一张，可以在周边的餐厅、温泉住宿、伴手礼店家使用。那么在6月1号中午12点，在 KKday、Co-look 还有这个北北基好玩卡、雄狮旅游、易游网、iBone 等线上通路开放预购，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更多信息可以直接电洽野柳地质公园2492-2016来做了解，或者呢上相关的官网来做了解，包括了野柳时光夜访女王的官网、北关处的官网、野柳地质公园官网。

状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旧中路一段268号美式卖场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哦。好，另外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南下竹围出口前外侧有大货车爆胎，还在持续行驶，这有点危险。好，提醒大家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要休息哦，来听这首江南 Style 泫雅跟他的版本。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听友会活动将在6月6号、6月13号热情登场，邀请您和主持人面对面交流，一起同欢，还能够抽100元礼券，50%中奖几率等你来参加，名额有限，把握机会，快上台北电台官网或粉丝专页点选连结报名。
1: 陈太太，
2: 啊，
1: 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2: 不是小姐啊，那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吹你吗？
1: 不是跟踪，潜伏结核感染还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病，故所不会吹你。
2: 哦，安阳啊，
1: 潜伏期是最后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90%以上哦。
2: 嗯，我要找时间需要的完成治疗啦。以上广告由微神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台湾各地澎湖是多云到晴，清晨中南部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南部内陆及花东纵谷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金门及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东部地区、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晚上风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另外明天马祖、金门容易有低云跟局部雾，影响到能见度。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或多云时晴，27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外岛方面，晴时多云或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5到28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3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收听第二个小时欣雅的三点不漏。好，我们的听友回娘家活动可以开放报名咯，电话25951233分机23林小姐，从上午的9点到下午5点半，欢迎大家一起来同欢哦。好，我们的今年听友会活动呢，在6月

6号还有6月13号呢，这两天各有上下午一场，总共有4场的活动，欢迎大家一起来回到电台，跟你喜欢的主持人面对面互动交流同欢。那么参与的朋友在现场还有100元礼券抽奖活动哦，中奖率高达50%。另外在我们的网络问卷调查，从即日起到6月15号为止，欢迎大家一起到电台的官网或者是脸书还有听台北进行网络问卷调查的填写，这是帮助我们进行年度的收听率调查。同样的，参与的朋友也有机会参加百元礼券的抽奖活动，祝大家中大奖，更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同乐。好，台股今天上涨了731.43点，收在44256.80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兆5568.44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买超，投信自营商卖超，合计买超了307.64亿元，自营商卖超了30.88亿，投信卖超了42.76亿，外资跟陆资买超了381.28亿元，提供参考。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1，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好，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42元，升值3.1分，成交金额18.4亿美元，提供参考。好，来看一下全球 DRAM 首季营收猛增80%，逼近1000亿美元。研调机构估计第二季再涨价50%。市场研调机构 Counterpoint 表示呢，全球 DRAM 的首季营收膨胀到接近1000亿美元，而且价格还持续上涨，包括 HBM 跟一般的 DRAM 在内，预期呢第二季将再涨价50%，显示市场即将迎来爆发性成长的一季。Counterpoint 的报告指出，全球 DRAM 营收第一季季增80%，达创纪录的970亿美元，跟去年同期相比大概大增260%，主要是空前需求跟记忆体价格攀升到纪录高点的带动。而且呢，高频宽记忆体及 AI 资料中心基础设施中心的 LPDDR5 呢采用量增加，也是带动成长的重要因素。三星电子呢上季在 DRAM 市场拿下38%的市占率，进一步拉大跟 SK 海力士市占率29%的差距。两家公司去年在 DRAM 营收龙头位置竞争激烈，直到三星第四季重夺第一名，美光维持22%的市占率位居第三。公司呢正积极扩充产能，来争取更多市场需求还有市占率。 AI 热潮同样带动大陆业者长芯存储在中国国内 DRAM 需求的成长，公司上季营收呢这个年增超过700%，巩固身为全球第四大供应商的地位，市占率更翻倍到了8%。长芯存储正准备透过即将进行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IPO 来筹资扩大 DRAM 的产能，并且在未来几年全面进军 AI 资料中心的 HBM 市场。根据 Counterpoint 每月记忆体价格追踪报告， DRAM 平均价格持续上涨，预期今年第二季价格包括了 HBM 跟一般的 DRAM 将比前季上涨50%。报告当中指出，面对长芯存储等新兴业者带来的竞争压力，三星电子跟美光等公司正迅速的扩充产能，强化在下一代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而这波扩产将对供应链还有记忆体短缺问题带来正面的连锁效应。整体 DRAM 市场预计在2026缔造全年成长超过300%的佳绩，提供参考。

0: Driving fast, I hit the weed, you take the wheel, we lose control. Drop the top on that 69, that motor roaring, that old Chevelle, can't say a thing, it's how you supposed to feel. Stacking all of this paper, dog, I like to call this shit old news, and these haters jocking our old moves. Popping champagne cause we made it, back of the Phantom, we faded.
1: 黄昏聊天，体格爱注意，茶壶接接线数应该带最暧昧，但系就我用面子也可以数怕，唔能做老屁股，希望用三手咩做得。老屁人讲法，清口能力一公差一少，要超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湿做位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听友会活动将在6月6号、6月13号热情登场，邀请您和主持人面对面交流，一起同欢，还能够抽百元礼券，五成中奖几率等你来参加，名额有限，把握机会，快上台北电台官网或粉丝专页点选连结报名。
3: 太嫂，汤锅太好茶火嘞，有人爱冒啊？萝卜不出个神强，爱做得老人天数哦。
4: 不是麻烦啦，爱上班去医院啊，有人是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神强呢。
3: 太嫂，这是老农部黄牛，记得啊，都会介意老人天数，过后就老人数冒合理的 commission 哦。
4: 萝卜扣提醒，萝卜高峰节不该抢粮素修，简单有利篇。萝卜朋友做得起家乐叛逆，有问题做得直接打电话去萝卜 Q， 也去萝卜 Q 的判事做查询哦。以上广告由劳通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调，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来关心一下赵丰金的法说会。赵丰金今天举行线上法人说明会，公布2026年第一季的营运表现。赵丰金首季税后净利高达93.97亿，年增17%，每股盈余0.63元。四月份单月税后净利高达48.57亿，年增124%，累计一到四月达到142.54亿元，年增40%，整体营运延续成长，表现稳健。从获利结构来看，赵丰金本季成长动能明显转向多元化，净利息收益年增6%，维持基本盘，手续费收入大幅成长31%，交易收益也年增13%，整体获利来源更加均衡，市场波动下的抗震能力同步提升。银行税后净利高达70.8亿，主要受惠利差持续扩大，还有资源规模稳定成长。第一季净利差季增8 BP 来到0.95%，带动净利息收益年增4%，平均放款跟存款余额分别达到2.5兆及3.3兆元，年增率为7%跟4%。其中放款动能主要来自半导体跟电子产业景气的延续，以及呢企业跨境资金配置需求持续的升温，进一步支撑获利成长。同时呢，财富管理动能持续放大，目前高资产客群资产管理规模已经达到2561亿元，年增17%。财富管理净手续费收入达到13.65亿元，年增27%，并进一步推动银行子公司整体净手续费收益年成长15%，成为银行下个阶段重要的成长来源。那相较之下，非银行子公司表现更加突出，本季非银获利占比从去年同期12.63%一举跳升到26.36%，翻倍成长，成为市场关注焦点。其中证券子公司受惠资本市场回温，第一季税后净利13.46亿元，年增高达422%，增幅最为亮眼。票券子公司8.27亿元，年增52%，持续维持市场领先地位。产险子公司2.33亿元，年增10%，工程险跟健康险表现稳定。而其他子公司方面，投信呢维持稳健成长 ，MC 年增32%，创投更因为投资收益益助，年增达到167%，整体非银行动能明显升温。此外呢，赵丰金近年积极推动子公司共同行销，效益逐步的浮现。第一季产险跨售保费占比达到10.6%，银行引介证券的副委托业务占比去年底14%提升到21%，台股共销占比也达到9%，集团整合的综合效果正在扩大。展望后市，赵丰金指出，未来将持续推动获利来源多元化，并以财富管理跟手续费业务为中长期成长重点之一，同时锁定 AI 半导体跟供应链重整商机，强化企业的金融服务跟跨境的布局，推升整体的成长动能，提供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7。好，这个口袋证券爆发了风控的警讯呢。金管会在26号也证实，口袋证券因为没有妥善控管客户下单的额度，导致呢单日委托买卖金额超过证交所核定的上限，使得投资人无法下单交易。证交所依法可以课最高200万元的违约金，金管会也不排除寄出行政裁罚。这也是首家因为触及到委托额度上限而被停单的券商。金管会表示，如果查出内控缺失，依法最重可以罚到600万。口袋证券下午呢，昨天上午突然公告暂停上市交易委托，引发市场关注。公司随后说明，并不是系统宕机，而是因为单日委托买卖金额超过了证交所限定的上限，因此呢没有办法接受上市交易的委托。至于上柜跟新柜交易不受到影响。证企局副局长黄厚明说，依照规定呢，券商申报买卖总金额如果超过可动用资金的净额20倍，证交所可以停止及输入买卖的申报。如果券商净值低于实收的资本额，但还是高于1/2，相关倍数则由20倍降为10倍。黄厚明指出，口袋证券属于后者，因此每天委托买卖金额上限47.7亿元，但在昨天上午9:40委托总金额已经冲到了61.39亿，超过了规定上限，证交所就停止输入作业，也证实这是台湾首家因为超过申报上限遭到停止下单的券商。证交所后续将进行查核，如果确认违反营业细则，可以要求限期改善，并且是情节轻重课最高200万元的违约金。那如果说后续查出涉及内控制度缺失，金管会会进一步行政裁处，最高可以罚到600万元。黄厚明强调，每家券商都清楚自身申报的额度，应该要做好风险控管。至于受到影响客户范围，金管会表示，目前有待业者盘点。口袋证券则声明，如果客户权益受影响，将以对客户最有利的方式妥善处理，金管会也会督促业者保障投资人权益。提供给您做了解。

0: 位听友注意喽，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喽，6月6号、6月13号共有4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1: 想让喜欢的节目被更多人听见吗？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台北广播电台收听率调查进行中，在台北电台官网 FB 或听台北填网络问卷，就有机会抽中100元超商礼券，大方分享您常听的节目与喜爱的主持人，用行动支持您心中的好声音，一起为喜欢的节目加油。

欢迎收听115年5月27号星期三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台南预警飙出 39.8 度，双北超过38度，19个县市都亮出高温的灯号。少子化政策迎来分水岭，台湾投入净 GDP 1%。育儿减工时，全国上路12岁以下家长每天少工1个小时，薪水照发，可以获得补助。黄仁勋表示，辉达对台供应链年支出达到1500亿美元，台湾员工将冲到4000人。核电重启再迈出一步，核安会已经完成核三再运转的现场勘查。川普和平委员会空转吗？170亿美元承诺，市营账户1毛钱都没有收到。华盛顿州传出造纸厂化学槽内爆炸，1死9伤，多名伤者化学灼伤，起因仍有待厘清。气象署更新了高温灯号，除了澎金马地区之外，全台都防高温。截至今天下午2点左右，以台南市预警区设置39.8度最高，这也是在过去一周以来预警出现的最高温。台北市最高温则是在文山区达到38.5度。赖清德总统27号带领执政团队向国人宣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如果以 GDP 占比估算，台湾少子女化与家庭支持相关经费已经接近1%，不仅大幅高于原本的0.42%，也与新加坡0.9%、韩国1.1%相近，并且高于日本加速化方案0.58%的水准。根据财经人士分析，少子女化已经不只是社会的福利议题，而是攸关国家竞争力、劳动力结构、财政永续还有社会韧性的战略挑战。这一次18项对策代表台湾少子女化政策，从过去较偏单年度单项补助的社福措施，升级为跨部会、跨人生阶段、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人口政策。为了减轻育儿家庭在工作还有照顾之间的拉扯，劳动部今天宣布推出育儿友善职场奖励措施，针对200人以下企业，如果提供育有12岁以下子女的员工缩减工时或弹性工时，包括每天缩减1个小时工时、弹性调整上下班时间等，都给予定额奖励。如果企业同意员工每天减少1个小时工时，而且薪资照发，则小时工资由政府全额补助。如果企业安排同事协助职务代理，也可以申请职务代理津贴。美国总统川普4个月前高调成立负责战后呢加萨重建的和平委员会，尽管获得多方承诺提供至少170亿美元的资金，但是知情人士透露，由世界银行管理的官方基金账户至今1毛钱都没有收到。川普曾经邀约各国领导人加入和平委员会，捐助10亿美元就可以取得永久会员资格，但没有国家愿意支付这个费用。部分成员国承诺为了加萨重建与援助方案提供70亿美元，川普则表示美国将投入100亿，不过相关资金根据了解至今还都没有进入由世界银行管理的正式基金账户。美国华盛顿州一家造纸厂的化学储槽发生了内爆破裂事故，当局表示截至今天晚上已经有1个人丧生、9个人受伤，另外有9个人失联。根据路透社报道，日本制浆造纸跟液体包装公司与华盛顿州考利兹郡警方共同发布声明，表示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上午7点15分左右，一座储存白蚁的储槽发生爆裂。白蚁呢是以氢氧化钠跟硫化钠组成的化学溶液，主要是用在制浆造纸的成分。

路况即时报。好，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北上四公里八里二入口匝道重机抛锚。好，在台北市明水路往西过大直桥内侧在进行施工，新北市五股区成泰路一段六十一号前有公车抛锚，提醒大家行车注意到间距的安全。好，宠物店男孩 Lexi， 明天见，拜拜。

0: 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域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小美滚一条狼，唔空有啲虾仔偷办天阳老营屋，还蛮耐种点土文呢。
2: 冇见啦，长期冇见过苏茄，就请在虾仔分享骗人嘅养营老土文档案，要请翻到杜作茄哦。
1: 按娘村哦，
2: 系啊，
1: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爱遵从指挥财产权。
2: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养营土文老相片了的杜作，暂未犯法冇。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3: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五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傍晚的5:01，5月27号，昨天谢谢一群代班，今天我回来喽。今天我刚骑摩托车来啊，哇，那个外面那个风啊，哇，真的不行欸，太热了吧，大家防晒要做，水要喝，好不好？这个光是没有晒到太阳，那个风都会让你觉得很难受了，何况在太阳底下。好，如果有户外活动，你真的也是要评估一下啦，好吧？天地首歌来自原味觉醒，叫《夏天的风》。这首歌听起来很舒服啊，我觉得夏天的风吹起来根本就不是这样子啊。

0: 傍晚的5:05，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了。国道一号这边北上25.1公里啊，台北交流道外侧路肩这里有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要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喽。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这边目前车子是比较多的。然后台北市啊，这是承德路7段往南和中央南路1段口这边中线两个车道是封闭哦，台电在配电管路施工。那再来台北市这边是汀州路4段10号到1号有路面跟沟盖的更新工程，到刚刚的5点钟了，但后续消息目前看起来还没有这个结束，所以有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咯。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今天就先跟大家讲关于天气状况了，真的是太热太热太热了。气象署啊，这个高温灯号、除了澎金马地区之外，全台都要防高温。那到下午两点钟的时候啊，台南市预警区摄氏 39.8 度是最高的，哇，差 0.2 度就40度了。他说这也是过去一周以来预警出现的最高温了。台北市的话呢，最高温则是在文山区，也有 38.5 度。哇，这个温度真的是太可怕了。那新北市的双溪区啊，也有来到39度哦。台北、桃园、屏东、花莲也都有局部38度以上的高温。那观察的前100名高温的排名呢，前13名都是38度以上了，连大安森林公园也有38度。你会想说，大安森林公园不是很多树吗？不是可以，你知道，就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吗？38度，还是少出门吧。台北市呢是文山区 38.5 度是最热的。好，那其实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台南市预警区啦，21号开始到现在连续7天它的高温都是38度以上了，22号24号都超过39度，24号到现在都是超过39度的。过去一个礼拜预警最高温本来是22号 39.7 度，但今天下午呢就被刷新了。所以各地天气高温炎热啊，那全台湾就只有这个澎金马地区没有亮高温的灯号。那另外也提醒台东县是有焚风发生的，那台南市屏东县是红色灯号，那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情况啊。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高雄市、花莲县都是橙色的，要注意38度极端高温的出现。其他县市呢也要留意的就是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了。好，所以看起来这个天气状况啊，大家这个水分的补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那么这个天气状况看起来啊，接下来这几天我们以北部地区来说好了，明天呢会来到5月28号，好，看起来好像温度有吗？有降吗？就还是很热啦，但它的最低温有好像降下来了。白天是最低温27度，目前看起来中央气象署网站是这样，但今天白天最低温是33度，好，所以最低温可能有差，但最高温就是36度，今天38，明天最高温36，还是很热，好，大家再撑一下，好吧？那这两天应该手摇饮啊、卖冰的啊，应该是生意兴隆吧。这首歌 Cass World 的歌叫做

太热了，我想飞走的契约，我太热了，这些没衣服脱掉，太热了。

好，接下来呢，要来关心到这个黄仁勋最近在台湾嘛，就是也是很多的关注。他就喊话说，台湾需要更多的电力。那么对此呢，经济部长龚明鑫就说了哈，盘点到2034年是供电无余的，也呼吁辉达如果有新增重大的投资计划哦，及早的来通知经济部跟台电，以利政府提前的规划电力配置。辉达现在台湾新总部预定地北市科 T17-18 举办的台湾员工大会，黄仁勋呢就向现场的台北市长蒋万安来喊话说，辉达需要在台湾使用更多的能源，就像人类员工需要米饭， AI 员工需要的是电力，所以我们需要更大量的电力，所以能源成长对于台湾的 GDP 至关重要。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下午出席了2026台湾产业并购与转型论坛，他在会前受访就说了，政府每年滚动式的检讨电力的供需，目前已经盘点到了2032年，甚至到2034年都不会有电力不足的问题。龚明鑫也说，政府会有这样的把握，主要是厂商如果有重大投资案，业者多半都会事先来向经济部跟台电提出需求。那目前政府跟指标性的大厂，比如说台积电、美光等等，都已经有了协调机制，可以让政府预先的来规划电力建设。他也强调，如果辉达未来在北市科总部以外呢，还有其他重大的投资计划，也应及早的来向经济部跟台电说明，以利进行电力的预估和基础建设的准备，确保供电稳定。因应北市科和 AI 产业用电需求急剧成长，所以台电呢就会配合台北市政府来规划新设一个文林变电所，为了缓解过渡期用电的缺口。那双方也正同步的来筹建这个临时的变电所。目前北市府和台电呢正针对这个临时变电所的设置选址有一个密切的协调。龚明鑫也说，当前首要的任务呢就是北市府和台电要尽速的敲定这个临时变电所的位置。那因为临时变电所新建只需要20个月，如果尽早定案，那务必就是可以在2029年完工，赶在让辉达总部落成启用之前呢来做供电。那至于长期的规划这个文林变电所，北市府和台电目前还没有达成共识，那双方针对采取这个

地上建置还是地下化设计，还是有分歧的。那公民星呼吁，如果呢是地上型的设计，工期就要5年哦，地下型就要拉到9年哦，所以双方要积极的沟通，避免了重蹈了过去这个松湖变电所延宕多年的一个覆辙，千万不要让文林变电所再变成第二个松湖。那毕竟大家都是需要电力来做这个 AI 啊，或者是有一些投资，我想台湾大家都必须要认清这件事情了。虽然我们不是一个能源大国，但我们还是努力的让能源可以提供好这些使用。好了，这首歌 Dan 嘎 Gigi Girl， 他们是大台风。

大家好，我是慧妮。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5:19，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接下来要关心的消息哦，他总统赖清德，他今天宣布了政府因应少子女化与人口结构挑战的最新18项战略，为了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呢，养育0到18岁未成年子女，每人免税额增额50%。那财政部长庄翠云说，将修所得税法，力拼明年适用，预估受益人数270万人，减税利益达到80亿元。好，总统赖清德在记者会上说，要全面推动这个0到18岁成长津贴嘛，那每个人每个月领5000元，那0到6岁的时候5000块交给家庭自由运用，那6到18岁一半给家庭，另一半

存入这个儿少成长津贴专户。赖总统说，将会对育儿家庭扩大减税。那现行的这个幼儿学前特别扣除额呢？第一个孩子扣除150,000，第二个孩子以上每人扣除225,000，会继续的实施，不会改变。政府也会进一步加码未成年子女免税额，只要呢你有抚养一名未成年子女，每一名免税额会增加到15.15万元。那么至于0到18岁未成年子女免税额加码 50% 的方面，庄翠云说，财政部要修正所得税法，要力拼明年适用，预估受益人数有270万人，减税的利益80亿元。他也补充啊，婚育住宅啊，单一自住房屋税地价税最低降到免税的部分，就会修房屋税跟土地税法，预估100万户以上受益，减税的利益是50到75亿元。那为了让各项政策确实的执行呢，会请行政院针对涉及修法的项目尽速完成各项法制的作业，也会加强和立法院的沟通，希望朝野政党都可以支持行政团队推出的版本，兼顾家庭支持，同时也要确实的衡量国家财政的能力。好，那关于这些项目呢，我们今天在待会下个小时的特选焦点再多多的跟大家聊的细一点呢、到底这个详细的内容有哪一些，到底大家可以怎么做，我们待会再好好的确认一下咯。

你像个孩子，来自李宗盛。好，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在下个段落大台北的声音我们继续回来。在那之前，这首歌是陈绮贞的作品，叫《孩子》，等我一下哦。

0: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喽。哎，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唔服看人好多，怎么去水费煞变也不较限大呀？
2: 秋同讲用水爱省较钱的喂，天热困马桶，滴水上地杯多一些是偷油了检查，漏水就看显显呢。天二滴水龙头加掉节水条呗，节省清凉用冲的冇用钱咩？洗菜我睇盆内地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更用好，
1: 有样还知道神很强呢。
2: 眼皮上水就会上钱，下水就会下腹啊！
1: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及时报。
2: 傍晚的5:33，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路况的部分呢，来关心一下。好，看起来呢，这个国一高架南下25.5公里过环北，所中间车道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持续的影响当中哦，这是高架路段在南下过环北之后，要请驾驶朋友留意。那么国道3号北上51公里三鹰前内线车道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车多的路段呢，在建国高架往北长安到圆山，还有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道，市民高架往西全线也是车多的。乐群一路往西，敬业三路到明水路，这边是车多的。明水路往西，乐群一路到大直桥，目前都是车多，不太好走的哦。
3: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好，大台北声音第一则消息啊，这个综合所得税申报进入倒数阶段喽。财政部台北国税局说，目前还有将近200万户还没完成申报，提醒你啦，赶快把握时间哦，用手机报税，你不仅方便快速，还可以参加抽奖，赶快报税报起来吧。前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国。

0: 我行动自然人凭证完成身份验证后，就可下载税额估算表，只要确认内容正确，依系统步骤完成资料上传，画面显示申报成功就完成报税，也可直接在线上编修资料后完成申报，方便又快速。为鼓励民众利用手机报税，财政部推出手机报税购好礼大放送全国抽奖活动，总奖金高达525万元，中奖名额超过19586名，最高可独得50000元现金。台北国税局局长娄美中说，
1: 财政部推动手机报税，今年也特别提供了手机报税好礼大放送的抽奖活动，所以真的鼓励大家用手机报税，除了又快又方便，另外还可以参加手机报税的抽奖。
0: 台北国税局表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综合所得税申报约500多万件，占去年总申报件数约70%，距离6月1号截止日进入倒数，提醒尚未申报的民众紧速办理结算申报。国税局指出，目前高达90%透过线上申报，上传截止时间为6月1号晚上12点前。此外，为服务临柜申报民众，各地国税局在本周上班日中午加班收件，6月1号当天服务时间也延长到晚上7点，呼吁民众把握时效，以免逾期。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确认感染了脑膜炎双球菌 B 型，呼吁慢性疾病跟免疫功能低下等高风险的族群提高警觉喽。此外，高雄今年出现了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的病例啊，疾管署也说比去年提早限踪，那已经发出了医界通函提醒注意。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疾管署指出，这名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死亡个案有高血压病史，5月7号出现发烧、呕吐、腹泻、头晕、畏寒、全身无力等症状，隔天急诊就医出现发干、呼吸衰竭等症状，经急救仍不幸死亡。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主要传染途径为接触感染者或带菌者的喉咙、鼻腔分泌物或飞沫而感染。高危险族群包括婴儿、学校密集空间住宿生活的学生、切除脾脏者等，致死率最高可达40%。林永清说，
2: 如果接触之后感染之后，这个潜伏期大概是2到10天了。那一般的症状的话，主要就是像发烧啊、头痛吼、颈部僵直，那也有可能会有恶心、呕吐跟皮疹的表现。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肺炎、败血症或者是脑膜炎哦。致死率最高可以达到40%哦，需要及时的给予抗生素治疗，才可以有效的控制病情哦。
1: 疾管署表示，虽然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传染力没有流感强，且需透过密切或长时间接触才可有效传播，但病程发展快速，一旦发病可能会在数小时内迅速恶化甚至死亡，提醒避免长时间处于拥挤或通风不良环境，并保持良好手部与呼吸道卫生，以降低感染机会。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应紧速就医，避免病情恶化。此外，疾管署也公布高雄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表示，去年首例发生在8月22号，今年疫情的确早了一点，但个案发病第一时间就医，医师也相当警觉，马上快筛检验，当天就确诊感染登革热病毒第一型，几乎没有隐藏期，认为对疫情冲击影响较小。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郭台杰的歌快一点，大家赶快报税哈，如果还没报的话。好，接下来第二则消息哦，卫福部疾病管制署今天公布啊，不是今天啦，公布了今年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首例的死亡病例，这是中部的60多岁女性，5月7号发病，隔天就过世了。那经检验。

我是李义君，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0: 5:46，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接下来要关心到这个，如果大家想要探索第二专长，学习实用技能的话呢，台北市职能发展学院115年下半年自办体验营，要在5月28号上午10点开放线上报名喽。7大职类啊，有36门的技术课程，最低400元起，你就可以在一周内去体验AI 应用、水电修缮、咖啡制作、烘焙和手做月饼等多元的技能，作为你职涯探索跟生活应用的第一步哦。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职能发展学院表示，本次课程内容兼具科技趋势与生活实用性，自通讯类推出互动式 AI 应用实作体验、 AIGC 创作、图文变现术等课程，协助民众掌握 AI 工具。工业技术类则包括安全更换插座、安全更换开关、冷气检修等，回应居家维修需求。服务类则规划绿挂式咖啡制作、乐活烘焙、手做月饼礼盒等课程，满足生活美学与实作兴趣。为鼓励持续学习，职能学院特别推出优惠方案。职能发展学院副主任张炳阳说，
2: 报名3门半日课程者，只要前2次全勤，第3门课可享半价优惠，活动对象不限职业，只要年满15岁皆可参加。建议民众提前至台北市劳动大学官网，先完成会员注册与实名验证，并在5月28日当天准时上线，以免错过这场翻转职涯的年度盛事。
1: 北市劳动局表示，随着 AI 科技发展与跨海学习需求提升，越来越多民众希望透过短期实作型课程累积新能力。职能学院此次体验营强调即学即用，希望降低技术学习门槛，让学员能在几小时内亲手操作，初步认识不同职类的技能内容与发展方向。详细内容可上台北市职能发展学院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接下来呢要关心到这个消息啊，就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了，制播这个优质的广播节目，我们是再度获得了国际的肯定。好，在2026纽约广播电视电影节大奖啊，全球得奖名单日前揭晓了。我们台北电台是由我们刘玛丽制作主持的《丝竹漫游 Wonder in the Zoo》啊，在来自全球超过30个国家、150多个参赛的团队当中呢，脱颖而出，成为了古典节目格式项目里面唯一入围并且获颁决赛入围证书的广播节目。哇，太厉害了，真的要拍拍手。来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电台丝竹漫游是国内少数的国乐节目，音乐博士刘玛丽以策展概念建构对称式的听觉脉络，用音乐与知识服务听众，并以细腻编排和节奏掌控融合音乐与叙事，引领听众穿梭于多元音乐场景中，展现古典音乐节目的创新诠释。
2: 游弋于丝与竹，摆荡于刨土革、木石经，听见传统与时尚的翩然共舞，经典之间隔着世代相映成趣。
1: 纽约广播电视电影节拥有超过60年历史，是世界五大广播奖之一，评选出的作品被视为全球广播与媒体界的指标。本届得奖名单包括英国广播公司 BBC、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等世界级顶级媒体。台北广播电台丝竹漫游以白居易的琵琶行为主题，深入介绍与探讨唐代诗词的夜里听琵琶声，和介绍金门马祖及澎湖的国乐发展，用音乐呼唤普世和平的世界和平日特别节目两集参赛，首度获颁决赛入围证书肯定。节目名称及主持人名字将永久登载于纽约广播电视电影节大奖的官方网页，凸显台北北电台持续深耕优质节目成果。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啦，这就是

0: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1: 要叫 DC 而且破样本
2: D drop 破哈 C cover 样夫 H hold on 问 head
1: 但人家我体重要按理开先抽体样比总得停顿走出去
2: 体重体有的时间人家走出去过困难还会本地下来的东西砸伤
1: 很多体重先破哈样夫问 head 先报复起家但体重结束再向攀法走出去
2: 体重发生的时间先向平安再向苏山先救起家再天数陪你
1: 了解体重防灾知识请上高研防灾法律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3: 大家好，我是九把刀。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傍晚的6:11，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这边台北市民权东路往西吉林路前，外线有事故哦，车流尾端大概在

建国北路这里啊。那台北市景美西桥要往新店，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然后在台北市呢，一些车多的状况，建国高架往北，长安到圆山车多，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士林高架往西全线车多，乐群一路往西，敬业三路到明水路是车多的，明水路往西，乐群一路到大直桥这边同样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好，台北下班后啊，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下美国职篮 NBA 西区冠军赛的第五战，回到主场的奥克拉荷马雷霆队，他们在亚历山大32分这样的优异表现之下，以127-114击败了马刺队，系列赛3胜入手啊，距离重返总冠军战只差最后一胜。那当然，马刺这一战表现的不好，所以卫冕军雷霆从第二节开始就主宰了赛事，那最终让马刺因为太多的失误获得了应有的惩罚，所以雷霆现在在西区冠军赛是3胜，然后呢3-2领先，马刺队啊是濒临淘汰了。因为马刺24号呢，把系列赛扳成了2-2，但是今天双方第五战当中还是都没有进入状况。文班亚马投篮手感也不太好，出手15次只中4球，得了20分，篮板也只抢到了6个。马刺队前锋呢，瓦瑟尔同样是一个糟糕的客场夜晚哦，11投2中，拿6分。那在本系列赛前4战，他场均是高达17分的。雷霆在28号要在马刺的主场进行双方的第六战，有机会呢一举拿下西区冠军。他们今天表现出一贯的精准球风，从缓慢的开局当中反弹，最后拿下一场实至名归的胜利。亚历山大是雷霆5名得分上双的球员之一哦，啊，这个 Caruso 也有22分，包括了4颗3分球，啊 ，McCann 20分，还有 Hologram 16分11篮板，那 Hutterstein 有12分15篮板。比较可惜的是，马刺奇第一节一度领先8分了。那亚历山大谈到雷霆比较慢热第一节说，他们可能打了一个最糟糕的开局，但是顶住了压力。那雷霆第三节曾经一度领先20分，不过马刺有将分差缩小到8分，有机会拉近距离，但是马刺对于这一节最后1分钟几次的误判感到非常的愤怒，哦，但就是没办法咯，裁判嘛，你知道雷霆队就是比较吃香一点。期待一下下一站，希望马刺队可以扳平。我们想看第7站。这首歌来自 JCJ， 叫做 Thunder。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好，6:18，接下来跟大家讲到这个台湾漫游录啊，获得了英国的国际布克奖，所以舒适是卖到缺货了。上礼拜紧急加印70,000册，25号再追加30,000本，这累计得奖之后啊，印量达到100,000本了。目前印刷厂加紧赶工，预计说28号会陆续出货。好，那这个台湾漫游录真的是得奖之后，大家就你知道，因为消息一出来，出版社就先加单啊，10,000、24,000，加起来70,000本。没想到又紧急追加30,000本，得奖后这印刷数量有100,000本，这累计呢，2020年出版以来啊，总印刷本数是140,000本呢。所以说出版社说，哎，这个印刷很久没有这样子了，因为这几年明显感觉到舒适是不太景气的嘛。好，上一次像这样加印数量这么庞大的印件是2024年哦，那时候有一个失控的焦虑世代，不过数量没有这么多。所以去年底台湾漫游录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虽然有加印，但印量也不多啦，就几千本。那相较之下，这一次声势是非常惊人的。所以不晓得你有没有在看，那我看有些朋友是等不及了，等不及这个加印的版本，决定呢要来线上，那个叫什么电子书先看起来，也是蛮有可能的。

刚那首歌曲来自 Florida Georgia Line 的作品，叫做 Speed of Love。好，6:22，接下来要跟大家讲到这个高铁啊，我们之前有看到那个开箱嘛，对不对？说那个厕所有免治马桶，我觉得蛮期待说，在这个新车上线之后，大家就想要去搭一下，可能上一下这个厕所这样。不过最要讲的高铁新车即将上线啊，那最快呢？2027年1月这个时刻表会做大改点哦。我想因为有蛮多人可能是会透过高铁做通勤，对不对？所以当你是做高铁通勤，或是之前台铁也是这样子啊，所以你是透过这个方式通勤的，只要它改点，你就得要特别留意一下，跟你起床时间可能会有点关联，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得要自己留意一下。因为这个高铁的首组新世代列车 N700ST 预计8月要抵台了，因应明年的7月这个新车要上线，所以最快明年1月时刻表就会大改点。新的班表会满足现行台中以北尖峰时段的高运量需求，那新车也会优先投入直达车。这是台湾高铁向日本采购了12组的这个新世代列车啊。首组新世代列车预计8月要来了 NT700ST， 所以高铁今天召开了115年的股东常会。那么未来这个新车上线之后，班表调整的方向，当然股东也是相当关注，因为毕竟股东可能自己也搭车嘛。史哲说高铁营运这将近20年，从最初南北长程运量占50%，那至今台中以北的运量呢是占50%以上，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那他也提到说日均运量从刚开通6万人次，疫情后是19万、20万人次，那预估今年有机会超过23.5万人次，甚至逼近24万人次。那除了民众搭乘使用率提高之外，他还说尖峰时刻搭乘人数需求是非常高的，而且尖峰离峰差异变得更大。他说礼拜五下班时段台北车站如临大敌哦，返乡的人潮、下班通勤人潮都同时会涌现，所以他说新车的导入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新车导入之前确实必须要先调整一下班表，所以班表的调整呢就会在这个明年进行，也就是7月新车上路之前。那调整的四大方向包括了必须要在现行的这个班表的结构上呢，能够让新车加入营运的班表，所以班表会有一个整体性的调整，目前是积极的规划当中啦。所以如果现在是5月嘛，还有半年的时间，大家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现在的这个时刻，然后呢等到应该下半年就会出来新的时刻表，你就要去调整一下了，好吗？来听灭火器晚安台湾，待会下个段落继续回来。

0: 踪支持还不够，这一次直接现场挺，收听率调查活动热闹开跑，邀您走进电台和主持人面对面互动，想说什么直接聊，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和趣味活动，聊得开心，玩得尽兴，名额有限，现在就赶快报名卡位，一起度过欢乐时光。名额有限，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查询。
1: 全民节水到店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亲爱的市民朋友，你有市政问题要反映吗？欢迎点选台北通 APP 首页1999按钮，使用有话要说反映宝贵意见，立案时可节省各资登载时间，并可追踪案件办理进度，或利用 APP 拨打1999网路电话咨询，不再受限拨打地点，皆可联系台北市政府，省时又便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4: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心灵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6:36，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今天来

八项措施来跟大家讲一下哦，三大阶段、四大策略、五大面向。那第一个，0到18岁成长津贴，好，这个最近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哦。0到18岁，每个人每个月领新台币5000元。那0到6岁是全额直接领的，那6到18岁就是由国家呢帮你拨付预存一半，然后做投资，政府去承担风险，那保底定存的一个利率哦，就是一定是会赚的，意思是这样，好，保底一个定存利率嘛，因为投资有赚有赔嘛，但是你这个就是保底定存利率，至少跟定存一样的意思啦，好，这是一个第一项，0到18岁成长津贴。再来这个是弱势儿少发展账户哦，弱势儿少呢，每个月可以存500元、1000元或者1250元，那政府是采1:1相对提拨，让存款可以加倍的累积，要协助弱势的孩子建立未来发展的基础。那我想弱势是确实需要帮助的。然后再来啊，希望大家要生小孩嘛，对不对？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加码人工生殖的补助，未满45岁呢。第1到3次补助13到15万元，那么未满40岁的第4到6次，每次会补助6万元。所以呢，你越早使用哦，加码就越多。也就是你因为未满40岁才会有第4到6次的补助嘛，未满45岁是没有的。所以就是尽量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有想生，有可能30几岁开始，你就是在怀孕的过程其实没有这么顺利的话，可以透过这个生殖医学去协助你，那会有做补助这样子。毕竟大家有时候觉得，哎，我如果自然产可能没有需要人工生殖补助这么多钱，所以政府这边就提供你一些补助。好，再来，不论呢你是劳保、国保、农保、军保或是军公教补助，每胎的生育给付都补足到10万元。这个是今年开始就有的，对吧？并且呢，我女儿在去年12月30日就，你知道，今年前就赶快给我生出来了，害我没有补足到10万块。好，所以这个是今年开始就有的了，降低了生育初期的负担，也帮妈妈做个月子，毕竟做月子可能月子中心的费用，当然不止这样了，只是就是提供一个协助这样。好，第五点，0到2岁这个育儿和托育补助。好，0到2岁呢，一胎次提高补助哦，在家带呢，每个月是5000到7000块。那如果你是公共托，就给你7000到9000元。准公共托育的话是1.3万到1.5万，要减轻你的育儿压力。当然这个就是看你怎么样取舍，你是要在家自己带，还是你要出去工作，那就是送公托或是准公共。但这个部分就是要送了出去，好，对，就是不一定送得到这样。好，再来第六点呢，2到6岁是平价教保跟育儿津贴了。公幼你最多缴1000块，非营利幼儿园最多缴2000块，准公共这个3000块，你自行照顾或是私幼呢，育儿津贴是每个月5000到7000元的。第七点，儿童医疗保健扩大哦，新生儿22项的疾病筛检全部免费，儿童预防保健补助增加到9次。那幼儿专责医师从0到3岁呢扩大到6岁，用来强化孩子的健康照顾，扩大早疗的照护服务。好，第八点，扩大评价的幼保量能，持续的部件公幼、准公幼、公托、准公托，然后推动公部门、国营事业增设托婴中心，还有幼儿园，增加托育的地点，还有可进性，这蛮重要的啦。但是量能跟不跟得上，因为不是你广设就好啦，你广设的那个地点很重要啊。爸爸妈妈需要的是，可能离他真的像他这个事业单位里面，可能真的是可进性很重要。不然你有很多的这些，好，比如说公幼、准公共好了，可都超级远的，那你根本就不可能送，你也没办法接，你不会送过去啊，对吧 ？OK， 先聊到这边，等一下继续讲讲后面的其他措施。这首歌江雨晨，请你永。

好，继续关心一下哦，这个政府推出的这叫什么人口对策新战略。再来，企业呢提供这个托育服务支出，可以从盈利事业所得额中加倍乘减除到200%啊。然后提供自办托育、新建托儿设施补助，最高500万元，希望企业做这件事情呢。然后再来就是学贷的利息再调降哦，减少青年学贷的负担哦，学贷的利息再降1%，还款呢展延再加1年，这个差额啊政府负担哦，让孩子在就学跟毕业之后还款的压力是更低的。好，接下来青年安心就学的3项支持，持续推动高中职免学费，还有私立的大专校院每学年最高补助3.5万元，还有大专校院住宿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这也是不错哦。好，再来婚假产假陪产假延长哦，婚假产假陪产假，这个婚假说扩到14天，产假扩到12周，陪产假扩到14天。他说增加日数的工资是政府补贴，好让新人、孕产妇跟配偶都有更充裕的时间来安排家庭照顾。那婚假的部分就是可能希望大家多多结婚吧，结婚之后再来安排后续的比如说生育这件事情。好，接下来这个哦，双亲各领满6个月的育婴留停津贴之后呢，可以再多领3个月，合计最高18个月，并且提高投保薪资的上限，然后让你的津贴补助可以超过4万元，叫你投保薪资补多一点，然后你的补助就可以多一点，这样。好，我也不知道应该可以吧。OK， 接下来育婴假从0到3岁扩大为0到6岁哦，双亲都可以按日申请，然后呢，从30天增加到60天，两个人合计120天，增加弹性照顾孩子的空间。所以去上班之后呢，有需要就可以按日申请这样。接着弹性减工时不减薪哦，育儿弹性上下班或是减少工时，从0到3岁延长到十

2岁，劳工啊每天可以减少1小时工时，而且不减薪哦。由政府补助企业全额的工资，鼓励这个友善的育儿制度，还不错哎。当然就是受雇者啦，你是在上班的人，你可以拥有这样的状况嘛？但如果你不是受雇者，你是自营工作者，你是接案的，你是老板，哎，对不对？你哪有什么工时可以减少？好，接下来企业职代跟职替补助啊，政府会补助企业，因为呢婚假、陪产假、育儿假或减工时需要的短期代理，每个人每天800块，200人以下的企业呢聘长期的替代人力，每一名补助20000块。好，再来育儿家庭减税啦，除了目前未满6岁的幼儿学前特别扣除额，还有70岁以上长者免税额增加50%之外，会再额外的加码未成年子女免税额增加50%。那未成年子女免税额提高到每名15.15万元，抚养子女的家庭可以进一步减轻你的税负。好，接下来这个就是要授权地方政府去减免婚育家庭的自住房屋税跟地价税。好，另外扩大40%的社宅做婚育宅。那么新婚2年，育有未成年子女是优先的了。那如果育有0到6岁，你就可以安心常住12年。租金补贴的部分呢，新婚2年内啊，可以加码到1.5倍。比如说你租补4000，就加码到6000。那育新生儿者加码到2倍，好，租补4000就变8000这样。每多一个人多0.5倍，最高补助可以达到租金的金额。好，包租代管申请租补之外，你还可以申请育儿居家安全修缮补助，每年最高是6000块，大概是这样。可以去研究一下，你适合用哪一些方式喽。来听张宇这首歌，叫《用心良苦》。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 Jade 的作品，叫做《玻璃屋》。祝大家有一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1700台北晚报，我们空中见，拜拜。

0: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船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1: 停留就对了，汽机车经过路口时要降低速度，慢慢驶，保持安全的空间。假如说看到人要过车路，要主动停留，过路人通过路口的时候也要注意来车，而且要赶紧通过，让咱做伙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你。
2: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大白大白马不懒，大家好，我是台湾族的 ZZ 伟琪，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0: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1: 让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听到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桌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安早安，早上好，我是 Jessica， 大家好，爱错啊，感谢多多你插手啊，原来在台北。今天节目一开始来安排，在节目当中呢，其实经常播，但今天为什么会播呢？因为他是第23届金曲奖的最佳原住民语歌手，那就是以利搞路。我们来安排这首以利搞路所带来的迷人的眼睛。

0: 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伊利高路第一张专辑《轻快的生活》在你当中的歌曲《迷人的眼睛》。伊利高路呢，因为这张专辑呢，在第23届金曲奖呢，获得了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以及最佳新人奖，很厉害。他第一张个人专辑呢，就获得了3金。那为什么要获得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呢？评审说，清新脱俗的嗓音搭配轻快的曲风，散发令人向往的田园步调，没有错。其实这张专辑呢，如果你不说它是原名歌曲的话呢，非阿美族的朋友一定会觉得，哇，这张专辑整个非常好听，它有华语、有英语、还有族语的这个部分。如果你未曾收藏这张专辑的话呢，小蔡特别特别的推荐。好了，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接着下来就赶快来介绍一下今天要进行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想跟大家分享是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但我们使用了 AI 科技哦，是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跟大家来做分享。而当中呢，小蔡也会安排一些好听的原名歌曲。第二个单元，舞步在唱歌。今天要推荐这首歌曲呢，是在今年呢获得了金曲奖的3项，包括年度专辑、最佳原住民语专辑、最佳原住民语歌手的阿美族拉维斯阿旺萨迪古迪古一次又一次专辑当中的斯拉土地。第三个单元，原住民的 com， 每个礼拜一跟礼拜三的这个单元呢，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方面的一些资讯哦。我不知道听众朋友知不知道，4月21号是世界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日，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前一阵的温岚的事情，再早一点点呢，还有沈玉玲，所以我们来认识一下什么是血癌，什么叫做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好不好？好，那现在就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进入今天5月27号有人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易通。

0: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九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通，除了小蔡之外，我们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首先第一则是有关于花莲封冰箱，最近呢开发了一种酒叫琴酒，叫浓琴酒，那个浓呢是一个有字边，然后非常浓烈的那个浓，浓琴酒封冰牛，听说这个琴酒有牛味，我们来看看这个讯息。
1: 花莲封冰箱公所的浓琴酒封冰牛，今年于世界琴酒大奖中获得台湾最佳复合琴酒殊荣。封冰箱公所近年积极推动地方产业转型与文化品牌化，携手地方业者盘点农渔畜产特色，建立封冰制造品牌及六大认证标章制度，希望透过系统化管理与产品开发，提升地方产业能见度。乡公所指出，获奖酒款浓琴酒封冰牛源自推动地方品牌时的创新构想，团队发现高温炙烧后的牛肉香气层次鲜明，因此以封冰自然放牧水牛为主题，与花莲青年创立的浓蒸六所合作，选用封冰牛肉干作为主要风味元素，并以二次蒸馏米酒为基酒，搭配杜松子、马告等新香料浸泡萃取，

0: 调制出具地方特色的琴酒。世界琴酒大奖是国际兼具指标性的琴酒赛事之一，参赛酒款来自全球各地，其中复合琴酒类别特别着重风味创新、香气平衡及整体特色表现。香公所表示，浓琴酒风冰牛因入口滑顺，带有淡雅马告香气，同时呈现东海岸山海风土层次，获得评审青睐，勇夺今年台湾区最佳奖项。封冰乡长邱福顺表示，封冰常年发展具代表性的水牛产业，采自然放牧与友善饲养方式，兼顾环境永续与地方产业发展。此次封冰牛琴酒获得国际肯定，不仅象征产品品质受到认可，也展现地方农业结合创新工艺与文化特色的成果。乡长说，未来乡公所将持续以封冰制造为核心，串联农业、观光、餐饮及文化内容，透过品牌行销、产品研发及市场拓展，进一步提升地方产业价值与东海岸品牌辨识度。
1: 我真的很想喝呢。好了，这是我们的花莲封冰乡公所，他们携手台湾在地酒职人呢，运用了浴缸琴酒的功法，以二次蒸馏米酒结合了杜松子、马告还有在地的水牛肉干入酒，很特别吧，打造了我们东海岸风味特色的浓琴酒封冰牛。而今年呢，在世界琴酒大赛当中呢，还获得了台湾最佳复合琴酒的殊荣。真的想尝尝看一下，有那种杜松啊、马告以及有牛肉干味道的酿琴酒。好，先来安排一首歌，这是来自蓝心乐团所带来的《想要的感觉》。

0: 药的感觉，
1: 到现在还在想那个封冰制造的浓情酒。好，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新竹坚实，最近有很多活动哦。
2: 新竹县坚实乡最近将陆续登场第14届全国泰雅族运动会、第3届新竹县原住民族传统技艺竞赛，以及坚实乡5月桃行销推广系列活动。这次全国泰雅族运动会结合原住民族传统技艺竞赛，凝聚族群情感，也让大家看见泰雅文化的生命力。而现在适逢五月桃上市，正是品尝的好时机。第14届全国泰雅族运动会跟传统技艺竞赛以泰有实力相聚哪呼艺，聚力哪呼艺缘起竹县为主轴，规划29项竞赛项目，将在6月3日到6日与坚实乡综合运动场举行。两大赛事总奖金270万，预期会吸引全国各地选手踊跃参与。依据坚实乡公所资料，今年五月桃种植面积约16公顷，其中玉峰村与大坪地区约10公顷，台药地区约5.6公顷，梅花地区约0.4公顷。坚实乡长曾国大表示，五月桃不只是坚实乡的重要农产，也承载着部落农民对土地的情感与努力，延续五月桃产季热潮，正规划于玉峰村办理五月桃晚会。活动结合原住民族乐舞展演、部落音乐演出、美食分享及文化交流，邀请大家在山林夜色与果香围绕下感受坚实部落文化。今年的活动除了展示最新鲜香甜的五月桃外，也将结合在地农产展售、部落文化分享及行销宣传活动，盼更多民众认识坚实乡的农业资源与泰雅文化魅力，吸引民众走进部落，支持在地农业。
1: 好了，这5、6月份呢，在我们的新竹坚实这边有很多的活动，包括第14届的全国泰雅族运动会，还有第3届新竹县原住民族传统竞技竞赛，以及现在正在推行的坚实乡五月桃行销推广系列的活动。因为过去对于五月桃，大家比较熟悉的应该就是我们桃园的五月桃，因为他们又叫做妈妈桃，会非常有名。那其实新竹坚实这边也有五月桃，而且最近呢也举办了推广活动。那顺便也预告给大家知道，就是6月3号一直到6号，在坚实的综合运动场会举行全国泰雅族运动会跟传统竞技竞赛。好，那刚刚不是念了哪户一吗？其实就是泰雅有实力，石头的石，泰雅有实力，相聚哪户一，还有聚力哪户一，缘起竹县。蓝牌这首歌，这是来自我们新竹的娃娃，就是郑裕琛所带来的美丽。

0: 来自泰雅族的小雨郑雨辰所带来的美丽，有机会可以尝一下。除了桃园的五月桃之外呢，新竹建设的五月桃也是不错的。好了，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苗栗原住民族文化艺术舞蹈团在招募新血哦。
1: 苗栗县政府为维系原住民武艺传承，去年开始成立苗栗县原住民族及多元族群文化艺术舞蹈团，希望成为推广原住民武艺的种子。苗栗县内有泰雅、赛夏、道卡斯及八仔等原住民族群，加上由花东等县市移居前来的阿美、布农等族群，形成一个多元化的原住民文化。成立苗栗县原住民族及多元族群文化艺术舞蹈团，不只训练培养有武艺天赋的原住民青年，也期望苗栗县能拥有一支自己的表演团队，在许多场合都能被看见苗栗县原住民青年的活力。今年苗栗原民处招募舞团新血，名额为40人，培训计划以泰雅族与赛夏族文化为主轴，并融入多元族群元素。苗栗县长钟东锦表示，非常重视培育具备舞台实力的表演艺术人才，让文化走入日常生活，深化年轻世代对在地文化的认同，推动地方文化的永续传承与创新发展。原民处表示，今年舞蹈团培训课程兼具文化深度与实务导向，特聘多名专业舞蹈专家讲授课程，内容涵盖肢体开发、节奏训练及舞马编排，逐步完成完整舞作，并培养学员在行政规划与技术执行上的多元能力，提供免费培训课程，同时学员在结训后也可安排从事有偿演出，将个人爱舞兴趣与工作结合。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一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0: 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其实最近有没有发现全国各地呢，对原住民族文化啦、艺术舞蹈有更加的重视，甚至于呢有歌唱比赛啦，或者是艺术舞蹈团的招募。那这次的苗栗的原民处呢，也在招募舞蹈新血，希望能够陪我们在地的族人朋友们在舞蹈方面，像肢体的开发、节奏训练、舞马编排，完成整个完整的舞作，并且也培养这些学员们呢在行政规划跟技术执行上的多元能力，很棒。来安排一首歌，这是来自我们泰雅族的雅维莫瑞所带来的《世界和我一起跳舞》。

0: 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老哥大瓜啦，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雅外毛令雅维莫瑞，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这是收录在我们阿美族的 Lawis Awang Sadigudigu 一次又一次专辑当中的 Sla 土地。所以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的火干频道 A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还记得一次又一次这张专辑呢，是穿越到三千年后的阿美族。那这首歌《土地》在讲些什么样子的内容呢？前面呢就听到是数数，只在鲁萨赌萨，就一二三四五六一，然后就攻击五这样子哦。你们可知道，我们是这个土地上的族人？你们这些外人为什么争取祖先留给我们的土地？为了家园，我们无所畏惧，抵抗侵略者，直到永远。然后前面就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哦，就是那个步伐，我们要抵抗外来的，因为早期的原住民就原来住在这块土地的人民。而这张专辑提到了，他穿越了三千年后，仍然还有这样子的问题呀、啊。我们持续聆听这首来自我们的 Lawis Awang， 这次也获得了金曲奖的双肯定哦。他在 Sadigudigu 一次又一次专辑当中的 Sla 土地。

佛冈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听完拉维士的歌曲之后呢，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健康方面的一些资讯哦。最近有没有注意到沈玉琳又复出的新闻呢？但应该很多朋友跟小菜一样不晓得，4月21号是世界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日。虽然今天已经是5月27了，对不对？这是上个月的问题啊。但因为最近呢，看到了电视间媒体在提到沈玉琳，小菜就想到，荧光目前总是精力充沛的沈玉琳，罹患的是血癌。那血癌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谈谈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就我们所谓的血癌。先来排一首歌，这是来自阿美族的伍思爱所带来的生命。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五四爱所带来的生命。沈玉玲呢回忆起发病的初期哦，她坦言自己完全忽略了身体已经有求救讯号给她了。她说在发病前的一个月呢，她唯一而且最明显的症状是前所未有的极度疲劳，甚至于呢连从客厅走到浴室打开莲蓬头的力气都没有。她录影的时候呢也没有办法从电梯走到停车场，但她却自己找借口，哎呀可能是慢性疲劳啦，哎呀可能是自律神经失调啦，甚至于她跑去看身心科的医生。

师花大钱租借了经脉疗法的机器回家贴穴道，也就是因为这样没有及时察觉，其实是他血液已经出了一些状况，险些误了黄金的救援时期。还好在他老婆的坚持之下去找了身心科的杨医师，他觉得不寻常，所以医师建议他直接到三种去挂急诊。急诊一抽血，白血球高达22万，正常多少你知道吗？4000到10000哦，他是22万哦。那血色素呢，低到只剩下 2.6， 正常是12到15，他只有 2.6， 代表他体内的氧气交换呢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当医师看到这个体检报告的时候呢，向他透露这是白血病，但他可能跟我们一样啊，对这个疾病是一脸茫然，只知道呢韩剧的女主角得到什么血癌之类的。他透过网络搜寻发现，要命啊，这种病很严重啊，我明明这么养生，这么注重健康，为什么还得到这个病呢？他深深受到打击，觉得如同被宣判了死刑，应该活不久了，甚至于调整心情开始面对死亡。但是在医生给予透明跟完整的说明之后，帮助他充分掌握自己的状况，他全心信任医疗团队，并且提醒自己不要当一个任性的病人。沈玉玲说，尽管身体的状况自己不能决定，但一定要有正向的心态跟医疗团队一起努力。历经5次的化疗之后，目前持续用药，也重新回到了荧光幕前。为了感谢医疗团队，鼓励病友能够积极面对，他主动担任台湾血癌关怀大使，携手带领他度过难关的主治医师，也就是中华民国血液病学会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工作召集人，也就是我们台大医院的血液肿瘤科的侯信安教授，共同倡议要及早精准用药及疗程接轨，完善的全方位照顾，为病友守护活下去的曙光。侯山医师指出呢， AML 的其他初级症状呢很容易跟其他的小毛病混淆，为此沈玉玲发挥了荒谬的本色，主动为病友演绎急性骨髓性白血病的4大警讯表情包，点出年轻跟中壮年病友最常自欺欺人的4大错认的借口。第一个，极度疲倦贫血，但是他总以为可能是因为太红了睡不饱。别骗了，这不是喝咖啡补个眠就能够解决的累，它是血癌，是造血功能宕机了。第二个警讯就是持续不明发烧啊，他的借口是什么呢？以为人缘太好了，应酬太多了，小感冒而已啦。别骗自己了，不明的发烧就是身体发出红色警报，白血球异常，它不是吞感冒药就会好的。第三个警讯是莫名的淤青、出血不止，但他以为可能是跟潘若蝶运动太激烈所撞到的。你要知道，身上出现不明的淤青，千万不能认命，这不是跳有氧舞蹈撞出来的，有可能是血小板低下的严重警告。第四个警讯就是骨骼跟关节疼痛，他以为是年纪大了老骨头疼痛啊。沈玉玲说，血癌的骨痛发作起来像机关枪一样要命，绝对不是单纯的老化，别再拿年纪大做借口。将沈玉玲从悬崖边拉回来的医生，他提到了临床当中有很多的病友经常忽略身体求救的讯号而延迟就医。他说，这是一个跟时间赛跑的疾病，很多像沈玉玲这样的中壮年的病友发病起来都是来势汹汹的，所以医师提醒，如果你有发现自身出现找不到原因的反复发烧，伴随的极度疲劳、活动会喘，或者是不明出血、淤青以及骨骼疼痛，这些警讯特别是同时出现2个以上的症状，绝对不能够轻忽，呼吁一定要尽速前往血液肿瘤科或者是加医科来就医检查，透过抽血治疗进一步的厘清到底是否是骨髓功能异常，不要自己当医师而错失了黄金治疗期。所以记得医生刚刚所提到的不明的反复发烧，伴随着极度疲倦、活动会喘、不明出血或者是淤青，还有骨骼疼痛，有2个或以上的症状发生的时候呢，赶紧找血液肿瘤科或者是甲医科。安排一首歌再继续聊，安排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无用打印所带来的《生生不息》。

甲要用大眼卡，甲分。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无用答应所带来的《生生不息》。刚提到了沈玉玲，我们也提到上个月的21号，就是4月21号，是世界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日。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是成人最常见的急性血癌，它的病况呢非常的严峻，总是发作的快，病情凶猛，让人措手不及。而根据卫生福利部最新癌症登记报告，台湾每年新增加有8-900位的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就是刚所提到的 AML 的患者。过去大家都是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呢为绝症，连续剧啦、电视啦都是这样子讲，而这更增添了这个疾病难以治愈的刻板印象。然而呢，这样子的印象，我们可

望被打破，因为随着医疗的进步，除了大幅改善存活期之外，病患甚至有机会被治愈。而根据中华民国血液病学会的理事长周文坚医师，他提到急性骨髓性白血病的症状呢不具特异性，但常恶化快速，如果延迟治疗恐怕有生命的危险，及早就医确诊，积极治疗是急性骨髓性白血病的救命关键。周医师提到，如果出现以下四个症状要赶快寻求医疗，虽然大部分的情况是良性的疾病，但是血液癌症也是鉴别诊断之一，一旦确诊就应该把握治疗的黄金期来做积极的治疗。第一个，脸色苍白疲倦；第二个，不明原因的发烧；第三个，没有碰撞却有淤青或者是出血；第四个，骨骼疼痛。这刚前面沈玉玲讲是一样，对不对？而根据我们刚所提到的，侯信安医师也提到，患者因为骨髓内没有成熟的芽细胞大量的增生，遍布在血液跟骨髓当中，同时取下正常的血球，导致血液组织出了问题，就会引发以下这些症状。第一个，红血球如果不够，会导致脸色苍白、气喘如牛。第二个，白血球如果不足，会容易感染发烧。第三，异常的血球如果大量增生在骨髓，就会容易造成骨髓膨胀、关节疼痛。第四个，血小板如果不足，凝血功能变差，很有可能异常流鼻血、牙龈出血。拔牙之后血流不止，或者是不明原因的淤青，而女性可能会出现经血量突然大增，或者是经期拉长。而前面讲这些症状呢，台湾讲不具特异性，很容易被忽略，所以医生提到了，根据他临床的经验呢，有患者长时间的发烧疲倦，他都以为是感冒没有好，也有牙龈持续出血，他以为是牙周病，去找牙医检查，哎，牙口很健康，但有人以为血尿是结石。医师说，最后呢是透过血液检查发现是血球异常，进一步呢进行了骨髓检查才知道确诊。我们知道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因病情恶化非常的快速，如果延迟就医呢，恐怕会引起严重感染或者是大量出血等这些并发症，少数的患者可能因此一送医就住进了重症加护病房。所幸呢，随着医疗的进步，现在可以透过感染控制，同时进行急性骨髓性白血病的治疗来控制病情。这几年呢，也陆陆续有多项的标靶药物上市，大幅改善了存活期，甚至呢有机会治愈，所以把握治疗黄金期就可以降低疾病对于身体的冲击。医师说，过去治疗的武器呢只有化学治疗跟干细胞移植，病患存活状况并不理想，尤其是年长者或者有共病症的体弱病患，难以承受标准化疗，存活率不到半年。但是这几年呢，多款创新的标靶药物登台，可以突破刚所讲的治疗瓶颈。他还进一步的说，对于年长或者是共病患者来讲，疗效好，副作用少，耐受性高，存活期呢也大幅的延伸，而年轻的患者呢也可以透过精准的治疗，强化治疗的深度，让骨髓移植的效果更好，大幅的提升治愈的机会。所以我们讲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我们以前讲血癌啊，血癌一定不会好的，但事实上标靶药物渴望治愈血癌，不用太过于担心。我们看沈玉玲又能够回到荧光幕，我们真的是为他掌声鼓励。所以要特别注意咯，如果有脸色苍白、疲倦、不明原因发烧、未碰撞就有淤青、出血或者是骨骼疼痛的话呢，就要赶紧到医院去找医师诊疗了。节目最后来安排这首来自我们后山龙哥郭明龙所带来的《拿什么来生活》，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一定要准时收听盘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我们明天再会，马萨路。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4: 啊，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5: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4: 哈、啊，这么多哦！
5: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4: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5: 1957，传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0: 现在时间20:00。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侯海洋频道，欢迎收听原力放送站。我们用音乐找回记忆，用故事连接土地，用声音传递原创的力量。从部落到城市，从传统到创新，每一段旋律都是文化的呼吸，每一个创作都是正在发光的珍珠。不只是听见，而是感受、理解与土地同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声音的原力，原力放送站正式启动。

流金岁月，校园民歌欣赏。我推开窗门，迎向风中第一个早晨。我静静的等待，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我是李明德。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刚刚所播放的这首歌曲啊，是原始林合唱团哈，原始林乐团他们所带来这个喝酒啊，这个Mimo啊，非常非常传统的一首周族的歌。为什么要介绍原始林合唱团呢？因为这个团体呢，存在这个环境当中已经超过这个35年的这个历史了。一个团体呢，能够延续那么久，尽管说里面的人员呢，有这个替换的，因为年纪大，因为工作，或是因为某种原因离开这个团体，但是呢，这个团体依然是屹立不摇，甚至呢，高慧君也曾经是这个团体里面的这个主唱。原始林乐团啊，是来自于阿里山州族的这个原住民音乐团体。他们成立在这个1990年代，是台湾早期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原住民乐团之一。这个团体的成员呢，主要来自阿里山周族部落，最初有几位热爱音乐的部落青年所组成的。那后面呢，我们前面的已经不可考了哦。那后面的这个成员呢，包括这个主唱小平、吉他手道生、这个团长兼鼓手庄有为、贝斯手大胖。他们平时并不是专职的这个艺人，而是在山上从事这个农作，例如种植山葵、艾玉等农作物。也因为如此啊，他们的音乐始终保有浓厚的山林气息，

跟部落的生活感。原始林乐团创立的最初动机其实很单纯，他们希望把自己的音乐录下来留给部落跟族人，因此呢，他们曾经北上寻找录音公司自费录制这个作品，没想到作品完成之后呢，这个唱片公司呢相当欣赏，进而邀请他们正式发片。他们后来发行专辑，其中1998年的这个《心醉》啊，心是心里的心，醉是喝醉的醉，相当具有这个代表性。音乐风格融合了周族母语的歌谣、西方摇滚元素、原住民的和声、山林的自然感，与当时较商业化的这个流行音乐相比啊，原始林的音乐有一种非常原始、粗犷却真诚的力量。特别的是啊，他们并没有完全走传统古调路线，而是把部落旋律、现代乐团编制、原住民精神融合在一起，因此在当时台湾原住民音乐圈中的非常有特色。后来他们也与不少这个台湾乐团交流，逐渐受到更多音乐这个圈的这个注意，虽然不像主流歌手那样大红大紫，但在原住民音乐史这个发展史里面呢，原始林乐团一直被认为是啊，把部落声音真正带进现代音乐的重要团体之一。他们代表的不只是歌曲，而是一种阿里山周族对土地、山林以及族群文化的情感。很多人听原始林的歌都会有种感觉，像夜晚山林的这个火光、猎人的歌声以及部落聚会时传出的这个和声，那是一种很接近土地啊与祖灵记忆的声音。

原始林乐团呢，近年其实不像当年发片时候那样活跃于主流唱片市场，但在原住民音乐圈呢，跟这个部落文化活动当中，仍然具有相当代表性。目前他们比较偏向部落文化演出、原住民音乐活动、地方庆典、文化传承性质的表演，偶尔呢受邀参加怀旧音乐活动，不像年轻乐团那样频繁推出新专辑或是这个大型的这个巡演呢，而是慢慢回到土地，跟部落较接近的这个生活。很多成员本来就不是完全商业化的艺人，而是长期生活在阿里山部落，因此呢，后来也各自回归家庭、工作与部落的生活。这也是原始林一直很特别的地方，他们不像被包装出来的乐团，而像是一群真正从山林走出来唱歌的人。近年台湾原住民音乐发展其实越来越受到重视，像这个原住民音乐节、部落的文化祭、传统歌谣保存、世界音乐交流，都会重会都会重新提到这个原始林这类早期团体的重要性。不少后来的原住民创作歌手也受到他们的影响，因为原始林很早就开始把这个周族元素、现代编曲、部落和声融合在一起，这在当年其实相当前卫。现在再回头听他们的歌，很多人仍会觉得那不只是流行音乐，而是一种山林的记忆。尤其周族特有的和声跟这个合唱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清晨的山岚、萤火夜晚、猎人聚会、部落祭典，那种声音的力量到现在仍然很动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胡德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原始林乐团的可贵啊，其实还不只是原住民乐团这么简单。他们出现的年代正好是台湾原住民音乐逐渐被看见的时期。那个时候呢，很多主流市场对原住民音乐的印象啊，还停留在表演观光化、欢乐歌舞化，被简化成 3D 歌曲。但原始林做的这个事情不太一样，他们把真正属于部落的情感放进原创里面，包括山林生活、周族男人的豪气、部落情感、对土地的依恋、对祖灵文化的尊重。所以听他们的歌不只是听旋律，而像在听山里的人声。尤其周族本来就很重视团体精神、男性会所文化、和声传统、猎人文化，因此呢，原始林的合唱常会有一种厚重又辽阔的力量。很多人第一次听他们唱歌的时候都会感受到，那不是一个人在唱，而像整座山在回应。而且他们的音乐里面有种现在比较少见的真，因为他们不是为了明星梦才唱歌，很多歌曲更像啊部落朋友聚会时自然唱出来的声音，工作后喝小米酒时的吟唱，夜晚萤火旁的情感交流。所以即使录音技术不像现在的华丽，却反而更有生命力。原始林也代表了一种台湾音乐的重要时代，就是土地意识开始进入流行音乐，后来包括原住民创作歌手、世界音乐风潮、部落文化保存、母语创作运动，其实都慢慢和这类团体的努力有关。现在回头看，原始林留下的不只是几首歌而已，而是让山林的声音被台湾真正听见，这才是最重要的。

最后谈到原始林乐团，很多人怀念的其实不只是旋律，而是一种已经渐渐少见的土地气味。他们的歌声里面有阿里山的雾、深夜的萤火、猎人的脚步，也有部落族人彼此照应的 情感。那种声音呢，不华丽却很真，不刻意煽情，却能让人心里面慢慢的发热。在商业这个音乐啊越来越快速的年代，原始林留下了一种很珍贵的东西，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土地、自己的生命在唱歌。所以直到今天在听他们的这个和声呢、还是会让人想起山林，想起故乡，也想起了与土地人最原本的连结。而这些也许正是原始林最动人的地方。朋友，你去过阿里山吗？你去过阿里山的这个方式，你旅游的这个景点都是哪些呢？你有没有听过真正原住民音乐发展的那块土地在哪里？你知道吗？现在阿里山有非常多这个观光的这个地区哦，像这个悠游巴士哦，他们就是把这个阿里山的这个活动呢集中在一个场域里面，让大家呢能够在一个地区就看见原住民的衣食住行。这是在阿里山上哦，乐野那个地方的悠游巴士。那要上阿里山之前还有一个地方很值得去的，那就是竹鹿社区。这个竹鹿社区因为这个八八风灾啊，受到这个重创的这个族人啊，政府给他们一块土地，然后在那边有了这个建筑，重新把他们啊山上的文化氛围移到这个平地来。有很多这个观光客呢，在这个阿里山上去下来之后呢，会驻足在这个竹鹿社区，或是说你还没有上山的时候，你就被竹鹿社区的这个氛围啊给吸引住。所以朋友，有空的时候到阿里山，不管是山上或是山下，都很棒哦。

0: 跳架，然后参加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1: 你都无聊发蛋，我单单对华人这位专哈。
2: 答辩做得郊外送哦，诉讼的诉，当地的民众提起使用建议尝试，也去沟通采集时间的行政诉讼。不过离过和发言太远，做得透过顺便法庭，由法官到民众那个所采的发言，授权开庭。
3: 答辩郊外送，顺便法庭，本民众喊卡奉骗。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Amy， 你做哪上班了？给生意来卖印度啊？
6: 我老公啊，
5: 我老公身强，有引流子挺行。
6: 错噶，伊咪给哈布有引流子挺行，真加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失手，图生意的太。
5: 哇，怎么？
6: 亚爱都会穿件保险皮保险人，韩国哈布有引流子挺行，真加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时，也系本科的身强，有引流子挺行，真加啵。
7: 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所提供。
8: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9: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8: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9: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朋友你好，我是明德，今天非常的高兴再度的在空中跟各位朋友来碰面了。来，我们今天要分享什么啊？要分享这个卢凯族的文化神话故事哦。先听一首歌，再继续我们的节目。

在古时候啊，太古的时候，就更比古时候更早期那个古时候啊，由阿达留和摩特库特克两位兄妹，因为在收获季的时候呢，触犯了禁忌，天神啊大怒，使白昼的大殿呢变成一片黑暗，下起倾盆大雨，一刻也不停，终于造成大洪水。兄妹两个人害怕的躲进屋子，想点亮松枝，却点不着。直到把这个肥猪肉插在松枝上了，才点亮。两个人借着松枝火把的光亮往山上逃，洪水不断的暴涨。当他们逃到山顶的时候呢，山脚下四周早已被大洪水淹没，看不到陆地了。许多野兽、鸟类也都逃到山上去避难，但是火把突然熄灭了。正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时候呢，看到了对面很远很远海上的一个岛啊，就是现在的绿岛，有一点点的火光，就叫这个枪啊游去那个绿岛去取火，但是没有成功。这个时候呢，又见眼前的绿豆蝇在挖树头，绿豆蝇和苍蝇啊，挖了很久，居然摩擦生火，他们才从绿豆蝇学得钻木取火的技巧，从此有了火，有了熟的这个食物，过着快乐的生活。那个时候呢，天地离得很近，有一天从天上掉下来一颗槟榔，妹妹吃了又吐出红色的口水，不久呢便怀孕了，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叫做马拉赖，意思是太阳之子。这时太阳正照射着他们，同时啊从天上掉下来布袋子背布，就背的小孩的那种背布，摇篮、胸兜、毛、大藤席，所大藤做的这个席，旧厨等九件婴儿用品。太阳神还叫他们要用大藤席消退洪水，用厨呢把天顶高。太阳神又叫他们把两个锅相扣在一起，插上毛，用力转动，口中念咒语，天亮时要听到孩子的哭声，天亮时要听到孩子的哭声。果然天亮的时候呢，有两个一男一女的孩子在哭，从此呢他们就有了邻居。这两个人呢长大后结成夫妻，可是因为是同胞的近亲婚姻呢，生下了一个瞎眼的，一个跛脚的。哎呀，这一对夫妻呢就是这个大南社最先的这个贵族了。后来啊，这个卢凯族人见这个血亲结婚就变成了禁忌，以自我开始算起哟，父母、同胞、兄弟、姐妹和子女，并扩及到表兄弟姐妹范围内的亲属成员，都属于血亲的这个禁婚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小乌鸦陈鸿明。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个大洪水的神话故事是普世性的，就是全世界都有的，在世界的各族群都有类似的故事，但是大部分呢都未指出造成大洪水的原因，而直接切入洪水的灾难情形及洪水消退后人类的重建。不过基督教的这个旧约圣经里面对洪水的起因倒是有很明确的这个交代。上帝对诺亚说，我决定要灭绝人类，因为世界充满着他们的暴行，我要把他们跟这世界一起消灭。这是创世纪第六章节里面记载的。这个创世纪的原意是开始记述宇宙的创造，人类的起源，罪恶和人类苦难的开始，以上帝为中心，他审判惩罚作恶的人，并带领扶助自己的子民。而这则这个东鲁凯族大男士的创世神话，对于造成大洪水的起因啊，也有比较明确而类似的这个记载。里面写道，两位兄妹因为在收获季时触犯了禁忌，天神大怒啊，终于造成大洪水。触犯了禁忌啊，这个从故事最后一段提到，因为是同胞的近亲婚姻，生下了一个瞎眼的，一个跛脚的，以及鲁凯族禁婚禁忌之有一条通奸而禁婚的习俗，可以看出啊，两兄妹是犯了通奸的禁忌，才引起天神大怒而造成这个大洪水的。接着呢，提到人类又从绿豆蝇这个苍蝇啊，好，绿豆蛮大只的，挖树头的过程摩擦生火，觉得哎，就学会了这个钻木取火的这个技巧，开始了熟食的生活。人类之由利用自然火到人工取火是飞跃的进步，标志着人真正脱离动物界。熟食更是对人的大脑发育有决定性的作用，而且熟食减少了疾病，使人口增加。这个槟榔在鲁凯文化上的重要意义也可以从故事中看出来。槟榔来自于天上，是天神所赐的贵重物品。它的功能方面呢，槟榔让故事中的妹妹吃了就怀孕，隐喻着槟榔具有神奇的生命力。时至今日啊，槟榔更是鲁凯族生活中祭神、招请长辈、贵宾、娶亲等重要活动中不可少的珍贵物品。比如婚姻习俗中的相婚的这个聘礼内包括啊，内容里面包括槟榔袋、槟榔、珠串、胸饰、水缸、铁锅、铁排耙、毯子、刀、猪、酒、香蕉、甘蔗等。从天上掉下来的槟榔啊，意思就是天神所赐的，生出来的男孩是无缺陷的正常人，而太阳神把两个锅相扣在一起，念咒语所生的一男一女这个兄妹啊，也是正常人。但是当他们结为夫妻啊，这个兄妹结为夫妻，哎，就是近亲婚嘛，所生的却是瞎眼及跛脚有缺陷的人。时至今日啊，鲁凯族社会的习俗，近亲婚仍然在禁忌范围之内啊。

大男士头目阿拉卡洛克的家饲养了一只叫做拉蹦的白狗。这个拉蹦呢，具有人一般的思考能力，为一家人所疼爱。给他的食物呢，也都跟人一样，人吃什么，狗也吃什么，完全把他看作是一家人。而拉蹦在大家说话的时候呢，很注意倾听，而且了解人的意思，从来不犯错误。大男士从前是个很不好的地方，因此呢，大家决定要迁移部落，重新建立新的家园。新驻地的头目家呢，显得特别气派，但是他们的爱犬拉蹦却不愿意搬来，留在旧舍哭泣。头目的家人虽然把他带了过来，拉蹦总是在当天就跑回去了，只好用绳子把他绑着。拉蹦竟自己咬断绳子又跑回去了，在旧舍服教。头目再一次再把他捕捉到新部落，拉蹦却不停地在挖着泥土，好像在说些什么，但是也没有人了解他的意思啊，只好不去理会他。给他的食物呢也不吃，一再安抚他呢，他也不肯吃，只是在哭泣。一个月后呢，拉蹦就死了，家人很伤心地把他埋了。拉蹦死了，但是他的灵魂还在头目的家不时地吠叫，那个叫声就像是啊达鲁嘎咕当的这个音调，达鲁嘎咕当的音调。拉蹦死后不到一年呢，来自大南市的族人所建立的这个新部落流行起包仓的这个传染病。

头目呢也受到这个感染，很快就死了。全社的人都为他们的头目悲伤哭泣，因为头目照顾族人就如同是自己的父母亲一样。可是为头目伤心哭泣的人也都全部跟着死了，只有那些没有流泪哭泣的人活了下来。死的人非常多，就像是鱼被鱼藤被那个鱼藤毒死，浮留在这个河溪上的鱼那么样的多。活的人呢都不晓得要怎么样埋葬这么多的死人。活下来的人害怕的不敢居住，赶紧又迁移了。今天大南市的人口很少，就是这个缘故。族人也取当年拉蹦所吠叫的这个达鲁嘎咕当的这个声音的这个折音啊，达多咕多咕噜为地名，哦，就是这个卢凯族的大南社。

0: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1: 陈先生，唔钓嘅船塘有半日降低嘅，外面你听见冇？
2: 所以游泳啊，旅游改善啊，
1: 检测还系无下紧呢，抢做第一发行证。
2: 停业强人跳的啦，来要去数年行政诉讼。
3: 行政诉讼行政家调解之途，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顺风用协商其他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2: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我感觉一下过马路时，动作菜都会另样行路人，懂好。
5: 错啊，车辆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4: 汽车也是私车，都爱另样行路人咩？
5: 不论汽车位也是私车位，经过路口都爱咁舒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像一天爱另样行路人哦。
4: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号志，一定爱行斑马线哦。
5: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从土地而来，在声音中相遇，文化不停歇。下一段就在原力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

在这个渔猎经济时期啊，人类与动物的关系特别密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动物的肉可以吃，皮呢可以御寒，它的力量呢可以服役，就可以农耕，像牛一样。因此啊，这个人类的这个生活离不开动物，更需要去熟悉动物，从动物异于人类的特异功能，进而崇拜祈求动物，把它当作图腾。而人类最后的目的呢，当然是为了征服动物，动物也由此而有了神秘性。东卢凯族大南社头目所饲养的白狗，被视为具有人一般的思考能力，以及能倾听人语又了解人意的特异功能，充满了灵性。当部落迁移到新居地啊，白狗却表现出不愿意，多次又跑回去这个旧居，但是人们不了解它的意思，而无视于其灵性，终于这个白狗死了。人们也因此啊流行啊包仓的抛仓的这个传染病，死了不少，这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及崇拜，相信他的灵魂还在头目的家，并且取其吠叫的这个声的音调作为新地名来纪念他。卢凯族对于超自然的看法都是持着万物皆有灵的泛灵信仰，认为万物万象都有精灵或神灵居于其中，不论是精或灵，一经存在并不再毁灭，也对人类现世生活祸福灾难疾病有所影响。因此呢，不论是出门农耕、渔猎、拜访、出草，都必须细听鸟语，唯恐错过了能预兆吉凶鸟族的通报而遭祸。卢凯族传统的超自然信仰在日常生活中啊扮演相当重要的这个角色。这个卢凯族的超自然信仰是属于这个泛灵信仰，把超自然现象分为五类。第一个是精灵，第二个是神灵，第三个是这个阿里林甘，好，阿里林甘，哦，这个是这个叫路上神呐、啊，哦，或是魔鬼，还有这个人死后的灵魂，哇，所以卢凯族啊，五类的超自然界分类中呢，第一类跟第五类这个性质较为明显，其他三类呢具有比较复杂的观念。第一类呢代表这个生产收获的主宰神灵，第五类代表个人祸福相依的主灵，也是主要的宗教祭仪生活的主体哦。

好茶部落有一个啊，可以预兆部落未来一年运气的桃壶，成为部落的荣耀而受到居民的这个尊敬啊。从桃壶观察部落前途吉凶的工作呢，由祭司负责。当祭司经过一番祭仪之后呢，看到壶中的水质清澈，即表示在未来是吉祥的一年。如果看到壶中水质出现杂质脏物呢，那么未来将是灾难的一年，会连年发生不幸的事件。有一年啊，这个桃壶的水质无比肮脏，浑浊不清，祭司担心灾难会不断发生啊。不久，灾难真的发生了，大大小小的不幸事件造成人心不安，没有想到还发生了风暴雨、暴风雨，甚至于啊，山洪将桃壶也给冲走了，这下引起了居民的大惶恐。桃壶被冲往瓦尼阿纳这个河面上，一层一伏的继续往下漂流。岸边各部落的贵族知道了，都赶来河边想得到这只桃壶。当时啊，桃壶啊被水冲到靠近河岸，贵族们跳入河中游向桃壶的时候呢，桃壶又漂流到更深的河中心，没有一个人能够得到它。直到有一位被人们称为这个西勒勒兰密，具有特别神力的人啊，好茶部落达拉八万家的巴楞出现。当他跳入河中，正要游向桃壶的时候，没有想到桃壶却主动飘向他而来，巴楞呢更轻易的拿到了桃壶。巴楞在这个岸边当场向部落的这个

给贵族们宣布，你们都曾经游向河中，想取得这个神圣的桃核，但是这个桃核远离了你们，不想让你们拥有它。现在你们都看到了，当我下了水，这只神圣的桃核却主动地漂流到我的面前来。我现在很慎重地宣布，这个桃核属于我的，这是天神的意思。同时，从现在我站的地方，眼睛所看得到的山地啊，河流都归我所有。因为神力彰显在拔楞的身上啊，就让他取回了部落的神壶。从此，拔楞在达拉巴万家成了好茶部落最有地位的贵族，拥有土地、河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王梦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赛。

卢凯族的这个部落社会由贵族及平民两种不同身份的居民所组成。刚才这则故事呢，在强调贵族身份就不同于平民。首先叙述一个可以预兆未来一年运气的桃壶，并从桃壶之可以预知部落实际发生的灾难以强化其神圣。其次呢，进而以桃壶被山洪冲往河面，虽然各部落的贵族一一跳入河中想取得桃壶，但是桃壶却漂流到河中心，意味着不让他们拥有。一直到有一位具有特别神力的西列列拉米的这个巴楞出现，当他要入河中，桃壶却主动飘向他，要让他拥有一记神圣之物，只有尊贵者才能拥有。因此呢，巴楞也宣布这是天神的意思啊。然后又说，从现在我所站的地方，眼睛所看得到的山地河流都归我所有。从此呢，巴楞成了部落中最有地位及权力的贵族。在这个卢凯族的一个完整部落中啊，极少仅以一个贵族领主为中心，率领其旁系臣属及平民等构成一个阶级统治组织的形式出现。极少即一个贵族领主为中心，很少，多数的情形呢，都是一个部落中往往有两个以上

的贵族领主系统组成。也就是说，任何一个部落居民其身份除了做一个部落族人之外，其社会生活的运行仍受着与部落范围 不一致的另一套贵族领主体系所影响。卢凯族在贵族领主这个体系的规范下，每一个人依其与生俱来的世袭归属地位的原则，被区分为不同的身份地位，分成这个贵族或是世家或是这个平民。这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系统。另一类为依土地经济关系以领有建地权的贵族所建立的关系系统。部落中的每一个家庭都分别隶属于这两种组织系统，是极少哦，仅一个贵族领主为中心，很少很少，都是以系统组织来做这个归属这样。多数的这个卢凯族部落都有两个以上的贵族地主系统，其中包括有最初开疆辟土以及后来介入的贵族。后来介入者如果势力强大，则可夺取先前贵族的优势地位，而被尊为部落的贵族头目。贵族系统在部落中的优势地位呢，主要来自于神话传说中其祖先对于部落故地的这个先占地位。贵族家系及其一定范围的旁系亲属可拥有贵族的身份，综合氏族以及平民的阶层，共同组织成贵族制度的这个基本要素，极少，仅以一个贵族领主为中。

0: 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咯。诶，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各位听友注意咯，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咯，6月6号、6月13号共有四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牌的歌曲啊，是这个 Teresa Dan 邓丽君她所演唱的这个 Kujinashino Hana 栀子花 Kujinashino Hana 非常温柔的一首歌曲啊。她歌词的这个意思呢，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哦，就说就挂在手指头上的这个戒指呢，已经是很松动很容易转动的。传闻说你消瘦而且呢憔悴不已，栀子花的香味啊，紧紧跟随，一直到旅途的尽头。白色的栀子花，这花好像你一样，那么的香，那么的洁白。因任性而吃进骨头，那一天的你，像小孩子一样，于无言的雨中离别。现在心里面呢，紧紧的勒紧锁着我的心，白色的栀子花，这个花好像跟你一样。第三趴的这个意思是这样的，连这一丁点的幸福也从自己手中溜走，每一次看到栀子花，寂寞的笑容又浮现出来，白色的栀子花，这个花好像你一样。女人常常被人用花来形容哦，因为花和女人一样，都有不同的气质、姿态跟生命的故事。有的女人像玫瑰，热情美丽，让人难忘。靠近的时候呢，会心动，但玫瑰也有刺，代表她的自尊跟倔强。爱上这样的女人，往往浓烈而深刻。有的女人像百合，安静温柔，气质干净，不一定最耀眼，却让人越相处越舒服，像淡淡花香留在心里很久。有的女人像樱花，青春灿烂却也短暂，让人想珍惜每一个瞬间，因为美丽总会随时光飘落。有的女人像兰花，不张扬却带着高雅，她未必喜欢热闹，但懂她的人会越来越欣赏她的内涵。也有女人像向日葵，总把笑容给别人，像阳光一样温柔，即使心里有疲惫，仍努力照亮身边的人。其实每个女人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都可能像不同的花，年轻时像盛开的花朵，经历风雨之后呢，又会多出成熟与韵味。真正迷人的女人呢，不一定最艳丽，而是经历过人生后呢，仍保有温柔。花会随着季节绽放，而女人的美很多时候来自于善良、情感、坚强、包容跟岁月沉淀出来的气质。所以有人说，花的美在一时，女人真正的美在于她走过人生后留下的芬芳。

段为你安排的歌曲啊，是这个 Hana Shigure 啊，就是梨花带雨的这个女人 Hana Shigure。梨花带雨啊，是一种很古典、很有画面感的这个形容啊。它原本是在形容女子哭泣时的美态，像沾着雨珠的梨花一样柔弱、清丽，令人怜惜。古人之所以会用梨花来比喻啊，是因为梨花本身洁白淡雅，不妖艳，当花瓣沾上这个雨水的时候呢，会有一种微微颤动、楚楚可怜、带着哀愁的美感。因此呢，梨花带雨并不是狼狈的哭，而是含着眼泪、带着委屈与柔情的模样，常常啊会让人联想到红了的眼眶，欲言又止，泪水轻轻滑落，明明难过却仍坚强忍着这个情绪。那种神情啊，往往比嚎啕大哭更让人心疼。如果要形容一个女人梨花带雨啊，可以这样说，她低着头，眼角含着泪光，像春雨落在梨花上，柔弱的让人不忍再多说一句重话，或者她轻轻拭泪的模样，有种梨花带雨般的凄美，让人的心啊也跟着柔了下来。这个词呢，其实也带着东方美学中特有的这个含蓄感，不是强烈张扬的悲伤，而是一种隐忍、柔情、淡淡哀愁。所以古典诗词啊、老电影啊、演歌或民歌里面，会很常出现这种气质的女子。因为有时候最动人的人，不是美得耀眼的人，而是那个在月光下默默流泪的人。您觉得呢？

一段旋律，一份记忆，在城市里慢慢发光。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听见原力放送站。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侯海洋频道。刚才为您安排的歌曲啊，是这个桂银俗他所带来的《哈娜的尤尼托里诺尤尼》。这首歌是什么意思呢？这我们直接的翻译就是像花一样，像鸟，像鸟一样。哦，这个哈娜就是花，托里就是鸟。哦，尤尼

就是很像或是一样。这句话带有一种自由、纯真、柔美、无拘无束的这个意境。如果放在歌曲或文学里面呢，通常是在形容像花一样美丽的绽放，温柔的活着，即使短暂也认真盛开。像鸟一样是自由的飞翔，追寻天空，不被束缚。因此呢，整句话呢，常有一种希望能够自由又美丽的活着，或者是像愿心灵像花一样，像鸟一样纯净自在。在日本演歌里面呢，很喜欢这种自然的意象，因为日语美学很重视季节感、景色自然、淡淡哀愁、生命短暂之美。所以 Hana no Yoni, Tori no Yoni 听起来呢，会有一种很柔和、很抒情的感觉。如果放进感情里面，也可以理解成希望爱一个人的时候，像花一样温柔，又像鸟一样自由，带着一种不强求却深情的浪漫。

声音慢慢落下，但故事仍在路上。感谢您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原力放送站。每一段旋律都来自土地的记忆，每一个创作都是文化持续前行的力量。希望今晚的声音能陪伴您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主持人李明德，我们下次空中再相遇，别忘了让声音带路，原力放送站。

结结婚前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掉讲三只事。ADR， 诉讼爱婚证结结几次，从系隔壁邻舍结婚证，消费嘅争议、劳资问题，也系医疗问题，都做得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哩，唔是事太浅，又夹又偏哩，读到。

0: 分寸选车 ADR， 不是大官司，本牙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分烟提供。
1: 哎，莫爷呀，你上班是条路问题，有存钱吗？
2: 妈，不是少啦，除了雇主达成业提交的退休金，还没有参加公益自愿提交退休金吗？韩国自愿提交的退休金不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但银行做贷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贷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两年的银行天成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1: 哎呦，劳工自愿提交退休金有安多的好处哦！
3: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嘉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又是一次空中的相会，由衷的感谢听众朋友，哪怕您只是偶尔来坐坐，或者好久好久才来这么一次，我都要说声谢谢。这样的时代，媒体多样的发达，我是何其有幸，还能够与听众朋友在空中结缘。大家愿意呢，把宝贵的时间给予这个节目，给予这个频道，我们怎么能不诚挚的多说几声谢谢呢？这绝对不是虚伪啊，绝对不是奉承。希望今天所有朋友都过得自在惬意。每天纵使有风有雨，也都这么走过了。我们的行囊里有最好的装备，挑战来了，我们不会一溜烟的就转头就跑，而是定下心，而是多动动脑，三思而后行，没有莽撞，也没有冲动。是的，来到今天最后一个钟头，也希望我们都有最好的一份心情。好，今天特别想听四兄弟合唱团的歌曲。这样的和声在60和70年代呢，也真的这个安抚了很多这个夜猫族他们的心灵。 The Brass Four 四兄弟合唱团的代表作 Try to Remember， 试着去回忆吧。

Try to remember The Brothers Four 四兄弟合唱团的经典歌曲，不管您是这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再多讲个80年代好了，大概50、60年代的朋友对四兄弟合唱团的歌曲呢印象比较深，那70年代当然只要是在成长的岁月呢，喜欢西洋流行歌曲，也总是会呢这个在不经意间会听到已经虽然过时但已经成为经典的一些抒情歌曲。四兄弟合唱团的歌曲对我而言当然是跟我在少年的时候学习民谣吉他有相当大的关系，他们好几首歌曲呢也都是我当年的练习曲。 Try to remember 也什么呢，也就毋庸置疑了，和弦也并不多了，也让我想起在中学时的两位这个弹吉他的伙伴云山呢、还有耀恩呢、岁月岁月真的是岁月无情。好，四兄弟合唱团还有首歌曲用和声的方式来表现呢也相当的动听，在夜深的时候呢我们来听他们优美动听的和声真的是一大享受，如果白天还有紧绷的情绪延续到现在，好好听他们的歌曲吧。这是您非常熟悉的柠檬树 Lemon Tree。

这是四兄弟合唱团所演唱的 Lemon Tree。 在夏天，蜂蜜柠檬啊，蜂蜜柠檬茶啊，也不见得要茶，就蜂蜜柠檬汁就好了。有人喜欢再加个什么绿茶或红茶哈，这柠檬的清香味呢哈，也真的是相当相当的不错。很多人说台湾很热哈，其实我们最近看新闻，印度那个热啊，五月份呢，他们那个热啊，这个40多度到50度啊，我看那个新闻报道还有画面呢、啊，真的是惊呆了啊，真的是惊呆了。在半夜，也就是凌晨啊1点2点左右，他们的温度还有34、35度呢。倒不是我们要去比那个比我们更热的地方哈、啊，而是也同理心，我们想一想，那日子是过得蛮辛苦的。那我们小时候，那要讲5、6年级了哈、啊，这个5、6年级还有这个4年级生，那小时候哪有冷气呢？不过记得晚上风是凉的。因为冷气不多，那个压缩机也就不会排出那么多的这个散热的热气，所以后来台湾开始经济发达了，几乎这个家家户户都有 air condition 了，所以晚上啊，尤其在都会地区，这个晚上呢，我们就觉得外面那个风呢好像不能说热啊，就是暖暖的风，就不像我们童年时的那个夏天了啊，这就是这个人为的因素了。那想想啊，印度他们空调普及率是相当的低，那么半夜还30多度啊，那真的是过得蛮辛苦的。所以我们再来一首柠檬树吧。好，这是在60年代 PPM 这个 Peter Paul and Mary 三重唱他们所唱出的 Lemon Tree 不一样的版本。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仲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 PPM Peter Paul and Mary 三重唱带来的 Lemon Tree。 我们听了 PPM 的，还有 The Brothers Four 的，还要再听吗？我们改天吧，改天我再找另外这个一位歌者的版本啊。有时候听歌是蛮随性的，但是对于做节目的主持人来讲，你不能百分百随性啊，还是要有一点先期的规划，再加上这个预设的主题啊，谈话的内容，有很多的记忆呢，跟水果的味道是有关系的。有些朋友多年可能特别偏好某种水果，特别喜欢吃那水果，也许不是先天的，而是跟你记忆中的某个人有关的。以前你很不喜欢那水果，后来因为你遇到了他非常喜欢，那不知不觉呢，你也因为生命中一个特别的人，也开始喜欢上原本你不是很喜欢的东西了。这个水果就是一个例子。好，接着我们现场乔许·格罗班 Josh Groban 带来的 To Where You Are。

Josh Groban 演唱的 To Where You Are。 以前有个女孩很不喜欢吃素食、啊、像这个 McDonald 或者跟着 Kentucky、啊、后来遇到了她生命中一位重要的人，也就是她后来的伴侣。那当年那个男孩呢、很喜欢吃 McDonald。 那女孩也因为爱情的关系呢，就刚开始陪他吃嘛，他可能说啊，没关系，你吃，我吃不太习惯。但一次两次三次，那尝过以后也觉得还好啊，也觉得还好。其实关键是在于你是跟谁啊在一起共餐啊，在一起吃饭。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跟很多人有互动有接触，不知不觉我们有些习惯呢，也就因此改变或者就建立起来了。再回想过去，这样的人还真不少呢。好，我们欣赏惠妮休斯顿所演唱的 I Have Nothing。

0: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春节期间，当您进入公共场所消费时，务必先了解紧急避难逃生路径，万一发生紧急事故时，可以安全逃离。对于容易造成伤亡的危险场所，也请您尽量不要前往。办理节庆活动时，请勿使用蜡烛、烟火、爆竹，以防不慎。

引起火灾。饮酒过量容易发生事故，请您切记养成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习惯。消防局、台北电台共同提醒您。在此祝您新春愉快，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白天在外奔波，难免心浮气躁，唯有入夜之后方能静心思量。醒思不是自责，而是温柔地回顾一天，哪里做得好，哪里可以更好，学会肯定自己的努力，也诚实面对自己的失误。黑夜如镜，照见真实的自己。不要怕看见缺点，看见了才有机会改变，也别忘了欣赏优点，那是你继续前行的底气。醒思之后，放下包袱，好好休息，明天的你会带着今天的领悟走得更稳更远。是的，在夜里的醒思是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

白天忙碌难免方向迷失，在夜里静下心来才能看清脚下的路。我在说，醒思不是苛责自己，而是一场温柔的对话。回顾我们今天做了哪些选择，哪些值得肯定，哪些可以调整，不必为事物懊悔太久。黑夜就像是最诚实的镜子，照见优点，也反映出自己的不足。

就在宁静中放下防备，承认脆弱，也看见坚强。老是想不通的事，就换个角度。醒思之后，把烦恼就留在昨夜，把领悟装进我们的袋子。

David Bong 带来的《你照亮我生命》，You light up my life。1970年代非常传奇的一首抒情歌曲，在那个年代呢，重金属摇滚啊，这个大行其道。这忽然来了一碟，这个就像青州小菜般的一碟菜。所以这首歌曲呢，就曾经十周啊，在1978年呢，曾经有十个礼拜的时间在美国流行歌曲排行榜的蝉联冠军。那这位女歌星啊，黛比潘啊 ，David Bong， 她是以前的那位歌王白潘的女儿啊 ，Pat Bong 啊 ，David Bong 呢是 Pat Bong 的女儿。讲到白潘，那太多人没有印象了哈。其实，在我小时候，对他的印象也没有那么深刻啊，但是我还记得看过一部电影，他在里面唱那个 April Love 啊，四月的爱啊 ，April Love 啊，那个旋律我还记得蛮清楚的。好，这条路我们一天一天的走。节目是在晚上播出，这么多年了。我们共同学习，面对人生的难题，也调整自己的情绪。刚刚就聊到，在夜里我们醒思，在夜里呢，我们反省，绝对不是恶意的在给自己找麻烦哈，不是给自己找茬啊，也不是老在挑自己的毛病，希望能够更了解自己。做不好的，我们就想方法调整。有进步，做得不错，那当然我们要肯定。行走人生路，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养分与元素啊。那信心怎么来的呢？信心它的来源就是由主观跟客观的肯定，你自己因为了解而肯定啊，而不是一种自满式的肯定。那么客观当然就是来自于对你没有恶意的那些人，他觉得你做得不错，他就给你好的回应。所以换句话说，有恶意的人啊，这个心不正的人，他故意要让你啊这个心情不好，就讲了一些会让你啊心情很糟的这一些话，那你就不要当回事了。所以主观跟客观的一些讯息，让我们能够了解该肯定自己还是该调整自己。我们都好好努力，五月我们就看着即将要结束了，真的蛮快的，还有几天就要进入六月。而五月下旬开始真的天蛮热的，所以很多朋友就在想，那六月怎么办？那七月八月呢，更不用说了。好，希望大家在进入炎炎夏日呢，都要照顾好自己身体的健康，在饮食方面更是要特别的注意啊，这个饮食不要太重口味，不要这个辛辣过度。那作息呢，我就不多说了，就讲了太多太多次了啊，就老在那唠叨啊，自己都觉得蛮烦的。好，接着我们欣赏就是 Face Hill 所演唱的Somewhere Down the Road。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三包糖，这样好吗？
1: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0: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2: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各位听友注意咯，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咯，6月6号、6月13号共有4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4: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喽。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
3: 我等着你回来。

0: 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那么这首歌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月亮代表我的心，经典的一首华语的一首歌曲。那么可是呢，这个演唱的这一个版本呢，就比较不一样了。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中文翻译叫做天使之翼合唱团 Liber。 那么这一个合唱团呢相当的特别，他们是来自英国的一个少年儿童合唱团。其实他们这个团呢，其实成立的时间呢，真的还蛮久的，从1980年代就有了，不过人员不断的更换代替，因为小朋友

友嘛也会长大，也会经过变音，那就离开了团体，然后就有新的成员进来。OK， 好，那这一个团呢，我为什么会说它很不一样呢？就是因为呢，这一个团呢，他们所演唱的这个歌曲呢，不单单只是限制在古典音乐啦，或者是声乐啦，他们还有一些什么流行音乐，包含了像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像这样子的歌曲呢，重新的去做了一个编曲，然后来做演唱，所以你可以听到一个最纯粹的小朋友的一个声音。那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在2017年的一张单曲当中的一首歌啊、哦，我真的觉得蛮好听的。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觉得一开始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分享，因为我觉得我们听过了很多流行音乐的版本，包含像邓丽君啦，很多人都唱过这首歌，对不对？是哪怕五月天的阿信也唱过这首歌。但是呢，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从英国的一个小朋友他们来唱这样子的一首歌曲 ？OK，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很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哦。讲到这里，我就还要再提一下，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分享过这个 Bon Jovi 啊，邦乔飞有没有？这个摇滚天团有没有？他们的一般的歌曲就是啊，看看看看看看。他们其实他们也唱过《月亮代表我的心》哎。那么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播的时候呢，我觉得我还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真的有一种怎么讲铁汉柔情的这种感觉。OK 哈，不一样的歌曲，不一样的一种诠释的方法哈，在各个不同的团体啦、个人身上呢，它都会产生了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好，那其实讲到这里呢，其实有一些合唱团，我必须凭良心说，可能大家对于里面的成员并不是这么的熟悉，但是呢，他们的确唱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一些好歌。我再举个例子来说好了，我们来听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呢，其实它也是一个合唱团所演唱的一首民谣类的东西。这个是来自新疆的一首民谣，叫做《掀起你的盖头来》，而演唱的这一个团体呢，叫做梦之旅演唱合唱团。

非常特别好听的一首歌曲哦，民谣类的这个掀起你的盖头来，相信大家对这首歌应该也可以说是印象相当的深刻，对不对？其实呢，这个所谓的合唱团里呢，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音声音啦，都有它不同的这个位置，然后每个人的声音的呈现出来呢，不会互相的去抢，而且呢，呈现出了一种非常好听的一个美妙的一种感觉。这个又让我想起来了，其实在1990年代的时候呢，有一个美声的合唱团体，这个团体呢叫做音乐磁场，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因为他们在当时呢都是以这个口水歌为主，然后重新的编曲，重新的翻唱。那么最初呢是由这个音乐人孙建平老师呢来创建的，然后呢就开始领军，就开始找很多的人，然后共同来这个演唱哦。所以在当时呢，他们唱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那虽然都是一些口水歌了，但是呢因为他们出的这个量非常的大，而且也是受到了大家的欢迎，所以呢这个唱片的销售量据说啊，哎，可以说是拿到了100万场，哎，百万张之多，哎，所以可见得其实还真的是很厉害哦。那在1992年的时候，有很多翻唱的团，这个个人包含了像是江淑娜的班调子啦，什么叶爱玲的点歌集啦等等。那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孙建平的音乐磁场。那么这个音乐磁场呢，有很多的歌手，那基本上呢，他们都是以三男三女为主的一个组合。然后呢，这个团员呢有来来有去去 ，OK 哈，就来去来去这样。其实，在当时呢，还有一位哈。那就是李明德，李明德曾经也在音乐磁场里面贡献了他的声音，但是也是一段比较短的时间哈。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曲好了，这一首歌呢是来自音乐磁场的一首歌，重新翻唱的一首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叫做《牵手》。

原唱是苏芮的这个《牵手》，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哦。不过我们刚才所听到的版本就是来自音乐磁场的版本。那么其实在90年代的时候呢，音乐磁场他们就出了很多不同的专辑。那么一直大概到了95年的时候呢，他们出了第14张的这个专辑之后呢，哎，14张了，短短的几年就出了14张，真的蛮厉害的。那么后来呢，唱片公司就把这个音乐磁场呢就交给了另外一位音乐人，就是牛大可老师，然后接手，然后来制作。后来呢，这个孙敬平老师呢就离开了。离开了以后呢，他后来又开创了像是音乐风啊、音乐家庭等等相关的一个品牌啊。那么也可以说是，也是沿用了音乐磁场这样子的一个类型啊。那么来去做专辑啊。其实，在当时，而且他们不单单是有国语的，他们还有这个台语的专辑，像他们重新翻唱了《提定眼鬼牛》啊等等这些非常好听的这个歌曲哈。其实我觉得合唱歌曲呢，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声音要和谐之外呢，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呢必须要按部就班，而且他们一定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训练跟练唱。也就是所谓的按部就班，就是说你是唱这一个部的，然后呢你是唱另外的一个部，你是高音部低音部，它必须要分得很清楚。然后呢你如何在这个里面呢不会去抢了别人的风采然后呢各自又有不同的特色。哎，我告诉你，这的确就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所以呢歌手跟歌手之间哦，他必须要默契非常的好。所以其实说真话，这三男三女大家会想说还好吗？三个男生三个女生而已嘛，对不对？其实我要告诉大家真的没那么容易。 OK，好，那么其实讲到了这个合唱的这一个团体，除了音乐磁场之外呢，有一些可能就比较默默无名，但是呢它可能会出现在某一些电影当中。我们来讲一部电影好了，这部电影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就是《倩女幽魂》。那《倩女幽》

魂里面呢，其实有一段呢、哦，就是这个戏剧发展的时候，它有一段是用合唱的方式来去做一个诠释。我们先来听歌，等一下再跟大家来聊这一段是到底是哪一段。

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在当时《倩女幽魂》这部电影当中的这一个路随人茫茫这首好听的歌曲，相信大家这首歌应该不陌生。不过大家听到的这个版本大部分都是以张国荣为主哈，可是呢像这个男子和声的一个这个演唱的版本，可能只有在电影原声带当中会出现哦，所以大家对于这个版本可能会稍微比较陌生一些。 OK 好，那这个因为张国荣唱的已经很好了，对不对？好，而且又是流行的歌手，那这个男子和声说真话，他们在当时呢在电影原声带当中并没有写到这到底是来自哪一个团体。 OK 好，所以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了。好，那其实讲到这里呢，就让我想起来了，有一部戏大家还记得吗？当时呢也是一部这个鬼片，那么这个鬼片呢叫做暂时停停止呼吸，大家应该还记得吧。那在暂时停止呼吸当中呢，有一首歌叫做鬼新娘。那么这部戏当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由一个儿童合唱团叫做杰儿儿童合唱团他们所演唱的这个歌曲，而且这个时间点真的蛮久的，1985年，民国74年的一部电影啊，那么里面所收录

的这一个这首歌曲，所以在当时这首歌出来的时候，说真话，哎，我个人觉得还真蛮好听的。但虽然这个里面呢带了一点点鬼魅的一种感觉，但是这歌我个人觉得还蛮喜欢的。OK。好，那么当然这个在第一阶段呢，我就把这首歌曲《鬼新娘》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老师，请问环境永续中有讲到绿饮食，那是什么呢？
1: 绿饮食是大部分以植物类食物为主，如全谷杂粮、蔬果、豆类、坚果、种子，再适量搭配鱼、蛋、瘦肉和乳制品。
0: 那有什么好处呢？
1: 好处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血压、血脂肪与血糖。
0: 哦，我懂了，绿饮食不但营养均衡，还能促进环境永续，减碳做环保。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当锂电池发生漏液冒烟，请记得断电，并且净空周围可燃物。废弃的锂电池请于正负极处贴上绝缘胶带，交由环保局或便利商店回收。烹调注意人离火息，并且选购具备温度感应、超时自动关火等防止干烧功能的炉具。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是胡音梦。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青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青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来自陈淑桦好听的这首歌曲《情关》。

好听的这一首歌曲《情关》哦，那么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其实在当时呢，这一首歌曲还是一部这个连续剧的主题曲，叫做《末代儿女情》哦，里面所收录的一首歌曲。那这个时间点呢是什么时候呢？我们要先从1989年开始说起。那么在1989年的时候呢，这个陈淑桦呢，这个有两张专辑，一张叫做《跟你说听你说》，另外还有一张专辑呢就是《梦醒时分》专辑。这两张专辑呢哦大红，而且呢也让这个陈淑桦呢要升为所谓的乐坛天后级的人物啊。那两张专辑都发行的不错，那么而且呢也可以说是这个如日中天的这个陈淑桦。那第三张怎么办呢？所以时间点呢就在1990年的时候呢，唱片公司呢就特别呢就当时呢就推出了第29张的这个陈淑桦的专辑，叫做《一生守候》。其实这一张专辑当时出来的时候呢，很多包含了很多的媒体呀、啊，或者是广播人啦、啊，哈、哦，就从事广播的朋友，其实都对这张专辑可以说是赞赏有加，而且呢，觉得这张专辑真的是做得不错，获得了很大的好评。那么这一张专辑里面呢，就收录了《情关》这一首歌曲。那么在当时《一生守候》这张专辑呢，是有三个音乐制作人，其位呢就是王志平，另外一位呢就是罗大佑，还有一位呢就是这首歌曲的词曲作者，同时也是这张专辑的制作人，就是小虫。

好的，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来自小虫的这个版本。因为我这个词里面写的真的很好哈，他说英雄美人情关难留，是什么时代什么样的人才能完成这个梦呢？好像任何一个世代都有情关难过的这一种苦楚哈，哪怕你可能很有名，可能很有钱，但是有时候这个情关真的是还蛮难过的。所以呢，其实在华语歌曲当中呢，有关于情关的歌还真的蛮多的。OK， 不过单单是华语流行音乐哦。OK， 好，包含了像是台语歌曲当中也有一首歌也叫做《情关》。

这首歌曲是来自蔡小虎呢，在2012年的一张专辑哦，民国101年的一张专辑，叫做《新旧鬼新借过》这一张专辑。其实这张专辑比较特别，是因为蔡小虎那个时候出道20周年的一个纪念的版本。那在这一张专辑当中呢，其实并没有把《情关》这一首歌曲列为一个主打的歌曲，但我觉得这首歌还真的蛮不错的，蛮好听的。OK， 好，好，那说到了这个《情关》，还有另外一首歌曲也叫做《情关》，不过这个时间点呢，哦，就要推到很前面了。OK， 那其实这一首呢，台语版的这个《情关》呢，是来自季阳明老师的这个作品，那演唱者是谁呢？小丽珠。

好的，这个是来自萧丽珠好听的这首歌曲，叫做秦观季阳明老师的这个作品哦。其实说到了萧丽珠，她出道时间还真的蛮早的，大概在1974年的时候呢正式出道。其实她是学音乐的一个孩子，那主要也是当然在家里的时候，就是像爸爸喜欢国乐嘛，所以呢爸爸呢喜欢拉胡琴，所以呢萧丽珠从小呢就喜欢国乐。那么他在国小五年级的时候呢就进入到了国乐团，可是那个时候他学的并不是胡琴，而是扬琴。然后呢他就考上了这个文化大学的音乐专科班的一个国乐组啊。那后来呢他就参加了歌唱比赛，然后一路呢就过关斩将。那么后来呢，其实他在当时的比赛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国台语双声带，例如说他也曾经唱过黄梅调的歌曲的交道啦，还有宋金珠泪滴上官周珠泪滴好，大家不要笑，对，已经很有诚意的讲台语了齁，好不好哦、oh, OK 后来呢1974年的时候他就休学了，然后呢就进入到了歌坛。那他真的这个活跃的时间是从大概1974年到1990年的这十几年的时间。所以我们在看这个萧丽珠相关的音乐作品的时候，会发现到有国语的，有台语的，然后也唱过了非常脍炙人口的一些好歌，例如说什么大汉儿女啦，风雨生信心啦，齁、哦、等等的这一些好听的这些歌曲齁、哦。那当然这个从最早的开始的1974年的真情这一张专辑就开始了，打响了这个很高的这个知名度。那季阳明老师呢更不用说了，他在我们这个华语歌坛当中啊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位音乐的一个推手，因为他真的是有很多他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作品啊。好，那其实讲到了秦观，对不对？那这边呢应该要跟大家来分享这首歌哦，这首歌真的也很喜，我个人也很喜欢。这个是来自江蕙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呢虽然有秦观，但是呢他跟你讲的是难过，秦观最难过，其他什么关都好过， OK 好，过五关斩六将，这个关呢都很好过，唯一难过的就是秦观。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啊。如果说你到 YT 去搜寻这一首《难过情关》的话呢，你会发现到好多好多好多不胜枚举的多的版本哦。那么我当然我觉得这主要的是因为歌曲好，唱的人也很厉害 OK 哈，所以呢相对的来讲呢，它就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版本哦。好了，那看看时间又到了，今天节目呢到这边又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 OK 哈。这个什么关都好过，情关最难过，其实还有一个关不好过，就是钱关 OK 哈。我

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月底了呢，五月底了呢，是不是应该要把这个税缴一缴、报一报了呢？大家一定会觉得很扫兴，对不对？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呀 ，OK 哈，好了，希望大家呢，这个该报的这个所得税呢，赶快报一报，还有房屋税不要忘记啊，房屋税也要缴一缴 ，OK 哈。好了，希望大家呢，这个情关好过。前关也好过，什么关都好过 ，OK。同时别忘了在明天的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子做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爸，你按到信息？
3: 按旧从跳数到银行传来的信息，有透支，有退款，还有神像数款的。
2: 莫非哈？
3: 当然没莫，不过一种信息太多诶，可能从跳没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2: 黑粉，你做真的要改？做得打1655反诈骗转线止损，来路不明的来面莫乱加，输给不爱，俺老用打开主动垃圾信息的功能。
3: 放心啦，俺们黑防诈骗国家最紧呢。
4: 提高警觉，唔好被影片，防止诈骗，同意啦。
2: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5: 妹妹，哥哥教你地震来的时候要。
6: 强强，你在桌子底下干什么？
5: 妈，今天学校有教地震保命三步骤：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
6: 稳住什么？
5: 就是抓住桌角啊。
6: 好了好了，去洗手准备吃饭吧。地震！
5: 地震时不要乱跑，就地找安全的地方掩护，保护自己。
7: 地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欢迎收听。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两位作者卓子杰和黄威正他们所写的发起文化的新书。这是关于台湾的啦啦队文化或者是台式应援文化的一本专门描述跟讨论的书，书名叫做《当啦啦队成为本体》。现在大家去看中华职棒的球赛，你一定会感受到啦啦队的存在。不过这啦啦队不是天上掉下来，也不是中华职棒一开始就有的，它有它发展的轨迹。而对于台式应援很重要的一个冲击，是来自于韩国职棒风格的影响。书里面也就特别有这样的一段关于韩国职棒的歌舞应援的发展过程，讲到了1998年韩国职棒的球场应援和中华职棒一样处在敲锣打鼓人声应援的阶段，但韩职的女子啦啦队建制时间比较早，在1998年的双林突击队那个时候有了。不过最开始的韩职啦啦队是身着传统一队制服，手持彩球大跳康康舞，偏向竞技啦啦队的样貌，以竞技应援为主，讲究团队精神，比较像是球场的背景，没有个人风格和偶像特色。韩国篮球和职棒的啦啦队开始出现风格转变，其实也是向美国职业运动取经学习。他们曾经参考过洛杉矶 Lakers 的啦啦队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进行舞蹈演出，但韩国职业运动从 NBA 啦啦队取材以后，结合了自己国家的 K-POP 发展，开创出韩式风格。有别于美国啦啦队的竞技特技强调力道跟技巧的应援，韩国更重视舞蹈表演。1996年韩国 SM 娱乐推出的男子偶像团体 HOT 横空出世，他们以欢快的旋律和充满活力的舞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节奏强劲的电子舞曲开始成为韩国乐坛的主流之一。韩国职棒女子啦啦队发展供逢其盛，和 K-POP 崛起年代正好重叠，因而踏上歌舞应援发展的康庄大道。从2000年开始，韩国职棒球场应援开始采用电子编曲，随着韩国流行音乐的兴盛， K-POP 的影响力走入到职业运动，改变了球场应援的声光视听效果，啦啦队的风格随之丕变，去除了传统美式竞技啦啦队的元素，改走群舞应援的风格。这个时候韩国的职业运动圈正式迎来具备偶像雏形的第一世代啦啦队。1998年前后，在韩职曾经参加过传统啦啦队的队员，有少数几位的应援生涯延续到千禧年以后，他们成为韩国职棒第一世代的舞蹈啦啦队成员。千禧年初期比较著名的啦啦队团体包括三星狮、乐天巨人还有双林突击者队，前面提到。而2004年曾经和中职进行交流的三星狮啦啦队就是韩国职棒第一世代啦啦队的成员。2003年韩国职棒具备偶像雏形的啦啦队第一世代正式诞生。这个时候的啦啦队不止在直播上开始比较讲究，表演也脱离了美式竞技应援风格，融入韩国当地舞曲演出。不过这个时候的啦啦队只有在球迷圈内比较具备知名度，在韩国没有形成偶像热度。电子编曲虽然是这个时期韩国职棒应援文化最值得注目的新变革，但这个改变不足以为女子啦啦队带来爆红效应。

在千禧年初期，韩国职棒的啦啦队只是女团雏形，当时电子编曲柔和 K-POP 元素进入应援，节奏和动作都简单好记。而中华职棒第一世代啦啦队是 La New Girls， 还有统一是 Divas， 以表演形态知名度和商业效益来说，他们差不多就对应到韩国职棒2000年到2003年第一世代出现前的啦啦队。而中华职棒的第二世代啦啦队是在2013年到2019年开始出具偶像女团雏形的 LAMY GIRLS， 他们受欢迎程度和商业价值大致可以对应到韩国职棒啦啦队2003到2008的第一世代。书里面为我们简单的介绍韩国职棒啦啦队三大世代还有他的代表人物。第一世代啦啦队是从2003年到2008年，代表的成员包括了裴翠璇、高智善、卢苏西等。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裴翠璇，她是到今天唯一还在啦啦队现役的韩职第一世代成员，从2003年起担任 SK 飞龙啦啦队至今。即使母队早已经改名叫做 SSG 登陆者，裴翠璇依然在球队担任应援工作，如今已经有23年的职棒啦啦队资历，不只是在韩国职棒，就是放眼全世界，这都是常青树等级的啦啦队队员。到韩职第二世代啦啦队2009年到2016年代表人物有李寿珍、金娟婷、云颖、江允一和朴吉良等。朴吉良是韩国职棒第二世代啦啦队的翘楚之一，从2009年加入乐天巨人担任啦啦队一直到今天，可以称得上是韩国职棒啦啦队偶像化的鼻祖。他有较好的外貌条件则不用多说，而他也曾因为高人气引发一些事件闹上新闻版面，例如2015年前乐天巨人捕手张成玉和女友吵架的时候扬言自己睡过朴吉良，结果看受辱的朴吉良对张成玉提告名誉毁损，成为职棒史上第一个向球员提告的啦啦队员。此外2017年的时候，朴吉良因为被球迷声咸猪手，在球团支持下对性骚扰嫌犯提告。这起事件之后，韩职球团开始重视啦啦队女孩的工作环境，球团啦啦队的维安比照球员，四周有工作人员介护，在女性空间例如更衣室、女厕等特定区域还另外聘请女性维安人员来确保安全无虞。对于韩国职棒啦啦队的工作安全还有环境品质的提升有相当程度的影响。朴吉良在台湾球迷圈有很高的知名度，他曾经在2018年受邀为 LAMIGO 桃园队开球，也在2018-2019连续两年受桃园队邀约来台湾参加 LAMIGO 主场的腊年高趴。韩国职棒第三世代啦啦队那是从2017年到现在，代表人物有安之桓、徐先淑、李娜锦等。而安之桓、徐淑贤和金金儿被韩国啦啦队粉丝并称为新世代啦啦队三大女神。安之桓在2019年也曾经以乐天巨人啦啦队身份和朴吉良一起来台湾参加桃园队的腊年高趴，五年之后他来台发展成为台钢雄鹰啦啦队 WinStar 的成员。此外被称为韩职啦啦队旅台先驱在台湾具备高知名度的李多惠，虽然在韩职啦啦队的出道年份比较晚，那是2019年，但他也和几位学姐一样属于韩国职棒的第三世代啦啦队。世代别划分出来之后，书里面就进一步的探讨韩国职棒啦啦队在三个世代之间从应援工作人员进化到偶像女神。而追本溯源中职的啦啦队最新效益是热血的摄影大炮哥们率先追出来的，约莫从2015年开始桃园国际棒球场就陆续有手持专业相机的大炮哥们开始购票进场常驻观赛热区。球团发现这个状况之后才顺应趋势把部分行销资源投注在啦啦队身上。台湾本来就有许多外

条件很好，但缺乏契机请入演艺圈发展的 showgirl， 还有知名度比较低的模特从事接拍商演的生态。2011年蓝妞把主场北迁到桃园，也就是蓝妞 girl 转变为蓝咪 girl 的元年，团队规模也第一次从原来的四人编制大幅扩编，当时就曾有不少模特穿上新球衣进入主场开幕战来当人场。那个时候这些啦啦队成员很多没有舞蹈的基础，纯粹是让开幕战拍摄的画面更美观更热闹而已。球季开打了之后，很多人没有成为后来固定的班底，但也有部分留了下来成为最早的拉米 girls。 2013年拉米 girls 啦啦队扩编为11人的建制底定，他们有以往在商演的时候就认识的粉丝群，当固定追随某一个女孩的摄影大炮哥们发现追拍的女孩成为职棒啦啦队固定班底之后，也跟着女孩的应援排班进场从事拍摄活动。2013年起就一群死忠的大炮哥成为非假日时期也会进场的热区铁票，这是后来内野观测热区发展出法香区的成因之一。原本距离内野最近的看球区域成为专设来卖给支持啦啦队女孩的铁粉席位。这一部分的发展既有跟韩国之间的国际因素，当然也有台湾自己的本土元素。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作者杰和黄威正他们所写的关于台湾在棒球上当应援文化的一本特殊的讨论书籍，书名叫做《当啦啦队成为本体》。啦啦队现在在台湾的棒球上是非常醒目的一个现象，不过啦啦队应援文化是怎么来的，还有人们如何看待这样的啦啦队文化，书里面也就特别谈到了，虽然是先取材自韩国歌舞化应援才开始

在中华职棒蓬勃发展，但经过十年的发扬光大，中华职棒的歌舞化应援有延伸出自己的风格跟特色了吗？答案是肯定的。在 Ando 老师的眼里，歌舞化应援这套模式虽然参考自韩国，但台湾援引了之后，它的应援内容已经走出台湾的独有特色。首先是应援曲，风格多元，而且融合属地在地化，并且能够因应对风客制，像是出现了客家本色，出现了统一雄用，这就是两首代表曲。其次是应援动作的编制，中华职棒的应援动作套路多元，每个球员的应援动作都会被专属客制，塑造球员的独特性，而且简单亲民，适合观众互动。第三点是啦啦队女孩的人海战术还有互动教育，中华职棒啦啦队规模发展已经超越了韩国职棒。综合以上曲风属地化、应援动作多元而且简单的优势，中华职棒球迷在接受度和参与互动的程度也已经比韩国职棒要来得更高了。根据 Ando 的观察，歌舞化应援在台湾的运用当中，曲风的变化还有应援动作的客制化比韩国更丰富，在地的连结程度也更高。虽然韩国职棒主力球员都会有专属应援，但是公版应援也很多，如果遇到了万年板凳出赛或者是菜鸟登场，就比较会套用公版的应援。台湾则是无论老鸟还是菜鸟，主力还是板凳，开季登陆一军名单内的就会有专属的应援，连临时被拉上一军轮替的选手，球队都会为他准备专属应援，所以才会在赛前或者是局间常听见应援团长抓紧空档让球迷练习这些在一军很少亮相的新面孔，他们的应援口号还有动作。台湾援引歌舞化应援之后，可以说把这套模式发扬光大，除了每一队都有特色各异、识别度高的在地化应援曲之外，每个球员也都有设计出与众不同的应援动作，而且台湾的局间表演比韩国更多，对啦啦队女孩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韩国。经过十年的发展演进之后，台湾球迷对于歌舞应援的互动程度也已经隐隐然超越了韩国。韩国职棒取经团元老成员苏里同样认同中华职棒在歌舞应援上发展出属于自己的在地化风格，像是中信兄弟的原住民球员比例很高，有岳东华、岳振华兄弟的应援动作和口号就加入了比较多的原住民元素，另外像是桃园的客家文化、府城的闽南文化，还有高雄台钢的宫庙舞曲都是属地特色的代表。另外台湾超越原住歌舞应援的还有一项值得注意的指标，那就是男子啦啦队员的出现。这里说的并不是像阿成啦、Travis 啦、小白啦、达平啦、勋基等这样的应援团长，而是和女团员们同样身为啦啦队舞者的男子啦啦队员，像是味全龙队的小蚂蚁就是这样特别的存在。根据曾经在韩国考察的朋友回馈，韩国的性别观念相对而言比较保守，性取向比较不能够外显，加上对啦啦队刻板印象普遍认为应当由女性担任，所以韩国对于男性当啦啦队员这件事接受度不高。台湾则是因为近十年来性平观念进步，所以当歌舞应援和啦啦队文化在台湾蓬勃发展之后，进而也衍生出男子啦啦队员出现的特殊景象。在这几年已经见识过不少应援曲结合啦啦队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像是过去跳炸裂陈子豪出名的君君，2024年跳保胜大帝爆红的一粒，那外貌酷似美女骑士 K 加加的新生代啦啦队女孩一粒，加上非常洗脑的唢呐宫庙风应援舞曲，就让许多先前根本不看棒球的人都知道了叶宝弟的名字。应援文化对社会大众的影响力远胜既往，这不是球员啦啦队歌曲或舞蹈任何一个单一环节的成功所致，而是综合了以上的元素之后所产生的化学效应。一段应援舞曲不但捧红了一个啦啦队，也让主角叶宝弟
这位年

轻球员快速的被球迷甚至被非球迷所认识，还让台钢雄鹰总教练洪一中从善如流，派他上场代打，让观众席的气氛更加的热络。因为这是职业运动，职棒就是一场秀，称职的总教练是知道球迷想要看的是什么。如今中华职棒六队应援系统先后建立，啦啦队女团也日渐蓬勃发展，那今后的目标又是什么呢？用 Amis 的观察，他认为在团队风格建立之后，因应现在外部合作机会多而且繁杂，近期目标应当是试着帮助女团团员进行分众演出，口才好、说话条理清晰的可以成为谈话节目通告的班底，或者朝主持方向培训，武艺超群的可以重点培训加强编舞的能力，先分担现行编舞跟训练任务，未来培训成为舞蹈总监的接班人选。乐天桃园目前就有做分众管理养成模式，区分舞蹈组、主持组、模特组等等，这样的分组在分配工作的时候就会更有条理，让各组进行适性度比较高的工作，也可以带给观众更好的感受。那苏里则提出管理面上中程发展的方向，他认为如今在中华职棒啦啦队应援产业发展到逐渐成熟的阶段，经纪公司管理啦啦队必须比以往具备更高的职业运动领域常识。职棒啦啦队女团毕竟跟演艺女团调性不太一样，活动领域不一样，包装方向也不一样，若是以运动经济领域经营管理，或许会比纯粹的演艺经济要来得更好。因为啦啦队女团表演风格特别，承接商业表演比较会朝向同质性高的运动竞技类接洽，而运动经纪人会比演艺经纪人更了解运动圈的生态，比较不会违反他的作息跟规则，合作沟通也会更加的顺畅。以往啦啦队在球队需要的时候，除了场内演出，赛前活动也会因应球团的需求站台，而以演艺经纪人的逻辑，只要是球场演出以外的项目，就算额外服务，需要另外给费用，认知上就会跟球队需求发生抵触。演艺经纪的报价逻辑可以理解，但职棒啦啦队的演出生态还有它的存在价值，毕竟和纯艺人不一样，最终还是要回归啦啦队帮助职业运动更好的初衷。如果啦啦队女团的管理是以运动经纪的观念去教育去培育，将未来经纪公司、啦啦队、球团三方对于需求认知和流程运作上才会更有默契，降低跨部门跨公司合作的时候不必要的纷争。那 Ando 他提出了自己对啦啦队的远程目标，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把啦啦队训练成为具备韩国偶像女团一般的实力，让他们真的能够在演艺圈有立足之地，但同时又兼具啦啦队的身份，成为与众不同的偶像女团，既能够兼顾职业运动应援，又能够产出高质感偶像女团代表作品，跨足双领域都能够呈现高专业表现。这就是 Ando 他经营啦啦队女团的终极目标。这本书访问了多位人气女孩，包括刚刚提到的 Ando、 苏丽、 Amis 等等，也就揭开了他们在应援舞台下的真实面貌。啦啦队产业在台湾是近十年才逐渐发展完善的新兴产业。这本书从选材培训、如何管理女团的甘苦谈，还有啦啦队女孩的薪资待遇、经济月纠纷、遇到公关危机的时候如何处理，甚至禁爱令是怎么回事，就是希望透过多面向来探讨在啦啦队女孩光鲜亮丽的包装底下，她们真实的故事，她们在梦想和现实之间的挑战。啦啦队女团的盛行随着本职迷和非整职迷的战争在网络社群上持续燃烧，这场争论不只存在于球迷之间，甚至连球团工作人员、媒体、产业观察家，乃至于学术界，对台湾啦啦队蓬勃发展的现况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这本书两位作者卓子杰还有黄威正，就是希望在面对这个新兴文化现象的时候，

大家先冷静的了解中华职棒的应援发展史，能够得到更全面更深入的背景，再来思考将来应该走向何方。这本书由八旗文化刚刚出版，书名叫做《当啦啦队成为本体？问号》，这是一个问题。副标题是第一本以应援团为主角的产业纪实。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妈妈，今天的菜好好吃哦！
2: 这是我们附近小农种的蔬菜，很新鲜哦。吃当季在地的食材，不止安全美味，还能减少碳排，保护地球呢。
1: 那以后我们都要选当季又在地的新鲜食材，
2: 而且吃多少煮多少，不浪费就是给地球最好的礼物。
3: 小餐桌大革命，每一口都是永续饮食的好选择。吃当季，选在地，就从每一餐开始。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4: 哦，养就亲母孙，不可爱母那有毒，根本因有吃到跳哪通发烧，我了请师傅看看呐。
5: 下面还会吃到关节酸痛出征啊？
4: 哎，你要不滴呀？
5: 是天叫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是无会上门呢，引起天叫呢。
4: 啊，安严重哦！
5: 是啊，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一九二二。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大家好，我是李佳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0: 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老师，我们谈到了孙悟空面对了女妖们的宠虫危机。那这些女妖们的这些宠虫危机，其实这些宠虫呢都是这些女妖们的干儿子。
2: 对，
1: 他们一变再变，一变再变，幻化了各种形状的宠虫。那孙悟空他们如何面对这个宠虫危机呢？
2: 其实他们是很厉害的小昆虫，一个人当然是不可能对付孙悟空或者是猪八戒，但是每一个这个昆虫呢都会有很多的这个小昆虫出现，也就是他们能够变化，一变十，十变百，百变千，
1: 而且很可怕，
2: 很多啊。所以来了那么一窝的蜂，或者一窝的蚂蚁，或者一窝的这些昆虫的时候是不堪其扰的。猪八戒那个时候就想说，这很简单啊，这七个妖怪而已，打死就算了。结果没想到他们是成千上万个妖怪，因为一个人就变七个，七千个，几千几万个这样子。
1: 我听过一句话叫树大便是美，可是虫虫的话就是很恐怖了，
2: 很恐怖。这时候就变得很恐怖，因为他们虽然是弱小，可是弱小只要团结起来力量就很大。孙悟空看到猪八戒糗了，所以他就把他身上的毫毛拿出来就变，他反正毫毛很多，同样的他就变成七只老鹰，就老鹰就专门抓这些昆虫。
1: 虫虫 对，
2: 即便你变再
1: 多，七只老鹰够吗？
2: 大概因为他老鹰的很厉害 啊，所以应该是够了。
1: 要我就变成十万只老鹰
2: 、没那么多只没那么多毫毛让他去拔，他就很快的把这些小妖们给收拾好了。这些小妖其实也是被蜘蛛精给陷害的了，
1: 控制住了，
2: 控制住的。孙悟空呢用他的毫毛变化出老鹰来，去控制了这些昆虫们。昆虫们最后就不敌孙悟空跟猪八戒。这个宠虫危机看起来很惊险，很厉害，但是呢在孙悟空的操作之下呢就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情。把猪八戒吓一跳是真的有，你想想看，成千上万个蜜蜂追逐你的时候，那是多可怕的一件事情啊。那如果是虎头蜂的话，那就更不简单了，吃苦头啊。但这个苦头呢也只是一下子，没有说很久，所以这个虫虫危机就结束了，在孙悟空的掌控之下就结束了。那蜘蛛精跑到哪里去？蜘蛛精跑到他的师兄那边去求救，因为他有一个师兄呢是一个道士，黄花冠的。
1: 蜘蛛精的师兄是道士？
2: 对，因为他跟道士是系出同门的。我们知道在神话世界里面呢有一个封神演义，封神演义有一个教主叫通天教主，那通天教主收的徒弟们啊，就是海纳百川啊，什么他都收啊，不管是动物植物或者是石头啊，只要是天地，因为他认为说天地有灵，万物都有灵性，有灵性你都可以修道，所以来追随通天教主修道的这些人就非常的多啊。只是那个时候在封神演义的写法是，除了通天教主以外，还有一个阐教的教主叫元始天尊。
1: 诶，元始天尊我们之前提过哦。
2: 对，那元始天尊底下的就是这些神仙大罗金仙，大罗金仙就跟这些动物植物系统所变化出来的这些妖魔就去对抗。那其实一样啊，蜘蛛精就是在这种系统底下所生活的。上面有一个师兄，这是一个黄花冠的道士，他是一个道士，但他的道士可能不是人变的，可能是一个精怪，但不过怎么样，他信奉在道教的门下，他就遵守这个道规。然后他看到他七个师妹跑到黄花冠这边来问他，就说你们在盘丝洞里面住得好好的，修行得好好的，这房子也盖得很漂亮，怎么会突然之间来到我的黄花冠这里？他们本来住在盘丝洞好好的，但是突然来了几个和尚啊，那这几个

0: 和尚呢，就看他们年轻貌美，就想要对他们怎么样，
1: 嗯
0: 啊，所以
1: 意图不轨，
0: 对，意图不轨，所以他是觉得被这些，而且他们还 武功高强，武力高强，他就把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形容了一遍。当然唐三藏就是没有在他形容里面了。那蜘蛛精讲到这三个的时候，花花罐罐主就想说，原来你们仗着自己有一些神通本领，然后就来欺压我的师妹，那师妹没有地方去啊，怎么办呢？我就暂时收留，因为黄花观是一个道士，观就是道教的修行的场所，
1: 道观嘛，
0: 对，道观，道观蛮大的，所以他就在道观里面去休息。那这样看起来表面上盘丝洞的问题就已经解决了，因为盘丝洞的妖精们，这些小妖们、虫子们也都被收拾好了。那收拾好了，然后蜘蛛精也跑掉了，照理说这应该就是空的，就没事了。嗯，唐三藏、猪八戒跟孙悟空他们一行人呢，就继续往前走。那往前走的时候呢，就看到一个道观，这道观非常的漂亮，除了说你遇到寺庙会去敬拜以外，看到漂亮的道观的时候也会心存一个想法，就是供奉三清嘛，包括元始天尊啊、灵宝天尊啊、太上老君啊，你应该也要去看一看的。所以那么他就停下脚步来，就到黄花观去。那他不知道的是，七个妖精已经跑去跟黄花观的观主在那边讲说，有几个和尚来欺负他们，所以他们离开了盘丝洞这样的范围。那黄花观主一看到说，来到观里面的是一个大唐来的和尚唐三藏，然后他的三个徒弟当中看起来就是蜘蛛精所形容的那副模样。但是黄花观观主呢，就认为说猪八戒可能是他的大师兄。为什么他会认为猪八戒是大师兄呢？因为大师兄猪八戒身材很魁梧，很大，
1: 啊，对，
0: 很大，
1: 因为孙悟空看起来很小只，
0: 对，他很小只。然后再来就是沙和尚，那最小的是反正是孙悟空，
1: 反而是孙悟空，但不没想到他是最厉害的。
0: 对，孙悟空是最瘦小的，
1: 嗯，
0: 所以他就以为说大师兄、二师兄，然后小师弟，
1: 哎呀，他这完全用体型来看，真的是，
0: 对，他就是
1: 失策啊，
0: 大小体型来看，他不知道说孙悟空其实才是里面最厉害的，但是他没有先跟他们就打斗，因为他想说，如果你们进来，你们不就是在欺负我的这些师妹们？但我要用什么方法来跟你们去斗呢？就很简单，用毒，
1: 毒，
0: 对，
1: 毒气的毒吗？
0: 用毒药啊，
1: 毒药，嗯，
0: 就要像毒死老鼠一样，啊，就把你们给毒死就算了，嗯，所以
1: 并没有，我们吹个笛子就好了
0: 所以他想到的方法不是真的要跟他们打架，
1: 嗯，
0: 是想到用毒，然后就去毒害
1: 他们，用毒也比较快啦，
0: 就让他们去喝水啊或者吃东西啊，嗯，因为你来这里道观这里就是想要去休息嘛，
1: 嗯，
0: 那所以他就非常客气有礼貌啊，这个道士是很有礼貌的一个很客气的人，所以唐三藏就没有怀疑啊，那猪八戒也觉得有吃的东西那就最好，沙和尚也是照单承受，只有警戒心最强的是孙悟空，他就一直在保持警戒啊，有什么问题他也说不出来，但是他就想看看你们会怎么样。道士就吩咐他的门徒，就说拿水果啊，拿一些东西来招待大家，然后就把这个毒药放在里头，要掺给他们喝。那唐三藏不知有他，
1: 就喝下去了吗？
0: 就喝下去了。猪八戒也一样也喝了，沙和尚也是，所以
1: 只有孙悟空没有喝。
0: 只有孙悟空没喝，
1: 他警戒心很高，
0: 他很高，他就去问他说：“我刚刚看到你的道童在里面下药，你们到底想要做些什么？”
1: 我不懂哎，欸，那既然孙悟空觉得有这个不太对劲，为什么不阻止师父跟他的师弟去喝呢？
0: 因为他的师父是很执拗的人，他就觉得说人家对他 很客气，
1: 这么周到，哦，
0: 对，那你来者是客，你不喝好像就很奇怪，而且他们已经奔波了一些路段了，
1: 也累了，
0: 也累了，
1: 也渴了，
0: 没想到说这个酒菜里面酒水里面是有问题的，就拿了水就喝，拿了吃就水随意就吃了一些，就没想到是中了毒，而且这个毒呢是很难解的毒，如果没有道士拿出来的解药来解救的话，很可能就死定了。那孙悟空自己本身懂得一点医药，他看得出来这里面
1: 什么都会，

0: 我们知道他的这个医药常识里面，他曾经治好那个国王的隐疾嘛，
1: 对啊，
0: 对不对？然后就用了一些莫名其妙的马，连马尿都用上了，
1: 而且还是白龙马的尿，
0: 对，乌金丸哈。但这个时候你生产不出什么乌金丸，乌金丸大概也没有什么效果，就看到他的师父跟师弟们倒地。我的师父跟师弟，然后突然之间食物中毒，那一定就

0: 那既然蜘蛛精是妖精，那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他就上来跟这个黄花罐的罐主就开始拼命了。那黄花罐的罐主用毒去毒害了他们以后，看到孙悟空没死，孙悟空没有上当，他就只好拿出他的宝剑来跟他对抗。
1: 好，孙悟空这个黄花罐的罐主对抗，结果会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于远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说到了这些蜘蛛精的师兄哦，也就是这个观主呢，正式跟孙悟空决斗。
1: 因为这个观主呢，用诡计呢，把唐三藏他们喝了毒药，
0: 对，
1: 就是变成食物中毒。
0: 所以就是唐三藏、沙悟净跟猪八戒都中毒就对了，
1: 对，他们都中毒，
0: 只有孙悟空小心翼翼的没有吃。
1: 对，他也知道说这茶是有问题的，所以他就没有喝下去。黄花观主就认为说，你没有什么安什么好心眼啊，所以你欺负这个我的师妹们，所以我的师妹们才跟我投诉啊，所以你们是有问题的。但孙悟空不这么认为啊，是你们用坏事要来抓唐僧，想要吃唐僧肉，是你们做坏事在先，你反正这样子来污蔑我们。他也不去澄清这里面的误会，他认为你们就是故意的，所以这七的蜘蛛精很可恶。那蜘蛛精一听到说前门有打斗，所以他就拿着宝剑也跟上来，要去帮助他的师兄啊，去对付孙悟空，因为孙悟空的本领很高强。但是这个黄花观观主就看走远了，他以为这个猪八戒

0: 蟹才是
1: 大师兄，
0: 他没想到说
1: 他是看体型嘛，
0: 对，所以没想到说孙悟空呢，人虽小
1: 才是真正的大师兄，
0: 就是他真的本事很高，而且他拿着这个金箍棒，虽然只有一只，但是他的分身可以变出很多只来，所以后来他就变了七个分身跟蜘蛛精打，然后他就跟黄花观主去对抗。那黄花观主其实也很有本事，他拿着宝剑呢，就有点像降魔一样，要去降服孙悟空啊。打了四五十回合以后呢，
1: 能够打到四五十回合也不简单了。
0: 对啊，他所以他是一个厉害的一个妖精，
1: 嗯，
0: 然后就能够跟他打到四五十回合，打到四五十回合以后，但是他的这些师妹们呢，武功没有那么高强，所以就通通被抓起来了。通被抓起来以后呢，孙悟空就跟黄花观主就做一个商量，就说你把我的师父给救醒，师弟们救醒，我把你的师妹还给你，这看起来合理，
1: 合理啊。
0: 但黄花观主认为说，他后来知道了，在蜘蛛精的口吻当中知道，这个唐僧啊吃了唐僧一块肉，这个在妖界里面传说就是你会长生不老，你会得到很多的功力，在这样的一个诱惑之下，
1: 你可以少修行很多年。
0: 对，在这种诱惑之下，因为他也是这个妖怪变的，他不是蜘蛛精，他是
1: 妖怪就对了，
0: 对，他也是个妖怪，所以他就说没得商量，我就要吃了你的师父的肉，所以、
1: 这个、我就是要吃唐僧肉。
0: 对，这时候他已经从这个修行的道士突然就变脸了，变成了一个妖怪了。孙悟空很气，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这些师妹们留不得，所以他一棒子就把这七个蜘蛛精打碎，
1: 一棒子把这七个蜘蛛精打死了，
0: 就打死了，打到碎片了，你看
1: 好可怕、哦、
0: 对，非常的残忍可怕、因为这个只要是妖怪，所以孙悟空呢基本上是手下没有留情，
1: 手下不留情的。
0: 对，所以像什么尸魔啊、白骨夫人，即便他身世有多可怜，他一样也是打死，但是基本上你是妖怪我就把你打死，更何况你的师兄根本就不管你们之间的感情有多深，在利益面前他就选择了，
1: 他选择了唐僧。
0: 对， 对，他就选择了唐僧。
1: 对，
0: 黄花观主就在想说，我牺牲了我的师妹，但是我知道唐僧在我手上，这是一块宝藏，那你能够拿我如何呢？孙悟空就想说，你有多大的本领跟我对抗呢？虽然我们打了四五十回合看起来不分胜负，但是其实我有分身啊，我的毫毛可以帮助我很多啊，我有很多的分身，你打得赢吗？黄花观主应该不会是他的对手。没想到说黄花观主、他的左右两边的这个左胁右胁、就是他的腋窝底下、突然现出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他看不清楚，就觉得亮亮的很刺眼，竟然刺伤他了。
1: 这样就刺伤他了，
0: 这样就刺伤他了。他想说你的左边有什么，右边有什么，我什么东西藏得那么厉害那么深、他也搞不清楚那个是什么，结果他就因为这样子就败阵下来。败阵下来，没想到说黄花观主呢就把他的黄花观整个隐没隐形起来、好像设立一个结界一样，你也看不到他，找不到他了。
1: 哇，那也是一个狠角色、
0: 狠角色。找不到他以后呢，孙悟空就在想说，那你的来历是什么，他要去找清楚。
1: 我觉得孙悟空最聪明的地方，他就是会去找来历，
0: 找来历。对，他去问，
1: 这样才可以对症下药。
0: 对，就问土地神嘛，土地公公
1: 来、
0: 啊、就是在讲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妖怪。说这个妖怪黄花观观主平常也都算是蛮安分守己的一个修道人啊，他跟蜘蛛精他们就是结为这样的一个关系，师兄妹的关系，但没有想到说他竟然会为了这个
1: 唐僧肉，
0: 然后就跟你翻脸，
1: 诱因太大了。
0: 对，但他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妖怪，只知道说他修炼成精，然后是一个真的是一个修道士，问不出一个所以然来的时候呢，孙悟空就在想说，那这样要问谁？第一个想到问的就是观音菩萨嘛，但是他看到一个年纪老迈的一个老妇人。那这个老妇人是谁呢？她是骊山老母变的。
1: 骊山老母变的，
0: 骊山老母曾经变成为这个四圣四禅心嘛，就是把猪八戒吊起来，就是说亲亲爱爱连连那一段。
1: 哦，有有有。
0: 然后骊山老母就出现，骊山老母呢变成一个老太婆， 在那边走路，然后就看到了孙悟空，

0: 朱厚一眼就认出来，因为火眼金睛啊，就知道说这是一个神佛变的。那骊山老母就说，这个黄花观的观主啊，是一个道士，但是他是一个妖怪，他很厉害的，他是一个蜈蚣精。曾经讲过这个，卯日星官去收服那个蝎子精，
1: 对，拍两下翅膀，
0: 拍两下就可以了，
1: 解决了。
0: 但这个
1: 蜈蚣精，
0: 蜈蚣精很厉害，你找卯日星官也没有用
1: 啊，卯日星官的鸡翅膀没有用。
0: 有更厉害的
1: 哦，有更厉害的。
0: 那更厉害的是谁呢？是一个叫毗蓝婆。
1: 毗蓝婆，
0: 毗蓝婆，他算是一个菩萨，一个也是一个修行的人。他在深山里面修行，他也建立一个宫殿。
1: 这个毗就是一个田字边哦，在一个比较看看的毗，
0: 对，
1: 比历史的比。
0: 毗蓝婆菩萨呢，是一个法力很高强的，你去找他，但他这个人很低调，所以呢，你找到他以后，你不要跟他讲说是我介绍的。不然他可能会拒绝，因为他是比较低调一点的人。孙悟空在得到指点以后呢，就在深山当中呢找到了毗蓝婆的住处。那毗蓝婆一开始不愿意啊，别别扭扭的。孙悟空就好说歹说啊，好说歹说以后，他就讲说：“哎，这个黄花观观主啊，这个很厉害，他左右两边不知道为什么发出一个闪光，就把我给打败下来。我可能不是他的对手。”那听说了你很厉害，你可以帮我这个忙吗？那毗蓝婆就在想说，有这样厉害的妖怪竟然就跟我就是同样住在这个深山里面，我是不是要去会会他？所以他后来就在
1: 这样也引发了他的好奇心，也不错。
0: 孙悟空的请求之下，他就出山了。是不是有谁跟你介绍
1: 透露我在这里？
0: 哎，讲我在这边吗？没有没有没有，我自己找到的。啊，孙悟空
1: 也很聪明了，
0: 对，就谨守这个诺言了，就没有告诉毗蓝婆菩萨说到底是谁啊。那毗蓝婆菩萨在这里修行，他看到这个妖怪很厉害，然后他大概也猜到他的一个身份，所以他就拿出了一个说：好，我们去找这个妖怪，这妖怪会一些幻术，那我可以破掉他的幻术。所以后来这个黄花观的观主的幻术被破了以后，
1: 就是那个结解开了，
0: 就解开了。解开了以后呢，毗蓝婆菩萨就进入到那个庄园里面去，很大方的走进去，他完全没有别别扭扭，
1: 就直接进去了。他有碰到黄花怪吗？
0: 他手里拿着一个绣花针，然后这个绣花针就像东方不败的绣花针一
1: 样，真的
0: 很厉害的。然后孙悟空就很好奇问他说：你这个绣花针是怎么来的？
1: 用途，对，是怎么弄的？
0: 他说：我这个绣花针是从我的儿子那里的眼光所练出来的，变化出来的一个武器。我的儿子其实也很厉害，他其实就是卯日星官。
1: 好有趣哦。
0: 所以他是卯日星官的
1: 妈
0: 妈。卯日星官是一只大公鸡，那他妈妈呢？大母鸡。
1: 对，就是母鸡啊。
0: 对啊，那他很厉害。他一到了这个黄花观以后，黄花观主吓到连动都不敢动，像僵尸一样僵在那里。他只要拿着一根绣花针，然后他就已经把他给制服了。
1: 所以他什么都没有打斗，
0: 没有打斗，
1: 就看到那个绣花针。
0: 对，
1: 黄花怪就吓死了，
0: 就吓到那里，
1: 动都不敢动，
0: 僵在那里，动都不动，
1: 就一二三木头人了这样子。
0: 里面所有的一些妖精啊，也一样，只要是怪物看到这个
1: 绣花针，
0: 绣花针就全部倒了，
1: 好神奇哦，
0: 很神奇啊。然后孙悟空就想说，他是什么妖怪啊？他说他是一个是蜈蚣精，
1: 蜈蚣精，
0: 蜈蚣精，蜈蚣怕他了，所以但是呢，他不会去
1: 伤害他们，
0: 对，因为他需要他的护院里面需要一个守护的人。他正好要把这个黄花观的观
1: 收服吗？
0: 对，因为他修道嘛，所以也认为跟他有缘，别人也有一个护院什么的，他也要，他就收服了这个蜈蚣精。他叫正确名称叫多目怪。
1: 多目怪，目是眼睛的那个目吗？
0: 对，眼睛好像很多只、哦、很多只眼睛一样。所以孙悟空那时候看到的亮光啊，其实就是他的眼睛、啊、
1: 眼睛散发出来的光芒。
0: 对，但他的光芒，
1: 因为眼睛太多了，所以散发出来的光芒就很巨大。
0: 对，但是他的光芒通通被这个绣花针给刺破。
1: 哇，这个绣花针好神奇哦。
0: 对，在毗蓝婆的协助之下呢，就把这个难缠的黄花观观主给收服了。
1: 收服了，
0: 黄花观主也变成了他的护院了。那后来也看到了唐三藏

0: 猪八戒沙和尚他们中毒了，那中毒了以后毗蓝婆就用这个解药让他们去吃，就说你吃了这个就会好。
1: 嗯哼，
0: 就他们三个人就服食了解药之后就醒来了。
1: 好，这故事非常的精彩哦。孙悟空在毗蓝婆的帮助之下终于收服了蜈蚣精，也结束了这场战斗哦。
0: 对，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哎，你昨天怎么没来上班？
2: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
1: 这么好哦，
2: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5年补助一次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也补助一次
1: 定期检查，掌握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啊？
4: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3: 哈，太可怕了吧！
4: 笑气属于新兴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兴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5: 啊，老婆，我的体重跟血压又上升了哦，晚餐我要少吃点。
6: 现在最新的健康观念是吃对食物很重要，全球饮食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缺少重要的营养，像是全谷杂粮、水果、坚果和蔬菜的摄取不足才是关键。你的口味太重，盐量摄取过高更是头号杀手。
7: 好，从现在起彻底执行均衡饮食，还要减盐哦。
8: 一起吃对食物多健康。
9: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10: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台北广播电台。

又是一次空中的相会，由衷的感谢听众朋友，哪怕您只是偶尔来坐坐，或者好久好久才来这么一次，我都要说声谢谢。这样的时代，媒体多样的发达，我是何其有幸，还能够与听众朋友在空中结缘。大家愿意呢，把宝贵的时间给予这个节目，给予这个频道，我们怎么能不诚挚的多说几声谢谢呢？这绝对不是虚伪啊，绝对不是奉承。希望今天所有朋友都过得自在惬意。每天纵使有风有雨，也都这么走过了。我们的行囊里有最好的装备，挑战来了，我们不会一溜烟的就转头就跑，而是定下心，而是多动动脑，三思而后行，没有莽撞，也没有冲动。是的，来到今天最后一个钟头，也希望我们都有最好的一份心情。好，今天特别想听四兄弟合唱团的歌曲，这样的和声在60和70年代呢，也真的这个安抚了很多这个夜猫族他们的心灵。 The Brass Four 四兄弟合唱团的代表作 Try to Remember， 试着去回忆吧。

Try to remember The Brothers Four 四兄弟合唱团的经典歌曲，不管您是这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再多讲个80年代好了，大概50、60年代的朋友对四兄弟合唱团的歌曲呢印象比较深，那70年代当然只要是在成长的岁月呢，喜欢西洋流行歌曲，也总是会呢，这个在不经意间会听到，已经虽然过时，但已经成为经典的一些抒情歌曲。四兄弟合唱团的歌曲对我而言，当然是跟我在少年的时候学习民谣吉他有相当大的关系。他们好几首歌曲呢，也都是我当年的练习曲。Try to remember， 也什么呢？也就毋庸置疑了。和弦也并不多了，也让我想起在中学时的两位这个弹吉他的伙伴云山呢，还有耀恩呢。岁月岁月真的是岁月无情。好，四兄弟合唱团还有首歌曲用和声的方式来表现呢，也相当的动听。在夜深的时候呢，我们来听他们优美动听的和声，真的是一大享受。如果白天还有紧绷的情绪延续到现在，好好听他们的歌曲吧。这是您非常熟悉的柠檬树 Lemon Tree。

这是四兄弟合唱团所演唱的 Lemon Tree。 在夏天，蜂蜜柠檬啊，蜂蜜柠檬茶啊，也不见得要茶，就蜂蜜柠檬汁就好了。有人喜欢再加个什么绿茶或红茶哈，这柠檬的清香味呢哈，也真的是相当相当的不错。很多人说台湾很热哈，其实我们最近看新闻，印度那个热啊，五月份呢，他们那个热啊，这个40多度到50度啊，我看那个新闻报道还有画面呢、啊，真的是惊呆了啊，真的是惊呆了。在半夜，也就是凌晨啊1点2点左右，他们的温度还有34、35度呢。倒不是我们要去比那个比我们更热的地方哈、啊，而是也同理心，我们想一想，那日子是过得蛮辛苦的。那我们小时候，那要讲5、6年级了哈、啊，这个5、6年级还有这个4年级生，那小时候哪有冷气呢？不过记得晚上风是凉的。因为冷气不多，那个压缩机也就不会排出那么多的这个散热的热气，所以后来台湾开始经济发达了，几乎这个家家户户都有 air condition 了，所以晚上啊，尤其在都会地区，这个晚上呢，我们就觉得外面那个风呢，好像不能说热啊，就是暖暖的风。就不像我们童年时的那个夏天了啊，这就是这个人为的因素了。那想想啊，印度他们空调普及率是相当的低，那么半夜还30多度啊，那真的是过得蛮辛苦的。所以我们再来一首《柠檬树》吧。好，这是在60年代 PPM 这个 Peter Paul and Mary 三重唱他们所唱出的 Lemon Tree 不一样的版本啊，三重唱的声音，我们来欣赏。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仲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 PPM Peter Paul and Mary 三重唱带来的 Lemon Tree。 我们听了 PPM 的，还有 The Brothers Four 的，还要再听吗？我们改天吧，改天我再找另外这一位歌者的版本啊。有时候听歌是蛮随性的，但是对于做节目的主持人来讲，你不能百分百随性啊，还是要有一点先期的规划，再加上这个预设的主题啊，谈话的内容，有很多的记忆呢，跟水果的味道是有关系的。有些朋友多年可能特别偏好某种水果，特别喜欢吃那水果，也许不是先天的，而是跟你记忆中的某个人有关的。以前你很不喜欢那水果，后来因为你遇到了他，他非常喜欢，那不知不觉呢，你也因为生命中一个特别的人，也开始喜欢上原本你不是很喜欢的东西了。这个水果就是一个例子。好，接着我们现场乔许·格罗班 Josh Groban 带来的 To Where You Are。

Josh Groban 演唱的 To Where You Are。 以前有个女孩很不喜欢吃素食、啊、像这个 McDonald 或者跟着 Kentucky、啊、后来遇到了她生命中一位重要的人，也就是她后来的伴侣。那当年那个男孩呢、很喜欢吃 McDonald。 那女孩也因为爱情的关系呢，就刚开始陪他吃嘛，他可能说啊，没关系，你吃，我吃不太习惯。但一次两次三次，那尝过以后也觉得还好啊，也觉得还好。其实关键是在于你是跟谁啊在一起共餐啊，在一起吃饭。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跟很多人有互动有接触，不知不觉我们有些习惯呢，也就因此改变或者就建立起来了。再回想过去，这样的人还真不少呢。好，我们欣赏惠妮休斯顿所演唱的 I Have Nothing。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各位听友注意喽，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喽，6月6号、6月13号共有4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3: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4: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3: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白天在外奔波，难免心浮气躁，唯有入夜之后方能静心思量。醒思不是自责，而是温柔地回顾一天，哪里做得好，哪里可以更好，学会肯定自己的努力，也诚实面对自己的失误。黑夜如镜，照见真实的自己。

不要怕看见缺点，看见了才有机会改变，也别忘了欣赏优点，那是你继续前行的底气。醒思之后，放下包袱，好好休息，明天的你会带着今天的领悟走得更稳更远。是的，在夜里的醒思是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

白天忙碌难免方向迷失，在夜里静下心来才能看清脚下的路。我在说，醒思不是苛责自己，而是一场温柔的对话。回顾我们今天做了哪些选择，哪些值得肯定，哪些可以调整，不必为事物懊悔太久。黑夜就像是最诚实的镜子，照见优点，也反映出自己的不足。就在宁静中放下防备，承认脆弱，也看见坚强。老是想不通的事，就换个角度。醒思之后，把烦恼就留在昨夜，把领悟装进我们的袋子。待会儿好好睡一觉吧。当你学会在夜里醒思，那么白天的步伐会更笃定。每一次的沉淀，都是为了明天更有力量的出发。

David Bong 带来的《你照亮我生命》，You light up my life。1970年代非常传奇的一首抒情歌曲，在那个年代呢，重金属摇滚啊，这个大行其道。这忽然来了一碟这个就像青州小菜般的一碟菜，所以这首歌曲呢就曾经十周啊，在1978年呢，曾经有10个礼拜的时间在美国流行歌曲排行榜的蝉联冠军。那这位女歌星啊，黛比潘啊 ，David Bong， 她是以前的那位歌王白潘的女儿 ，Pat Bong 啊 ，David Bong 呢是 Pat Bong 的女儿。讲到白潘，那太多人没有印象了哈。其实，在我小时候，对他的印象也没有那么深刻啊，但是我还记得看过一部电影，他在里面唱那个 April Love 啊，四月的爱啊 ，April Love 啊，那个旋律我还记得蛮清楚的。好，这条路我们一天一天的走，节目是在晚上。

播出。这么多年了，我们共同学习，面对人生的难题，也调整自己的情绪。刚刚就聊到，在夜里我们醒思，在夜里呢，我们反省，绝对不是恶意的在给自己找麻烦哈，不是给自己找茬啊，也不是老在挑自己的毛病，希望能够更了解自己。做不好的，我们就想方法调整。有进步，做得不错，那当然我们要肯定。行走人生路，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养分与元素啊。那信心怎么来的呢？信心它的来源就是由主观跟客观的肯定，你自己因为了解而肯定啊，而不是一种自满式的肯定。那么客观当然就是来自于对你没有恶意的那些人，他觉得你做得不错，他就给你好的回应。所以换句话说，有恶意的人啊，这个心不正的人，他故意要让你啊这个心情不好，就讲了一些会让你啊心情很糟的这一些话，那你就不要当回事了。所以主观跟客观的一些讯息，让我们能够了解该肯定自己还是该调整自己。我们都好好努力，五月我们就看着即将要结束了，真的蛮快的，还有几天就要进入六月。而五月下旬开始真的天蛮热的，所以很多朋友就在想，那六月怎么办？那七月八月那更不用说了。好，希望大家在进入炎炎夏日呢，都要照顾好自己身体的健康，在饮食方面更是要特别的注意啊，这个饮食不要太重口味，不要这个辛辣过度。那作息呢，我就不多说了，就讲了太多太多次了哈，这老在那唠叨啊，自己都觉得蛮烦的。好，接着我们欣赏就是 Faith Hill 所演唱的 Somewhere Down the Road。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2: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经济部鼓励全国住宅冷气、冰箱等家电汰旧换新，民众购买一级能效产品，每台可以补助3000块钱，补助购买期间从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为止，详情请上网搜寻家电汰旧补助。以上内容由经济部提供。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5: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6: 现在时间3点整。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多谢你到三工呢，
4: 师傅多谢你呢，
5: 恭喜你们结婚了。
3: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6: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7: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8: 我回来啊。
7: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8: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7: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8: 啊，
7: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8: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到一氧化碳中毒该怎么办？打开门窗，让空气流通，现场可能残留一氧化碳，尽快把患者移到通风的地方。
1: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0: 拍打患者两侧肩膀，拨打119求救。如果没有正常的呼吸，请依照119派遣员的指导进行 CPR 急救。
1: 是。
0: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2: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2026台北设计奖全球征件正式启动，总奖金高达450万元，最高荣耀全场大奖60万元，邀请全球设计师、品牌与企业踊跃参与，用创新回应城市与未来，让世界看见你的创意实力。下一个改变世界的设计，就从现在开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提供。

0: 现在时间4:00。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总带点俏皮，俏皮又可爱了回去，大腿唱起了歌曲。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我是可爱的女风中，生做是个水啊淡薄啊爽。嘿、hey, ，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的鬼婆。今仔日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D CD CD。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
3: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收听台北电台，让你的生活更知性，心灵更满足。我是赖声川。

0: 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你今天动了吗？是不是一回家就想瘫在沙发或床上，手机一滑就是一整晚？小心哦，长时间的久坐不动，不止胖得快，还容易腰酸背痛，健康指数也会默默下滑哦。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周应该累积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只要动到会喘有流汗就可以咯。其实运动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可以尝试快步走去上班上学，多走楼梯少搭电梯，下课跟朋友一起去打球，每天一点点，健康就多一点，强化体力，增进免疫力，让你精神满满每一天。从今天开始，让健康不再只是口号，就跟香蕉哥哥一起动起来。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1: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户部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 AM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们是
5: 鸡腿堡。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好朋友，各位老朋友，大家早安，起床了吗？其实这句话真的不该问哈，那个起不起床都没有关系，一样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晚上听我们的，你也可以中午听我们的，都不受到影响。好，不管在什么时候听到我们的，你都得跟着我们的音乐歌曲来动一动啊！好，踮脚运动、甩手运动，还有就是摇摆，你的头摇摆，或者呢，在床上可以做一些这个拉筋的运动哈。来，每天一定要动。
4: 小轩轩。

0: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1: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好菜呀？
2: 今天要吃山苦瓜。
1: 山苦瓜就很绿很绿的。我比较不爱吃那个，我喜欢吃白玉苦瓜。
2: 白玉苦瓜，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是吃白玉苦瓜，但是其实山苦瓜它的苦瓜素会比白的苦瓜更多，所以其实它是更健康。
1: 我是知道大家山苦瓜都会用来煮汤或者凉拌。
2: 对，没错，但是其实我最近发现也有人用来泡茶，但是他就是用那种干燥的山苦瓜片。
1: 那个就是生医在做的嘛。
2: 现在有一些人 会说要喝山苦瓜茶。
1: 山苦瓜茶，那因为这样可以降血糖。
2: 对，没错，因为其实我发现去药材行其实买得到就是干的山苦瓜片，或者是现在像老师说有很多人会直接做成茶包。对，它就可以直接泡。那我就发现其实山苦瓜片的话，怕它的味道太苦，可以放红枣跟枸杞
1: 自己找苦吃
2: 但是越苦的东西好像对身体越
1: 好，对不对？
2: 对，
1: 其实我爱吃白玉苦瓜，像我现在冰箱里就有大概五个，
2: 还有这么多
1: 因为我一买 我就喜欢多嘛，又便宜嘛，最近苦瓜很便宜。
2: 对，
1: 然后我会一个用来就是把它切薄片，烧一锅开水，放一点盐，
2: 然后烫
1: 烫一下，不要烫久，然后就装在我的那个容器里，立刻倒一瓶的冰水进去冰镇，然后放十粒那个干草莓，就是那梅子，
2: 干梅，
1: 然后再放蜂蜜。
2: 对，老师都是用蜂蜜来凉拌，
1: 然后把它搅一搅，然后就放冰箱，放一晚上，
2: 它其实就会入味了，
1: 第二天就入味，真的就会非常的好吃。然后尤其那个汤，在那个天气很热的中午的时候，你去喝它一杯，
2: 很
1: 消暑，
2: 消暑。
1: 我通常我买五个回来，一个就会做这个，然后另外一个呢，我就会一个咸鸭蛋，两个皮蛋。
2: 老师的都还会加皮蛋。
1: 对，然后葱，然后切断，先把那咸鸭蛋那个
2: 蛋黄
1: 压扁，然后蛋白切碎，然后就跟葱先去爆香，然后就让那个金沙起泡了以后，那苦瓜也是先把它切，不要太薄，我刚才量用那个泡蜂蜜的就很薄，
2: 薄一点，
1: 这个稍微有一点厚度，然后要放到水里去煮一下，把那苦去掉一点苦味，捞起来之后沥干，然后就是当这个我们刚刚说咸鸭蛋
2: 金沙
1: 出来之后，放进去炒，炒了炒炒。

0: 好，不要太久，因为它已经是烫过熟了。炒一下以后，你就放调味，就放一点点的盐，因为有咸蛋
1: 嘛，
0: 一点盐，一点点的那个，我都是买那日本的那个蛋酱油
1: 啊，蛋酱油
0: 啊，然后一点日本的蛋酱油就好。然后呢，要起锅了，就把两个皮蛋捣碎
1: 啊，
0: 就放进去，一起和一和，超好吃，
1: 比只有咸蛋好吃。
0: 我们家的小朋友都爱吃，
1: 但是会多了皮蛋的味道，但是又有咸蛋的香味，这样
0: 好吃。这是我从别人的学来的，去朋友家他们家吃的，我就学来了。另外呢，剩下三个，我就会切开来，把你紫挖了以后就切大块
1: 啊，大块
0: 大块，然后用油一爆炒。炒一下，然后就放酱油，放冰糖，放水，盖过它，然后就开始焖煮，煮到它软了啊，然后就 OK 啊。这个苦瓜放冰箱，然后第二天吃，超好吃。
1: 就只放苦瓜而已，
0: 就只有苦瓜，
1: 哦、
0: 就是叫做冰酿那个冰酿苦瓜，酿苦瓜、用冰糖。
1: 它的就苦味也不会有什么苦味，
0: 而且它那个汤汁有苦，就像我儿子说，我儿子说这个苦瓜好吃，因为是先苦后甘，
1: 汤汁会回甘，
0: 而且那个汤汁去拌面拌饭
1: 啊，
0: 都非常的好吃，
1: 因为现在就是快要夏天，就很适合吃瓜类
0: 的。对啊，所以我每个礼拜到菜场已经买
1: 五个苦瓜。但其实山苦瓜也是可以炒咸，但我觉得它的就是苦味比较不会那么的重。
0: 我是在我最近常去一家吃素嘛他一定每次都有那个山苦瓜切薄片烫熟，我觉得他有烫一下，然后就是像凉拌一下
1: 凉拌的。
0: 然后他有他另外那个白玉苦瓜的做法也蛮好吃，我是用冰糖跟酱油，对不对？
1: 对，
0: 他是用一点点的酱油，一点点的辣椒酱，像豆瓣辣椒酱一样，然后去炒那个苦瓜。那苦瓜也是焖了一下，像我一样大块，然后软的，但是它是有一点辣豆瓣的味道
1: 豆瓣酱的味道，那应该
0: 也是蛮不错，蛮好吃的。
1: 因为其实像山苦瓜的话，我听说就是在穿，就是你在烫的时候，你放一点白醋
0: 啊，
1: 然后可以去掉苦味，然后又可以让它的那个绿色保持翠绿的颜色。
0: 可是我觉得苦瓜就是要吃它的苦味。
1: 要吃苦味。我其实也是一个很爱吃苦瓜的人，因为我以前有一个很好笑，就是爸爸跟我讲的故事。他说我出生之后，因为小时候是给阿公阿妈带，然后我到了可以已经可以吃一些食物，就是原食材的时候，我人生当中第一个吃到的食物就是苦瓜。因为阿公超爱吃苦瓜，所以他在家里煮饭，他们就煮他们喜欢吃的东西，所以我都是吃那种别人不喜欢吃的青椒啊、苦瓜、茄子。
0: 哎，青椒你小时候也吃啊？
1: 我小时候也吃。
0: 红萝卜呢？
1: 红萝卜也吃
0: 啊，有点好厉害。
1: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人生当中吃到的第一个食物是苦瓜，而且是水煮的没有调味，所以我到后来就变得也不太挑食。
0: 你都不会说不爱吃就不吃？
1: 我好像没有特别挑，而且我听说我也是把它吃光光。
0: 好棒啊！我们家的孙女吃第一口苦瓜的时候就说：“哎呀，奶奶苦瓜好好吃，都不苦。
1: 她是不怕苦的人。
0: 没有，她说都不苦，这苦瓜苦的她就不吃了。
1: 但现在的苦瓜我觉得好像也不会到很苦，
0: 没有，稍微你把它烫一下真的
1: 就不会
0: 苦，
1: 其实就没什么苦味了。对，所以现在这个季节我觉得是很适合吃苦瓜，
0: 多吃点苦瓜真的对身体好了。
1: 没错。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大家最近对汉他病毒还有这个鼠患都非常的关心啊。那么疾管署呢，在19号也公布了新增的一例汉他病毒。这个病毒是因为抓老鼠，去抓老鼠，结果被老鼠咬到了哈。那么咬了之后呢，这个过大概应该一个礼拜左右，因为它有潜伏期啊。那么它是在4月7号在基隆工作的时候被老鼠咬了，咬伤之后呢，它其实有去打了破伤风疫苗啊，有去打了，然后5月2号开始，他4月7号被咬，5月2号开始发烧、胃寒、四肢无力、食欲变差，而且拉肚子、腹泻。他还算是很警惕哦，他立刻就去就医了，因为症状没有改善，最后就赶快到大医院急诊住院，经过检验，通报检验。发现是汉他病毒症候群。那么跟他同样在一个职场工作的朋友共有11个人，经过检查之后并没有疑似的症状。那么当然卫生单位已经开始进行接触者的健康监测、疫情的调查。

调查还有卫教的防治工作等等啊，也提醒所有的朋友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因为汉大病毒虽然说并不是只有老鼠引起的啊，那么猴子也一样啊，还有其他的，只要有那个器齿啊，那个牙齿像老鼠牙齿的那样的一个动物啊，大概你被咬了被传染的几率都会比较大，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而且呢，其实最主要汉大病毒最主要害怕的是它的传染性，因为汉大病毒不是动物传给人，最主要人传人，它的速度也是蛮快，因为人是活动性的，会到处跑嘛。所以呢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大家对卫生习惯啊，环境啊，都要必须养成好的习惯，不要让环境造成老鼠的数量的增加。当然我常开玩笑说，我们小时候其实都常跟老鼠接触的，到处都有老鼠，现在已经少多了。可是呢，老鼠不光是说咬你的问题，接触到的还有那个病毒，最主要接触到了这些老鼠啊，或是这些东西，它的粪便啊、尿液、唾液，还有带来的尘土，都会有病毒啊传染那种可能性、感染性，所以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

疾管署啊，呼吁大家预防汉他病毒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要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这鼠就指的是老鼠啊，不让老鼠来，不让老鼠住，不让老鼠吃。这是预防汉他病毒最有效的方法。那也希望所有的民众大家留意环境当中老鼠可能入侵的一个路径，家中厨余或宠物的饲料要妥善的处理，同时随时做好环境的清理。那么进行家户内外扫除工作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了有老鼠的排泄物，要采取适当个人防护的措施，佩戴口罩、塑胶或橡皮的手套，还有要打开门窗，同时以稀释的漂白水啊，就是一份市售的漂白水加上九份的清水1:9啊，播撒在可能会被污染的环境当中，等到消毒作用5分钟之后再清理。那清理的时候要注意，这避免这个病毒飞扬在空气当中造成了传播，所以使用清除污物的抛弃式纸巾、抹布、旧报纸清理，然后用垃圾袋密封之后把它丢弃啊，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它的粪便、它的尿液、唾液都是传染的一个途径，所以呢，除了大家把家里打扫干净啊，不让老鼠来，不让老鼠住，不要你们家住了一窝的老鼠啊，那是很麻烦，而且繁殖力很强的啊，也不要让它吃。我记得以前我们的办公室里是严禁在抽屉里放吃的东西，就算你没有开封，那老鼠很厉害的，它都会帮你咬破。而且啊，老鼠真聪明啊，它都知道你的东西藏在哪里，绝对找得到啊，藏到哪里都没用，都会被它找到。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哎，你是伫烦恼什么啦？
4: 我想要教囡仔台湾台语，但是变作怕字啦。
3: 哎呦，别烦恼啦，用讲的就好咯。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数字化 App， 透过着语音的辨识，用手机啊讲台湾台语，都会当转作是文字，也会使去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平台查找台湾台语数字化 App， 都会当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民法飞扬。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银发飞扬，我们请到的是大同老人基金会的董事长胡怡元胡董。胡董你好。
1: 张姐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最近心情好吗？
1: 最近啊，热昏了。
0: 热昏了哈，
1: 对，哎，
0: 人一热就很燥，你知道？
1: 很燥啊，
0: 对，
1: 然后讲话就会有一点这个情绪。
0: 有啊，我会跟我们家老公拍桌子啊。
1: 哎，真的，啊，这厉害，啊，你这个有主导权啊。我拍桌子我就要走路了。哎呀，现在就是所谓的就是隐性的焦虑症啊，焦虑症，啊。
0: 其实现在很多老人家都会有这个焦虑症。
1: 是啊，
0: 焦虑症其实也是因为大环境的关系，再加上心理的压力，
1: 啊，对，我们先讲就是说这个情绪上面的一些这个铺排出来的一些情绪上面的转变啊。
0: 嗯，
1: 另外还就是再加了一些我们的气候真的太不好了。
0: 嗯，
1: 哦，那有时候大家碰到这种很燥热的时候啊，难免就是冲突会比较多一点，
0: 是啊，
1: 社会就是对自己的生活的这个掌握度就不是那么高。
0: 其实我就在想哦，我们现在差不多40度哦，
1: 对，那怎么办呢？
0: 吹冷气，
1: 小温度有
0: 吹冷气也还过得去啊。那你在想，印度现在都50几度，快60度，怎么办呢？
1: 他们就热死了太多人了。那个就是生活条件不是。

0: 是那么普及性的好了，哦，那像我们这边就是，哎，可是我们现在电力也是一个大问题了。
1: 对呀，
0: 对啊，
1: 没关系，那个高的人去顶着就好了。
0: 那所以说要想一点办法让自己的情绪有
1: 稳定一下，就很多事不要担心的就不必担心吧。我常有一个概念，就是船到桥头自然直，
0: 自然直，哎呀，那是老一辈的想法，老一辈这个情绪管理很好啊，比较有修养啊，
1: 那我们要学习呀，
0: 学习啊，还来不及啊，还来不及学啊。这个所有的这个古时候的这个古文啊也念得不透彻。所以现在就是说这种这种情绪上面的焦虑啊，它当然压力是这个百病之源啊，
1: 是
0: 啊，那这个焦虑的时间如果拉得很长的话，就会让身体的免疫力就会产生一些变化，
1: 没错，
0: 那这个就并发了一些症状。它这个免疫力啊，通常我们说，哎，你免疫力是怎么来的，那当然就跟我们平常的生活起居有点关系啊，比如说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固定的一些慢性病啊，所以你的免疫力就比较差一点，那再加上你碰到的压力或者碰到的人际关系稍微低潮一点，你可能就会有焦虑症的这种初期的状况。那焦虑症大家都不认为是什么大问题啊，但是等到你在公共场合有一种突发性的焦虑的那种表现的时候，那就变成一个大新闻了，对自己的大新闻了。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公共场合，就会被自己的所谓的记忆去记录啊，你就会觉得，哎，我自己怎么会这样子？可能回到家才会这样子想。可是你在现场的时候，你就不由自主的，你就会有那个情绪上面的奔张哈。这个在我们老人家面前，我们说老实话也会有。但是我们老人家控制的很好，就跟您说的一样，就是我们当初的这些老一辈的人，他们比较能够容忍对方。那现在孩子比较不能够，那因此。在这种我们说世代在交替的当中啊，我们都会处于这个公共场合嘛，那世代交替的这个年轻一代的他没办法控制，老一辈的呢说老实话年纪大了他也没什么顾忌哈，所以说就会在现场就会有一些
1: 会有冲突，
0: 这言语
1: 上，所以现在为什么发生在这个马路上啊或是一些公共场所会有很多的冲突发生，也就是因为这样。
0: 对，像我们这个老人家跟我分享的一个案例啊，他就是在捷运的时候，因为他老人家想说我们要下捷运手扶梯太长了，
1: 坐电梯，
0: 他说他就跟着人家坐电梯啊，那脚也不是很好啊，那坐电梯这样垂直的下去比较时间比较快嘛啊，他就搭了。可是年轻的族群，他可能带着家人一起出来，就是所谓的他的小孩啊。那这样子的话，他就会觉得你这个空间都要让给我哈，因为我有带小孩，所以我才是主要可以乘坐的人。他的最初的他的想法可能是这样子，因为老人家进去的时候并没有挤到他们，可能他们在这个。挪移这个位置的时候并没有挪移得非常好，所以位置的使用呢并不是很这个完善啊，那就那个老人家就稍微就挪了，我就我们这边的这个会员啊，他挪了以后，他这个男士啊，就是带着小孩跟太太的，旁边还有一两个老人家，他就大飙了，你知道吧，他就说你要看看我的手啊，哦，那个分贝是非常，因为在一个密闭空气里面，那个分贝是很高的，那个连电梯都还没开始动呢，你知道哈，它就非常高分贝。那高分贝的时候，我的朋友就第一句的，你没看到我的小孩，这第一句的时候，我这个会友就说，哦，对不起，我只是挪一下，因为前面还有一点空间哈，对不起，我没看到哈，没看到你孩子没有挪过去，他就不放手哦。他就继续啪更大的声音，那我是在现场，这个情景我在现场，然后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非常狂，这个怎么讲，
1: 狂躁，
0: 哎，对，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一个人需要讲这件事情要用这么大的声音，然 然后在一个密闭空间

0: 就其他老太太他们都吓得已经不知道怎么回应了哈。那我就赶快叫叫我们这些会友，就说只有一个嘛，我说来来来，我说珍妮，我们退出来好了，哈，让他们先下去。就出来的时候，这个老太太她也，反正也年纪大了嘛，她该讲的话她还是要讲。她说，何必这么大声呢？何必这么暴烈呢？你有神经病啊，就讲讲了这样。哦，这个男孩子如果他大概有40岁左右吧，那他的太太大概30几岁，小孩看起来是一二年级的，那另外还有一个襁褓的是大概一两岁吧，在车子里面。那结果说，如果没有家人在旁边的话，我认为这个男孩子可能会冲出来爆冲。
1: 嗯，
0: 这是我看到，就是我现场看到的一个情形。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唯一的事件。我看到这样子，我有一点担心。
1: 嗯，
0: 哦，除了我们你看看我们以往跟老人家相处的时候，不管我们认识不认识，
1: 嗯，
0: 我们对老人家说老实话都还有一点点尊敬，还有一点点礼让。了不起就是两个人稍微商量一下，
1: 嗯，
0: 啊，现在是完全没有，哎，你根本老人家都还没有来得及回应的时候，你就已经爆冲了。
1: 嗯，
0: 那这种现象，我说老赵，我不是说谁有问题谁没有问题，我的意思是说这种情绪的管理已经达到了临界点。
1: 嗯，
0: 就是说现在的情绪管理，不管你是你知道在捷运里面是没有什么热度的问题哈。可是情绪的管理是他长期的这个压力，譬如说他带小孩出来，他也有这个所谓的背负的一些压力啊，或者是他在家里面，因为他是父亲嘛，他就必须要负责很多事情，那他出来的时候就开始有压力，因为他所有的安全他都要顾到。
1: 嗯，
0: 可是这种压力如果不适当的释放的话，将来会是有问题的，
1: 对，
0: 连家庭里面都会有问题，因为关起门来我们也不知道他怎么样的对孩子或者对家人，这个是我比较担心的事情。这跟我们比较早些年的这个对家庭里面的那个对应方式好像是大不相同，哎，
1: 嗯，
0: 真的大不相同。所以说这个焦虑症我们刚提到就是说有压力的问题，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分担你的压力，因为我们大家都不认识嘛，啊，那这个压力是不是自己要有所这个处理哦？我觉得我们可能要重新看待一个年轻世代哦，对这个压力的承受力啊，是真的是差得太远了。
1: 好，
0: 差得太远。
1: 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躁郁症的也很多啊，忧郁、躁郁，还有就是焦虑，其实这都是一体的好几面啊，就是都是有相关性的。这也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我们的工作压力、生活压力、经济压力啊，还有就是甚至现在气候给我们带来的影响也非常非常的大哈。我懂刚才说现代人啊，不管年轻的、年纪大的啊，都一样，都会有很多焦虑症或者是躁郁症。啊，甚至还有人有忧郁症啊！我觉得这些问题其实都是一体的两面哈。所以今天呢，我特别有请胡董来跟我们讨论焦虑症。
0: 对，
1: 什么叫焦虑症？
0: 他现在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在资料发现，居然这种焦虑或者是他的这个情绪表达是会有遗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家族性的这个父母亲如果有这个状况的话，他的孩子有可能也会有这个焦虑的情形。那这中间应该能够可以就是数算的因素啊，有些就是譬如说我们身体方面，如果我们生理因素有低血糖，他这边当然有讲基因，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啊，还有疾病药物的副作用。甲状腺功能异常，还有低血糖、心脏病，这些生理因素也会引发焦虑症。那心理因素呢，就是譬如说他对团体生活的没有办法适应，他会有自卑啊、压抑，那这些心理的这个

健康状况，就会产生一些这个所谓的症候群。他的症候群里面还包括他曾经受过创伤的这个症候群，也会增加焦虑感。所以焦虑测试是否说我们是用一个方式来去检测也是可以的。

0: 的时间拉得很长的话，他就长期处于高压力的环境，对他而言啊，所以对我们这个老人家也是一样。我们老人家如果在他这个如果不常出来，处理他的这个所谓的人际关系，就跟大家一起共同唱个歌、喝个东西、吃个饭，如果没长期都没有这样子的话，他就会有标准的这所谓的孤独感。这个孤独感呢，在自己的这个世界里面环绕的时候，他就会产生一些莫名其妙的焦虑，而是别人不能理解的。所以这个孤独呢，也是我们所谓的环境中的造成的一个情况。所以那个我们有时候有的人长期以来对自己的身高长相，就是外表，也会有一个很明显的焦虑。譬如说他长相啊怎么样的比较差一点，他就觉得他不在团体里面他不受到重视。那这种事情在年轻的时候不觉得，到了年纪大以后，他现在不敢讲啦，然后觉得没有被，譬如说我们在点名的时候没有被关注到，他就会说，哎，你怎么没有找我啊，啊，你怎么怎么样，这个我也碰过。我们说啊，抱歉抱歉，不是这个意思啊。他说是不是我没有没被看到啊，啊，或者是照相的时候他如果处在边边，哦，你非得要把他邀请到中间，不然他就会觉得说，哎，我这样我照不到啊，啊，你们高个儿全部把我挡了。这些都是一些小事情，可是如果他积累下来的话，其实是他个人会产生一些跟大团体相处的一些模式不太 OK。好，这个所以我们对焦虑的认识，尤其到年纪大的时候，我们对他的焦虑可能要有多方面的一个去探讨。他来的时候，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做那么仔细，对每一个人就说，哦，我还要了解你的家庭背景什么，倒不是这样子。如果他重视些什么事情，我们做团体活动，我们就特别要注意他。譬如说我们开的班就唱歌班呐，好，这个也是一个很好宣泄这个情绪的东西，然后也可以跟大家相处，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模式，跟所谓的有一些正常的这个运动啊，这个都是很好的。但是你在唱歌的时候你没点名到他，哎，他都没唱，他说，哎，老师你为什么没有点名到我，那你就要小心了 啊因为常常就是说，哎，哦，刚刚没有注意到，因为你唱得很好，我们就摆在后面，就这样子要把它舒缓掉。那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对长辈啊是很好的方式，避免他一直感觉到他自己唱得不好。这个东西在团体生活里面，我跟你说啊，这多到不行啊，啊，照相、出游什么都会出现。所以呢，我们对焦虑的这个情绪，如果一定要把它按表操课的话，其实规律生活是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因为规律的生活维持身体的健康外，通过这个生活方式改变也可以控制焦虑症。譬如说规律的运动，我们这边不是有产生，我们不是有一些怎么叫做弹力带呀、肌力训练啊，好，这个都是很好的啊。然后唱歌也是情绪的这个宣泄，也不错，而且唱歌有音律，跳这个国标舞也有音律，对他们来讲是一种疏解。还有呢，就是减少咖啡因跟酒精的摄入。
1: 嗯，
0: 最重要就是保持睡眠正常，这个很难哎。哦，常姐，
1: 因为常常很多人睡不着觉，对。
0: 对呀，他们常常睡不着觉，第二天情绪就会比较不一样。
1: 嗯，
0: 哦，那所以说睡眠要保持正常是非常重要的。可是睡眠大家都是用这个很现在比较药物比较好一点。就是说他们会用安眠药，但是安眠药势必还是一种会引起这个所谓上瘾的、啊、哈。
1: 他们为什么不喝不吃那个褪黑激素？
0: 褪黑激素有的人有效，我问过好几位长辈、有的人没效。
1: 嗯，
0: 哦，那所以说睡眠对第二天的情绪也是有相当的大关系。
1: 嗯，
0: 啊、哦，还有增加休息，哎，你不一定是睡觉的时候才睡觉嘛，啊、哦，
1: 嗯。
0: 你有时候也可以闭目养神一下，
1: 对，
0: 啊、哦，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还有知道怎么样放松，譬如说人家要跟你讲话，你正好在喝杯咖啡，你就好好的听啊，啊、哦， 然后听他讲话，哎，你就把他当做，嗯，这真的是他讲太有道理了哈。
1: 嗯，

0: 那正好这段时间就是你休息的时候啊，那个我觉得也不错，就是也增加彼此之间的这个人际互动。
1: 万一我听睡着了怎么办？
0: 但是睡着了我会叫醒你。这个刚刚我们讲的这些哈，减缓焦虑其实也就是增强你的身体机能。
1: 嗯，
0: 我们一方面是减缓一些不好的因子，相对也就是提升一些身体上面好的因子。啊，这个中间是划算的，这个怎么算数学都是算得来的啊。所以说学习面对压力，我们到老也是要学习哦，因为压力对我们来讲，什么焦虑症都是我们新名词啊。你问七八十岁那个焦虑，他焦虑是什么啊？啊，听不太懂。其实它中间还有一些学习的过程。
1: 嗯，
0: 面对一些压力，譬如说我现在年纪大，我都一个人在家，我走出去，我总觉得跟人家格格不入。哎，这个东西就要学习了。好，你也可以找几个好朋友问问。哎，你们怎么跟他们相处啊？怎么你们现在不认识，现在变得这么好啊？哈，还常常是呼朋引伴的啊，这个都可以增进学习的一个方向啊。那这个将你的思路方面就会比较正确一点。
1: 嗯，
0: 啊，还有就是，哎呀，有一个重点，就是你我都有的，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有，就是乐观。
1: 这个跟个性有关系。嗯，
0: 但是还是要学习。
1: 嗯，
0: 这个乐观有时候你生下来不见得有啊。这个你在做学生的时候，做朋友的时候，做这个到职场上面跟同事在一起，乐观的人就是讨人喜欢。
1: 嗯，
0: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啊，就可以容易交到朋友，容易被人家理解。
1: 嗯，
0: 然后讲话的就跟我刚刚讲的一些例子一样，就是你讲话的那个态度，你会因为你的乐观而讲出来的话，你可以迂回一点，哦，那很多比较不需要发生的一些冲突就不会出现，那就是减少自己心里面上面残留下来的一些压力，因为你跟哪一个人不对盘的时候啊，隔了几个月还是不对盘嘛，对不对？啊，就会有疙瘩。所以说这个乐观呢，啊，我看起来是生活中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啊，就是要经过学习。好，所以说他这个对乐观呢，啊，他有很大的一个期许啊。他说这样可以维持身心力的平衡，我觉得这个还蛮有道理的哈。
1: 嗯，
0: 这个乐观，这个因为你我都是比较属于乐观型，所以听起来觉得哎自己好像距离不是很远。可是有的人就是比较孤独一点，他的个性就比较安静一点。
1: 其实刚才那个董事长提到说，有这个焦虑症形成的原因，就是一个是生理上，其实另外一个就是环境造成的。
0: 对，
1: 就是你从小的原生家庭里啊，就是如果你的妈妈，你们大部分跟妈妈都比较亲，是妈妈带大的小时候啊。如果妈妈本身就有焦虑症，其实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对啊，
1: 哈。
0: 所以他讲遗传
1: 还有就是遗传，就是有一些遗传性的疾病，但那不是绝对的，它都不是绝对。其实有很多就是原生家庭的影响，生活环境的影响，等到长大之后碰到了一个突发事件，一些导火线，就会让它真正的爆发了，
0: 就是，会产生了这种症状。
1: 对，
0: 那所以说在我们说刚刚讲环境，然后改变了人际关系，这些其实多多少少也是培养自己的自信心啦。我们其实在职场上，尤其在职场，在学校里面还分不太出来，在职场上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哎，有些人就很有自信，其实他讲话他讲的东西有60%是错的，可是他就是很有自信，讲出来的话，哎，我们会去参考，那稍微会去无存精，那这种人自信，你就会觉得说，哎，他自信之下所发表出来的东西，你有些东西你还是可以吸收了哈，所以他就会增强个人的自信心。这就是人际关系，你这个厚度够的话，人际关系的厚度够，然后你的乐观这个态度又这个底层啊又非常的坚实，那你那个自信心的培养就很悠然就自己就生成。

0: 对，
1: 那对别人来讲，大家都喜欢看到一个有自信的人，
0: 嗯
1: 啊，那所以就这样子就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什么孤独感啊，哦，寂寞感啊，这些都不会了。
0: 其实那都是水帮鱼，鱼帮水啦。嗯，
1: 对，对，对。
0: 好，今天谢谢我们的董事长跟我们谈了这些，因为我们的银发族长辈当中，到了这种年纪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各方面的健康问题，多多少少都会产生一些所谓老化啊，或者是decay 的一些状况啊。嗯，而且如果我们又想不开，儿女不在身边啊，不够乐观，很悲观，看所有负面，去看所有的事情，那我们真的就会产生很多心理上的障碍，那像焦虑症啊、忧郁症啊、躁郁症啊，都可能会发生。所以我们一定会有几个三五好友，要有几个三五好友在一起，可以诉诉苦啊，聊聊天呐啊，就哎。把你心里很多的不愉快或是担心害怕啊，这些情绪都可以把它发泄出来。
1: 对，
0: 好，谢谢董事长，
1: 谢谢张姐，谢谢听众。

各位老朋友，我们常说知足常乐，知足呢会让你看到别人的优点，会拥有平和的心态，也会让你的生活非常的充实。那么还有知足会常乐，最主要就是你也懂得感恩，会让你懂得要尊重和包容别人，增长你人生的智慧，也能够得到他人的认可。所以知足感恩，我们常把它放在心头，你的生活一定非常的平和跟快乐。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

0: 社会，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1: 你用乐冈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达当阁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0: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1: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

0: 自愿提缴，阁注向劳保局申报第赛季啦。
1: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是得当进步，我要安怎呢？
3: 台北进步哪向，我拢足紧张，唔知影爱先闭起来，也是紧酸呐。
2: 当危机来的时阵，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甲恁讲，伫咧面对天灾也是常常发生灾难的时阵，爱安怎应应？平常时啊，搁爱做好虾米准备？
3: 即马上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时啊先存好，关键时阵才袂惊吓。
4: 有传便便较安全。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我是阿福邓福。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四，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乐活休闲特区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你邀请自然医学博士陈品阳博士，要为大家来谈自然医学当中有关于这个光疗，就是太阳光了啊。那我们今天要谈到的是黄光、绿光还有橙光，就是橘子颜色橙色了啊，也就是红橙黄绿蓝靛紫啊，这几个颜色对我们的生活呢，甚至于这个品质的改善呢，有些什么样的帮助？稍待呢，也请陈博士为大家说明。另外，在第二个单元乐活休闲特区，为您邀请斑马线文化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要为大家介绍我们这个月的主题啊，生命史的书写。因为我们许老师的这个博士论文呢，探讨的就是这个议题。那我们谈的这一个月啊，有关于到底什么叫做生命史，由如何的书写，或者是在这个生命史史的改变呢，是因为社会的政策呢，还是等等？那今天呢，薛老师就要为大家分享一些个人的故事呢，谈到的就是青年返乡啊，这一路规划经过了10年，他的这个规划的心路历程了。稍待呢，我们也请许鹤老师为大家分享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镜。

0: 今天为大家邀请自然学博士陈培煌博士。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要再度邀请博士为大家来谈谈自然医学当中有关于光啊，这个太阳光啊，还有各种光的

0: 这个治疗了，对我们人体有好处了。好，我们谈过了蓝光、红光、紫外线，
1: 对，
0: 您说今天要谈黄光。
1: 对，
0: 哦，红橙黄绿蓝靛紫，
1: 对，对，嗯，我们就把每一个这个
0: 不同的 光
1: 都稍微做一下介绍。
0: 嗯，
1: 哦，想说这些都是一些科普的常识。
0: 嗯，
1: 那所谓的这些七色光，它就是有不同的频率、
0: 哦，
1: 不同的波长，
0: 嗯，
1: 那常常我们叫做定光，按那个一定的定光、
0: 嗯
1: 哦，那我们常常知道有听到就是说红光、绿光、蓝光，
0: 嗯，
1: 这个是叫做三原色。
0: 哦，三原，哦，对对对对
1: 对对，就是，
0: 我们学绘画的时候，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这些光就是其实都是有常常就是应用出来，就是千变万化，
0: 嗯，
1: 哦，那所以回到后面如果超过可见光的时候，它就有什么紫外线啊，哦，红外线啊，近红外线、远红外线啊这些东西，嗯。那我们今天就是先把这个黄光这个部分，哦，我们说做一下介绍。
0: 嗯哼，
1: 那黄光它大概是在570到590纳米之间，
0: 嗯，
1: 哦，它的原理就是它是比较接近红光，
0: 哦，
1: 但是能量稍微高一点点，
0: 嗯，
1: 哦，那它的穿透力是中等，偏向这个表层组织跟微循环，
0: 嗯，
1: 哦，那它对眼睛的刺激也比较低，哦，比蓝光是温和多了，哦，我们常见的运用，哦，比如说像夜间的照明，
0: 哦，
1: 护眼灯啊，
0: 嗯，
1: 路灯啊，
0: 嗯，
1: 哦，还有我们有时候光疗也会用到，好像皮肤的修复啦，要淡化色素，
0: 嗯，
1: 也会运用到黄光。那情绪的稳定照明，好，哦，像我们家里很多人喜欢温馨的啦，这种稳定的这种照明都是用黄光，
0: 嗯，
1: 哦，所以有时候像餐厅，
0: 嗯，
1: 最喜欢用黄光，
0: 对，
1: 哦，吃起来看起来就好吃一点，
0: 对，
1: 哦，
0: 心情也比较稳定一点，
1: 对对对，哦，居家的灯光也有用到这种黄光，哦，所以它大概常见的运用有像这样子，
0: 嗯，
1: 那它的好处就是说它比较不会抑制褪黑激素了，
0: 哦，
1: 比蓝光温和，
0: 嗯哼，
1: 哦，那它也会减少视网膜的这种刺激，
0: 嗯，
1: 哦，那会促进微循环，
0: 嗯，
1: 哦，有助于放松降低这个焦虑，哦，比较类似我们中医讲的就是说它偏向和中，
0: 哦，
1: 和气的和，
0: 嗯，
1: 和中间的中，和中调气，哦，它比较不过度刺激，所以以前我们常常讲说那个五行的时候那个颜色，哦，金木水火土，那个讲那个土也是这种，就是脾胃都是黄色，
0: 哦，
1: 黄色的，所以是很多都很巧合，哦，就是都是刚好都是这样子的，那它比较不会过度的刺激。那它的坏处就是说长时间如果你说太过了
0: 、
1: 欸，太过暗黄的话，你可能会影响你的专注力啦，
0: 哦，会昏昏欲睡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那你就是色温因为又偏低嘛，就很可能会让人家昏昏欲睡，
0: 嗯，
1: 哦，所以就是说，所以一般我们就说现在有这种变通的话，就是大概在3000K 到4000K 是属于就是黄光，
0: 哦，
1: 啊，所以现在有一种叫做自然光，
0: 嗯，
1: 大概在4000K 左右，
0: 嗯，
1: 啊，所以我们就是会建议就是说你又觉得太暗不好加一点啊，白光又6000K 又太亮
0: 了，
1: 对，
0: 嗯，
1: 所以我们就有时候会用到4000K， 现在很建议人家用4000K，
0: 嗯，哦，对眼睛也比较好吧。好，稍待我们再请自然学博士陈平博士再为大家来谈谈这个有关于这个其他的光线咯。我看见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你邀请自然医学博士陈品阳博士，为大家来谈谈我们太阳的七色光啊。刚才提到了黄光，那接下来是绿光。
1: 对，绿光它大概在495到570纳米之间。那它的原理它就是位于光谱的中段，能量的平衡。对眼睛是最舒适自然的，它就跟神经系统有调节的作用。绿光是，坦白讲是我自己的幸运色，对，所以对绿色我们就很喜欢。所以像大自然一些绿色，
0: 对啊，很多人就是说要对绿色要多亲近一点。
1: 对，事实上它这个光谱真的就是对我们的能量平衡，对眼睛是最舒服自然的，对我们神经系统是有调节的。所以常见我们在医疗的研究上，它对偏头痛、神经调节是有帮助的。这种那在手术室里面也常常会运用到绿光
0: 哦，
1: 它可以减少这些医疗人员的这种眼睛的疲劳。那还有它是本身就是讲到的，就是视觉有放松的环境，好像森林啊，这种就是环境，就是会让你觉得比较舒适自然。那它的好处就是稳定我们的自律神经、交感跟副交感。有研究显示它可以减少偏头痛，也最不容易造成眼睛疲劳。所以有心理平衡的这种效果。那类似我们中医讲的，就是说肝脏的木肝木的调节，疏肝理气。所以这万物真的这种道理好像都相通的。中医讲的这些道理其实跟大

0: 连光线都有对应。那它的坏处就是说光疗的效果就比较温和，刺激性不够。那除非你是特殊的装备啦，就是才会有过强的绿光，那才会可能会造成你视觉对比的下降，轻微的视觉不适，就跟刚才那个红光之前我们讲的红光一样，有时候你长时间待在那种环境下，有时候就是视觉的这种对比会被扰乱，就是它的坏处就是类似是这样子。那它的治疗效果就是说大部分是属于比较属于情绪心理的，可是它的刺激性是比较温和的，对。那接下来我们要讲晨光，
1: 晨光
0: 红橙黄绿蓝靛紫的橙，
1: 橙色的橙，橘子的橙，
0: 对对，对，它大概是在590到620纳米之间。它的原理就是说，红橙就是表示说它很接近红光嘛，它是比较属于就是低能量的，那相对的它的穿透性就比较深，波长大的低能量的。它的穿透性就比较深，那像紫外线它就是属于波长短的，它的能量就大，它的穿透力就差，那橙光它是对细胞有促进这个代谢跟修复的作用，就跟我们红光已经接近了，因为它的频率它的那个波长频率是比较接近，所以 也常见会运到的运用的范围就是像 LED 的光疗，就有人会运用到美容啊、抗老化啦、这个部分，那它也一样，也会让肌肉放松、组织修复，那情绪的疗愈方面，因为它是一个暖光的环境，对情绪人的情绪疗愈是有帮助的，那它跟红光一样，都是能够。好处就是都能够促进粒线体的活性，让我们的那个ATP 能够生成，所以它还有促进组织的修复跟抗发炎，那提升情绪，减少这种忧郁感，那它夜间的使用也较不会干扰睡眠，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就是说外面有一些叫什么静脉雷射那种都其实都是红光为什么？就是在医疗上，它已经现在慢慢的被在大量运用，所以你现在注意看，几乎所有的医院甚至有些诊所，他们都有这种红光的这种治疗因为它可以帮助你粒线体的活性那能够让你 ATP 生成那。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自然医学博士陈皮阳博士，为大家来谈谈有关于这个黄色的光、绿色的光，还有橙色的橘子色的光了啊。好，那橘子色听起来蛮舒服的，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它也是一样，跟红光就是它都有这种，就是促进立腺体活性啊，促进组织修复啊，抗发炎，然后又减少忧郁感，那比较偏补气活血温阳。那它的坏处就是说，如果说你用在一些高能量的设备过度使用的话，也会产生热效应，就跟红光一样，如果说你那个功率太高的话，它可能对某些皮肤也会诱发这种色素的沉淀，所以它也有这样的坏处，是属于热造成的伤害，就是有这样子。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把刚才讲的这种黄光啊、绿光啊、橙光啊，我们复习一下三个颜色的这个比较整理那在能量上，就是黄光它是属于 中低能量的，那绿光它是属于中间的，那这个橙光它是属于比较低的能量。那它们对我们人的生理有什么作用？就黄光它会产生一个放松护眼，帮助你微循环的这种效果。那绿光它本身就刚才讲的，它是对我们这个舒压平衡神经是很有帮助的，所以这个绿光是属于就是一个中间比较中间的。那橙光的话，刚才讲的，因为它接近红光，所以它是能量也是属于比较低的，那它是比较在修复这个抗发炎，那对我们的能量提升是有帮助的。那黄光它就是属于这种中间过渡型的这种调节，就好像我们在讲中医的阴阳的中间，黄红橙黄绿蓝靛紫，黄绿这边就是属于比较中间平衡的这种东西，绿光就是更明显的，它是属于频率的这种平衡，对我们的这种自律神经、交感神经这些东西的稳定是很有帮助的。那橙光它是属于就是比较就是抗发炎，那提升能量，对立腺体的共振是有帮助的，它跟红光就很接近。所以我们会建议就是说，平常你

0: 白天的时候我会建议你就说是在这种用自然光、哦、再加上绿光的这种环境、哦、对我们人体是比较舒适的、哦、那稳定你的神经、哦、那到了傍晚的时候你可能就慢慢要变晨光橘子色的这种的、哦、就对你的放松修复是有帮助的、哦、那到了睡前的时候就是尽量是属于这种黄光跟晨光、哦、那当然就是要避免蓝光
1: 哦，对、嗯、
0: 对。那三个颜色我们刚才是复习一下以后、
1: 嗯、
0: 我们 再来一个全部的大整理就是七色光、
1: 嗯、
0: 哦，我们做一次大重新的回顾、
1: 嗯
0: 哦、那红橙黄绿蓝靛紫、哦、就是说就是指我们一般所谓的光谱的这个可见光的这个七色光、
1: 嗯
0: 哦、那红光它的波长大概在620到750、哦、之间奈米、哦、那它是属于修复抗发炎，那它对我们的组织人体的部分它是属于比较穿透力比较深、
1: 嗯
0: 哦、刚才这样讲说就是波长越长的它的穿透力越深、
1: 哦、
0: 穿透力，所以它是能够对我们人体的深层组织是比较有帮助的、
1: 哦、
0: 所以它对粒线体的这些活化，因为讲到粒线体就已经到细胞去了、哦、是有帮助的，所以它是就有点像我们的补气血，补气血。那晨光大概是590到620奈米、
1: 嗯
0: 哦、它是属于活化情绪的提升，那它因为跟红光也很接近，所以它也是比较属于比较深一点点的，所以它已经到肌肉跟内分泌去了、
1: oh.
0: 对，好像属于温阳，温阳的这一块我们用中医的话语来说它是属于温阳。那到了黄光570到590这个奈米的话，它是属于调节消化稳定，好，所以黄色跟我们的脾土讲的那个皮土
1: 土 地,、
0: 土地的土、哦、皮土就是这黄色的颜色都很接近，它已经开始是对我们的消化调节是有帮助的、哦、所以它对脾胃还有神经这个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在中医的字眼叫做调中气、
1: 哦、
0: 所以我现在在讲的每一个光就是说我们当遇到这些光的颜色的时候我们在运用的时候、哦、它跟我们的身体的对应是在讲这些东西、嗯
1: 哦、
0: 那绿光它是490到
1: 570、
0: 嗯哦、所以刚才讲的它是属于平衡啊自律神经啊的这种有帮助、
1: 嗯、
0: 那神经对人体的神经系统，那特别是对应到我们肝脏的那个疏肝、
1: 哦
0: 嗯哦、大概就是红橙黄绿、
1: 嗯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谢谢自然学博士陈淼博士，为了谈到了这个黄色的光、绿色的光，还有橙色、橘子色的光啊，也为大家做一个总体的一个总整理。非常谢谢你，博士，
0: 谢谢。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

0: 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妈，最近敢有去做新冠疫苗？
2: 疫情都过呀，敢搁爱做？
1: 起码也是有新冠病毒，而且伊伫咧变异，做上新的新冠疫苗，才会当提升保护力，我们才会当放心。
2: 原来是安尼，
1: 做疫苗买当预防等新冠，搁会当减少重病甲死亡。除了疫苗以外，卫生习惯买好好维持。
2: 好，我会找时间去做。多谢你，
0: 高风险族群按时注射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病甲死亡率来发生，保护家己甲亲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听讲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
4: 我即阵啊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顶登记的电子邮件，咱先线顶登记啦。
3: 但觉得我看麦，奇怪，是安怎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袂当凊彩交出去呢。而且普发现金嘛，袂透过电子邮件通知啊。咱先卡一六五反诈骗专线确认，再个讲啦。
4: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说你随时卡一六五，才袂互人骗去哦。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徐克老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要再度邀请老师要为大家来谈谈我们这个月议题啊，也就是生命史的书写。我们谈到了一些的所谓的社会事件政策影响了个人，或者是我们该怎么样的来研究它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来切入啊，书写它啊。这我们这已经探讨了三个礼拜，那今天你可能要谈人物志了啊。
1: 对对，我介绍一两个一两个人的故事这样，然后我一定会选可以讲的讲嘛。
0: 对对对，大家不要对号入座，
1: 是
0: 我们也不要去找人家了。
1: 然后让他不会有困扰这样。
0: 对对对对对，我们也不要太鸡婆了啦。
1: 是，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人的故事，就是他生活在被设计好的人生里面，可是他一直在规划他回家乡的日子。哦，这个很有趣哦。
0: 嗯，
1: 就是我们在这个乌来认识的一个猎人啊，他年纪跟我差不多。
0: 嗯，
1: 那他目前的状况就是他已经要退休了。
0: 哦，
1: 而且他是算是提早退休，他是年资到了就可以退休这样的状态。
0: 嗯，
1: 那他的生活生命历程啊，就一直是我们看到的那个哦，就是他表现很好，然后就升学，然后就一路升学，然后再当兵回来啊，然后就进入工作，然后接下来一直工作，工作的环境也很稳定。
0: 嗯，
1: 然后这个接下来就要退休了这样。很符合我们讲结构性的生命历程的每一个阶段。
0: 对啊，嗯
1: 哼，那也因为他很符合这样的生命历程的阶段，所以他离开家，然后现在已经完全不住在部落里面。然后因为他工作方便的关系，所以他现在住在新店。一个生命历程里面呢，非常符合这个整个资本社会的规划，好像被牢牢抓住的一个人。可是其实他是十年前开始啊，就开始计划着他的返乡的生活。
0: 他是受了什么影响啊？
1: 他的这个历程啊，是因为他觉得啊，接下来的人生啊，是可以

0: 跟他的本来就很喜欢的事情连接在一起的。
1: 哦，
0: 因为他本来就是个猎人，
1: 嗯，
0: 所以其实他无论是狩猎，
1: 他回去打猎吗？
0: 哎，他就是我们不上班的时候都在家里睡觉，对不对？他不上班的时候就会回到部落，
1: 哦，去这个山林里面，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所以呢，对他来说啊，本来就是他很喜欢的生活方式，嗯，本来就是他从小耳濡目染，接受他的长辈给他的教导，
1: 哦，
0: 然后他的朋友们都还在部落里面的一个这样的生活圈，
1: 嗯，
0: 那他怎么样去从十年前开始，他就开始
1: 规划，
0: 慢慢设计这件事情，然后让铺就一条比较平坦的比较有稳定收入的这个返乡之路，这样，
1: 嗯，
0: 那就是我以为啊，
1: 嗯，
0: 我以为他从年轻的时候就这样，他是一个经营着一个文化这个营地的一个大哥，
1: 哦，
0: 那我认识他的时候啊，他已经开始做狩猎的教学了，已经在国小当这个文化讲师，
1: 嗯哼，
0: 然后呢，嗯，分享那个狩猎经验。那他就是无论藤鞭啊、竹鞭啊，然后这个制作抓鱼的鱼犬啊，
1: 嗯，
0: 然后到这个猎场里面去布置陷阱啊，然后这个认识跟讲解这个山路上面的野兽行经的路线啊，然后了解植物跟这个动物之间的关系啊，比如什么季节就什么树会有结果，然后猴子就会吃了之后丢地上，然后山猪就来吃，这样，所以我们要把陷阱怎么样布置，这样很娴熟的在分享这些知识啊。我认识他的时候是在2016年的时候，
1: 哦，
0: 就差不多十年前嘛，
1: 哦，
0: 然后那个时候呢，他已经在做这件事情，然后我看到他的时候，他的这个营区啊都已经盖好了，就是有一个瞭望台啊，
1: 哦，
0: 有工寮啊，
1: 嗯，
0: 有射箭场。那对于那个时候非常这个夯的这个体验学习的这个场域或体验游程，这些配备啊，算是非常完整的，
1: 哦，嗯，
0: 所以我们也带政大的老师学生一起去体验啊，然后也跟他一起合作办活动啊，
1: 嗯，对的，这慢慢来啊，哦，我们稍待再请徐和老师为大家分享，那这慢慢来之后是怎样的呢？
0: 是是是是是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为大家来谈谈生命史的书写啊。我们要这个个人的故事了。
1: 是是是，
0: 好，那他的这个生活营区啊，体验射箭啦、狩猎啊，一些这个山林生活、啊。
1: 对对对，
0: 那就一直这样子。
1: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这些都已经万事齐备了、
0: 哦、
1: 然后一方面还有稳定的收入、
0: 嗯、哼，
1: 我以为他做很久了、
0: 哦、
1: 到最近开始从这个生命历程的这个角度来盘点跟厘清他的生活，才发现我2016年的时候开始在政大做这个社区的工作、
0: 嗯、
1: 就是因为回来读书，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说我也才刚开始，
0: 才刚开始啊，
1: 这是他的第二年
0: 哦，第二年他都弄好了、
1: 啊。对，然后我想，哎、欸，我以为你做非常久了，因为他分享起来就是那么的娴熟，这样。
0: 嗯，
1: 他说其实就是因为那是他的生活、
0: 哦，
1: 他不上班的时候，他休假的时候都还是生活在部落的、角落，生活在猎场里面、
0: 嗯，
1: 所以他分享起来就很简单。比如说我看到他在小学里面教小学生怎么把竹子箭竹烧直。
0: 哦，
1: 做成箭，
0: 哇！
1: 就是把竹子采下来的那个枝条都是弯弯曲曲的，烤火啊，然后把它变成一条笔直的这个直直的竹子，这样，然后绑上这个钉子，它就会变成箭、
0: 哦、
1: 那我是以为说这个是你是怎么学的？
0: 嗯，
1: 他说没有啊，我为了要狩猎，我一定要做这些啊。我才可以去狩猎。
0: 那谁教他的？
1: 是他的长辈、
0: 哦、
1: 就是他，因为从小就跟着长辈到、
0: 哦、辈这样的学
1: 到猎场里面、
0: 嗯，
1: 所以他就说这个是他的生活，所以他才会分享起来那么的娴熟。
0: 嗯、
1: 那10年前我开始，我的第一年是他第二年，这样，所以我很意外啊。所以他就说哦，所以其实他的事业这样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然后那时候我还有跟两个研究生。去把他当成我们重要的这个采访人，还帮他做教材啊、
0: 嗯，
1: 整理他的这个知识啊，
0: 当年哦，
1: 对对对，做成 PowerPoint 啊，然后做小手册这样。他说：“哎、欸，也是因为你们这个来帮我做这些教材啊，我才有一个这个
0: 规划
1: 动机，是说我要把这些事情都讲出来。”
0: 嗯哼，
1: 都慢慢的把它变成一套一套的，可以跟小朋友分享，可以跟来的游客分享，这样。那他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那就是10年前，他那时候。

离退休还有一段时间嘛，那他就用他这个每他是开公车的司机，他就会排休，透过他的排休的这个可以空下来的时间，回到他的营地，然后慢慢的这个完整他的设施啊，从射箭场啊，从瞭望台啊，到慢慢的厕所也弄起来了，小。

0: 慢慢的跑出来，然后都他自己做，就是他用时间去换，用比较长的规划来，比如说你要跑一个门牌，你要等啊，你要申请啊，到他下来啊，那你才可以做后面的事啊，不然就是违建嘛，可是他有，因为他提早开始，所以他有时间可以等，所以他在这个，我们可以说他在规划好的这个生命历程结构性的这个阶段已经在铺排他这个未来的路了。所以呢，我们在谈这个生命阶段的时候啊，有人是只有看到时间，那我这一次在书写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再把空间这个变量加进来，空间这个变数就是他人在哪里，比如说这个人离乡了，他就一直住在工作的附近，但是呢，我们这位猎人他虽然离乡了，可是呢，他会透过利用他的休假一直回来部落里面，所以他的空间是一直在部落内的，不是跟部落离很遥远，然后跟部落很陌生这样，
1: 蛮有趣的啊。好，我们稍待再请许鹤老师为大家说明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为大家来谈谈有关于生命史的书写啊。那有一些这个个人的故事，老师把它这个分享出来啊，来谈谈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以中间的时空问题啊，
1: 对对对对，
0: 人是实地物了啊。
1: 是是是，嗯，那在这个猎人的故事里面呢，啊，我会发现哦，原来每一个人的生活啊，不是那么这个理所当然的，是不同的阶段，嗯，像这个很光滑的切面一样啊，学习的时候学习啊，然后工作的时候又工作啊，退休的时候退休啊。像我们这位猎人呢，啊，他是在工作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规划他离开工作的生活。我即将要离开这一个每天要绑在这里超过8小时的工作环境，
0: 嗯，
1: 那我想要过我理想的生活方式，那我不是我退休了我才开始想怎么过，
0: 嗯哼，
1: 我可以用时间慢慢来换我的机会，我提早10年开始准备，一步一步的，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一步一步的完善他的硬体设施，然后呢加深他这个办活动的经验，
0: 嗯，
1: 而且好好玩哦，他是小孩啊，
0: 哦，
1: 本来很小嘛，现在都已经高中大学了，
0: 哇，
1: 本来是我认识他的时候那个小朋友就是背着那个背篓啊，在泰语里面叫做吉利这样，
0: 嗯，
1: 那时候就是一个小小的小孩，然后背了一个他身体一半的吉利，然后跟在他旁边这样，现在都已经那个又大又高，然后会唱歌，然后他办活动的时候，他的那个两个儿子就变成小的乐团，就帮他唱歌这样，所以呢，这个时间呢带来很多很多的这个改变，也有你可以规划向好的，就是他的孩子们本来是小小的需要他的照顾，就是小学啊国中啊高中啊慢慢的成长，现在都已经可以回来帮他一起经营他的营区，一起办活动啊，然后他的小朋友可以表演啊，那他们等于这一家人从他辛辛苦苦的
0: 单打独斗
1: 然后要分身乏术的去规划跟建造他的营地，他的无论是这个瞭望台啊还是公寮还是这样，都是他自己，因为他没有那个稳定的开公车的日子的时候是到处去做板模工嘛，所以那个，木工啊水泥啊他其实都会，所以他是一点一滴的把它建构起来，可是慢慢的这个时间的酝酿啊，让他的品牌也越来越好，然后有越来越多的这个企业会安排他们的员工旅游啊，或者是他们的这个永续的这个示范的这个活动啊，到他这边来，然后呢他的孩子也慢慢长大了，可以变成他的帮手，那可以看到这个孩子在表演的时候也让这个孩子有一个舞台，无论他们是做舞蹈的还是歌曲的表演还是开始带活动，那两个孩子呢都越来越娴熟这样。那我会觉得说他从本来的自己向往的生活再来进一步带动他的家人一起投入这个返乡的事业这样。那我就觉得说哦，原来一个人的这个生涯他不会只是按照这个已经规定好的生命历程走，他可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做他新的规划，然后慢慢的完成，如果你不急的话，你不会是这个退了休才开始想，那你就很多事情都很急，要用金钱去换的，他提早就开始做，所以他一步一步来到他今年会退休，或就是

0: 年资够了，提早退休、
1: 嗯、
0: 那他就有
1: 更多
0: 退休之后的，对，他有一些一笔资金可以运用、
1: 嗯、
0: 然后他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这个回到部落来，然后、嗯、这个住回来他本来小时候住的家、
1: 哦、
0: 对，那小孩子呢也都大了嘛，不需要他操心，这样很多时候他会想说当初为什么要搬出来，就是小孩子的上学啊、
1: 哦、
0: 那现在不用他担心了，他可以更这个贴近他的想要的部落生活，这样、
1: 嗯，圆梦计划吧，啊，
0: 是是是，
1: 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为他谈到了生命史的书籍啊，一些个人的故事了。其实每个人都是故事了，
0: 是是，
1: 只是你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了、嗯。
0: 对，就是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个人的人生呢？嗯、
1: 对，那我们也可以自己及早的规划了啊、嗯。
0: 是，
1: 今天非常谢谢许鹤老师。
0: 谢谢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哦，厝内这顿哦，吃到真青草了。
1: 爸，有合你的胃口就好。
0: 吃饱哦，能够下一件粉的哦，快乐是神仙。
1: 爸，囡仔伫边啊，卖啦。
0: 呀，我着下粉下到这阵啊。好啦好啦，为了身边的人哦，我决定
2: No smoking。
1: 我是苏彦佩，戒烟为自己，为你爱的人，也为了爱你的人。戒烟专线0800-636363。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各位听友注意喽，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喽，6月6号、6月13号共有4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5: 你打败拢针对我，只要伊我过来，我就会记。

0: 当哦，但是阁有机会，你愿意甲伊对话吗？
1: 我只是感觉好耍，无想到安尼是的啦。
2: 教育部从113年开始创立调和制度，对着校园霸凌等等相对性的事件，除了调查以外，也采取听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提早发觉，做伙调出和谐的优先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0: 加拿大宣布将向瑞典的申宝集团采购空中预警机，而非美国的波音的方案。加拿大之前表明派能够降低对美国国防企业的依赖。瑞典的总理克里斯特森他在社群媒体发文说，全球之眼已经在加拿大创造就业的机会，并且与加拿大供应链合作，而这项决定让两国关系更紧密。彭博报道，川普政府将取消针对台湾进口商品的部分关税，来落实此前达成的美台贸易协议部分的条款。台湾承诺增加对美国半导体供应链的投资，在今年二月达成的对等贸易协议当中，台湾还同意向美国的多个领域开放市场准入，包括了工业及农业的出口。惠达台湾总部将进驻北市科供电受到了关注。台北市政府表示，经过与台电完成协调，北市科的变电所已经定案为变压器地下型，并且规划短中长期的一个解决方案。市府表示感谢台电从善如流，新方案符合了都市计划原则与现行的趋势，会积极的配合细化的执行方案，提供行政协助。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在清晨呢，中南部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大台北还有南部的内陆以及华东纵谷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而在午后呢，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还有东部地区及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降雨的几率10%-2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多云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28-37度，新北市跟桃园都是27-37度，基隆27-34度，新竹27-34度，苗栗27-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晓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5: morning，
4: 哦嗨哟。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6: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Good morning, 台北，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早上的7:04:22，我是用路的好朋友向华，在空中陪你一起来听江美琪所带来的《那年情书》。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0: 九三一路况报道。
1: 好，现在来到早上的7:09，有一个红标路况哦。红标路况呢，就是塞不好走了。这是国道一号呢，在这是过台北的路段外侧车道。先前呢，三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排除，但后方呢开始回堵，有2公里左右，车速呢大概低于20公里，在三重到台北的路段啊。所以呢，如果你会经过国道一号北上24.7，麻烦呢要特别有心理准备哦。这个地方现在开始在塞车了啊。好，国道一号北上的30.6公里，再过五股转接道，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所以经过国道一号呢，在北上30.6公里过五股转接道这个地方也要小心。好，国道一号北上，现在目前呢台北入口匝道，就是重庆北路的内侧，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排除掉了。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宜兰到苏澳，现在外侧进行移动清扫工程，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哦。这是在国道五号南下宜兰到苏澳的外侧车道。好，三重现在环河南路的185号资源回收厂有火警，警消现场在处理。好，这个朋友呢要特别注意小心哦。这是呢在三重的环河南路185号资源回收厂这个地方。好，先前呢在国道3号北上45.2到45.1过树林路段的路间自小客车抛锚事故，现在排除掉了。
2: 轻松听读报。
1: 好，礼拜四早上我们先来读台湾醒报呢，在今天环宇版讲到蜂鸟采蜜顺便饮酒，专家说花朵当中含有乙醇，花朵里面呢也含有酒精的成分啊。美国动物科学研究指出呢，蜂鸟跟蜜蜂在采集花蜜的过程中会摄取由酵母发酵产生的一个微量的酒精，并且具备良好的酒精代谢生理作用。专家认为呢，酒精摄取可能对动物的觅食行为或者是讯号传递产生潜在的影响，并且成为了日常饮食的一部分。工商时报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美伊停战框架出炉了吗？油价错，伊朗国家电视台披露呢，德黑兰已经取得了一份与美国结束冲突的停战备忘录，初步非正式的一个框架草案。而依据呢该框架，伊朗将会在一个月内重启霍姆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并且呢恢复到美伊开战之前的水准。而美军呢将会撤出伊朗附近的地区，并且呢解除了海上的封锁。不过白宫呢稍后回应，指伊朗的媒体报道的一个协议框架系统呢是捏造的。在联合报的国际新闻讲到，伊朗开放海峡换美军的撤离。 CNN 呢已述了伊朗国营电视台在27号的报道，伊朗与美国谈判中的一个谅解备忘录，将要求美军要撤离呢伊朗周边地区，并且解除伊朗港口的封锁。伊朗则承诺一个月内让通过霍姆兹海峡的商船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准。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国际经济新闻呢，讲到川普122条的关税到期呢，打算要续征。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6号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实施的10%临时关税7月到期之后呢，仍可能会重新的开征，因为法律呢对于是否可以重启并没有明确的限制。但是美国贸易代表署呢将会专注在301条款的一个贸易调查，而这将会呢取代10%关税的替代方案提供了依据。旺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为川普庆生而白宫的草坪搭了擂台办格斗赛。对于美国而言，2026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个国家呢将会迎来发表了独立宣言250周年以及总统川普的80大寿。而为此呢，白宫的草坪上正在搭建一座呢八角龙，而准备在6月14号美国国旗日，同时也是川普的生日，来举办呢终极的一个格斗的冠军赛 UFC 的比赛。川普是目前呢上任时最年长的一个美国总统，而外界也十分关注总统的一个身体状况。他26号完成了年度健康检查，声称结果完美。在今天的

台湾醒报呢怀孕版呢讲到说肥胖呢会增加失智风险，必须定期的来监测代谢。肥胖可能会引发大脑的失智。美国大脑健康研究指出，在人体内呢产生的脂肪分子呢，它会经由血液进入到大脑，进而破坏了免疫防御，并且加速有害的蛋白质的一个堆积。而粒线体能量代谢的异常以及呢肠道菌群的一个失衡，那被视为两种疾病的关键成因。专家强调呢，监测代谢健康可以作为预防失智的早期预警的指标。联合报在焦点新闻讲到，美方预告呢非半导体232优惠呢将会生效。美国总统在美东时间27号在联邦公报公开检阅的网页预告，预计呢近日将会呢发布联邦公报，而公告了台美投资呢 MOU 当中所载明给予我国的一个非半导体232关税的一个优惠措施，将从呢今年5月1号开始生效，其中包含了汽车零组件以及原木木材还有木质的衍生品税率呢是不高于15%，航空器的零组件当中的钢、铝、铜衍生品呢，免除了232的关税。旺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李强说要扩大石油粮食的储备。在美伊战争让石油供应不确定的一个背景之下，大陆的国务院总理李强近日到浙江考察，看了舟山的石油储备基地以及大宗的农产品储运的基地。他指出，面对了外部环境变化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要求要扩大储备的容量，促进战略储备以及商业储备协同运作。自由时报国际新闻讲到了要加强维稳，中国天网升级 AI 监控。英国的金融时报27号独家的报道，中国正在全面的升级它全球最大而且覆盖全国的一个天网的监控网络，以高度复杂的一个人工智慧 AI 系统取代传统的摄影机硬体以及老化的基础设施，而赋予了当局更强大的力量去追踪一般平民，分析他们的行为，并及时预测潜在的骚乱。联合报在今天两岸新闻讲到了卡空巴交机施压欧洲认证 C919。中国大陆与欧盟经贸的争端升高之际呢，外电披露大陆的民航局近期呢是放缓批准了空中巴士交飞机的交付，来表达对欧洲监管机构呢持未认证大陆制的 C919 的客机的不满，这可能是引发了欧中之间进一步的经贸外交的尴尬。

联合报在今天头版讲到黄仁勋说我们需要大量的电力。AI 晶片大厂惠达执行黄仁勋昨天表示，惠达需要在台湾使用更多的能源，如同人类员工需要米饭， AI 员工需要的是电力，我们需要更大量的电力。如果想参与这一波的工业革命，就需要能源，能源成长对台湾国内的生产毛额 GDP 呢至关重要。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 AI 革命的镇央黄仁勋说，在台湾惠达 NVIDIA 执行黄仁勋27号再度对台湾的供应链投下了信任票。他指出呢，台湾 is Boeing， 过去呢四五年惠达对于台湾采购以及支出约100到150亿美元，如今呢提升到1000亿美元，而未来将更朝着1500亿美元的规模迈进，将会足以支撑台湾形成了更庞大的一个 AI 产业的生态系。自由时报在今天的财经新闻讲到黄仁勋说对台投资呢增加10倍。惠达 NVIDIA 执行黄仁勋昨天在台湾总部预定地呢召开了台湾员工大会，大约有1000名左右的员工参与。黄仁勋表示，台湾 AI 人工智慧的产业正在蓬勃的发展，惠达过去呢每一年在台湾支出大约有100到150亿美元，现在呢每年在台湾支出大概呢增加了10倍，来到了1000亿美元，正朝着1500亿美元，约台币4.6兆来迈进。他说台湾 AI 生态系真的是棒到不可思议。台湾时报在今天的国内新闻讲到川普说台湾偷走了晶片。

各界呢纷纷盼政府能够强硬的反驳。川普说呢，台湾偷走了晶片是误导，而政府应该要发表呢强硬声明去反驳。针对了美国总统川普的说法，蓝委侯孟凯批评政府不积极澄清的话是来捍卫中华民国的国格，而民众党更呼吁外交部以及呢驻外使馆要强硬的跟美国政府与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反映。绿委呢陈冠廷则建议外交部应该循着与川普亲近的管道跟川普直接反映。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产业讲到，三星的天价分红化解了罢工的危机，三星电子与工会达成了协议，而避免可能撼动韩国经济的大罢工，那并且呢消除了全球记忆体供应中断的忧虑。它的一个记忆体部门员工呢最高是可以得到6亿韩元，大约呢是1242万元的台币，惊人的奖金，为工会呢重大的胜利。但是外界呢担心其他工会会仿效发动激烈的一个薪资谈判。中国时报的财经综合新闻讲到，台股趋赌博化，专家说不利经济的发展。台股27号的早盘大涨了将近有1300点，最高来到了44818.25点，中场大涨了731.43点，收到了44256.8点，而盘中呢收盘都是创历史的高点，成交量达到了1.63兆元，创新天价。而股市交易如此的热络，中央大学呢台经中心公布了最新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 CCI 是62.08点，微减了0.39点。其中呢最受瞩目就是呢民众对于未来半年的投资股票的一个时机，是六大指数当中降幅最大，月减了1.03点，降到了22.06点。而投资股票信心呢创下近40个月来最低的记录，显示了股民呢有居高思维的心理。工商时报在金融市场讲到，前进股市而寿险第一季的一个解约金激增，那么台股呢多头气势猛，成为了最强的一个吸金器。那么根据呢保发中心最新的一个统计，今年第一季的寿险业的一个保险给付金额高达了6992亿元，其中解约金额高达了4815亿元，较去年同期4115亿元大增了700亿元，或者是17%。自由时报的财经证券新闻讲到，联电宣告下半年会更好，而晶圆代工大厂联电呢昨天指出，今年下半年的营运呢确定会比上半年好，因应了原物料新加坡的一个扩产的这些成本的上扬，而继今年7月开始针对了新制程以及新订单的这些选择性涨价之后，明年将全面与客户呢就价格一个调整进行商议。而市场解读呢，联电明年渴望呢全面性的涨价，涨幅的一个幅度呢也会比较大。联合报在财经新闻讲到，惠达下一波的压代理式的 AI 机器人。惠达昨天在台湾新总部呢预定地北市科基地呢举行了员工大会，职场黄仁勋呢针对了 AI 取代工作、远距办公以及公司成果，还有下一波的一个技术战略发表了谈话。他说 AI 呢不会是裁员的一个元凶，真正的一个风险是在于企业与个人拒绝使用 AI。 他也首度的披露了惠达未来完整的一个战略，在 AI 基础设施建设完成之后呢，下个阶段呢将会压住代理式 AI agent AI 与机器人的革命。工商时报在今天的财经生活讲到，台化董总呢喊话今年要越来越好。台化27号召开股东会，而董事长洪福元以及总经理吕文静呢一开始为去年营运首亏呢向股东鞠躬道歉，表态有信心今年越来越好。自由时报在今天台北焦点讲到，吴思瑶批蒋万安文林变电所拖了一年。为他执行，黄仁勋呢昨天是宣布了台湾总部在2030年启用，然这个北投士林科技园区的一个电力设备规划不足。担任首不央台北市呢竞选总干事的民进党籍的立委吴思瑶表示，台湾电力公司去年五月得知了惠达将会落脚在北市科之后，判断原始的用电评估不符使用，主动发函给台北市政府，必须提早规划并且提出方案，至今超
过了一年，文林正式变电所土地变更与工程呢是永卫丁案，怒批呢北市府是消极抵制，而国民党籍的议员张思刚反呛，当年的都市计划。

明定了变电所应该以地下化为原则，地方与市府要求绝非是临时的刁难。吴思瑶则是回击呢冤有头债有主，再批呢市政府的一个态度被动，把台电的提醒当作耳边风，如今才来讨救兵兼甩锅。工商时报的两岸焦点讲到字节跳动采购高通的 ASIC。美国行动通讯晶片大厂高通这个月初呢已经透露打进了 AI 领域，而今年呢将会出货给一家超大型的一个云端服务商的资料中心，但是当时并未透露是哪一家。最新消息指出呢，高通与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达成了协议，字节跳动呢将会采购数百万颗一个高通特殊应用的晶片 ASIC， 用于支援呢 AI 的一个代理软体，有望成为高通首批的 ASIC 晶片主要的客户之一，也意味着高通打入了中国市场。在今天的台湾醒报呢，在国内新闻讲到中选会梅轩等这些预算呢，蓝委是小删了78万动100万，中选会的梅轩费呢780万元原本呢要被全删，但是随后呢改成删了78万。蓝委王宏威呢原本提案要删光这个中选会梅轩费，因为呢不满读后特定的媒体，但是因为选举将至，新主委呢游盈龙上任，因此呢最后是减列了78万元。游盈龙也表示同意减列。中选会的预算呢也在同日送出了委员会，各党同意在5.3亿当中冻结了100万元。自由时报在今天头版呢讲到中国 B 站呢爱奇艺等四款的 APP 呢恐怕偷个资。数发部呢昨天是公布了四款中国制的 APP 的一个资安的检测结果，除了中国呢导航 APP 高德地图它埋了11项高风险的行为外，而知名的影音平台呢就是这个哔哩哔哩呢泛称 B 站哦，还有爱奇艺奇异以及呢聊天软体呢哈这个 BMO 等这些行动的应用程式 APP 也存在的高度的资安风险，造成了台湾使用者的个资还有定位以及敏感的资讯等暴露在中国国安单位搜集情资的风险之中。在今天联合报的北部生活圈呢讲到说行李的乱象，金门小三通呢将要严管，而今夏呢小三通的旅运量攀升啊，伴随而来的跑单班的这个水客呢乱象，让水头的这个码头频出现呢失去的状况。而金门县府呢近日向会同小三通的一个船东业者呢前往厦门全中拜会，讨论呢将建立失去旅客的一个黑名单制度等议题，希望能够提升的整体旅运品质以及呢航行安全。

0: 翁诶，你回来了，哎，给你先。
1: 先洗手，换衫对吧？
0: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那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的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2: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阿母，我明仔载要甲同学去上水哦。
4: 有危险的所在唔通去哦。
3: 阿母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过，爱去有救生员、救生设备，也是安全开放的水域上水。
5: 教育部体育署连续协同中央甲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建造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地区进行宣导甲控制。
2: 上水爱安全，你我来守护。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台北市公有自营停车场及财局所提供代收高龄驾驶执照注销切结书服务，缴回或换发高龄驾驶执照龙尾通，还可以获得实用宣导品哦。呼吁民众提醒家中长者，缴回或换发驾照多以大众运输工具代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九三一路况报道。
1: 好，来到早上7:30:36哦，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目前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以下的内湖出口往成功路的匝道，这个号志红灯的这个秒数太长了，后方呢这个车子开始多起来了，所以呢朋友经过时候特别的耐心一点啊，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看一下，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以下内湖出口往成功路匝道这个地方。另外呢，先前国道一号北上62公里过中立占用内侧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了，后方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台62线东向的大华系统接国道一号往南方向的匝道，自小客车、小货车刚发生追撞的事故，也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台62线，在万里瑞滨东向的大华系统接国道一号往南方向匝道这个地方要特别小心啊。国道3号北上，先前中和入口路肩轮胎皮的掉落，现在排除掉了。台北市在延平北路呢，现在往北在中正路前呢是有事故的，但是不晓得什么事故啊。朋友呢，经过台北市的延平北路呢，往北中正路前的麻烦小心。国道3号北上55.7，在莺歌系统前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外侧车道的事故，麻烦驾驶朋友经过也要特别注意哦。这是国道3号呢，在北上55.7莺歌系统前这个地方有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外侧车道。
2: 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4: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退休篇。

0: 退休篇，欢迎我们的退休达人 Nick。
1: 嗨，大家好，我是 Nick。
0: yeah, 哇，好，非常谢谢 Nick 呢，我们在5月16号那天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么开心的聚会。其实今天主题就是退休真的要快乐。
1: 嗯，真的。
0: 我记得之前 Nick 上次有讲到说你是2个月的调整期。我跟听众朋友分享过啊，我父亲哦从军职当中退下来，因为他那时候就是为了要去对岸去探亲嘛，急的嘞。然后呢他回来台湾之后，他大概有1年时间，我就看他忧忧郁郁的，都不晓得每天到底要干嘛。然后呢，对，就是他也是常常叹气啊，然后对，好像就觉得有点后悔的感觉这样子。但是后来他还好，1年之后也蛮适应，后来他就经常会往返这个两岸之间。

0: 样，
1: 是
0: 对，去探亲。
1: 对，然后大家退休之后都会需要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因为我们在职场时间很久啊、嗯、你想想看，我们在学校念书，我们从小学一年级，我们不要讲那个学龄前好了、嗯、就是小学一年级对不对，六年、嗯、然后国中三年，九年、嗯、然后呢这个在什么高中嘛，三年，十二
1: 年
0: 对不对，义务教育，然后如果你再继续升学，大学四年，十六年
1: 啊、哦，
0: 然后如果还念个硕士博士，那也不要算了，因为有些人他不会念嘛。嗯、好，那我们就是十六年都会在学校里面。
1: 对
0: 对，人生的十六年都在学校里面。
1: 对，而且那些课表、功课都排满满的，
0: 是是，
1: 推着我们前进这样子。
0: 对，我觉得很好，因为那是身心灵的一个成长，你身体也在长大嘛，嗯、对不对？然后你也建立自己的人脉、人际关系，然后你也学习。嗯、可是你看进到职场啊，不止十六年、欸。
1: 哦，二三十年，
0: 你如果大学毕业22岁毕业好了，嗯、对你四十岁出头这个退休，
1: 嗯，
0: 你看你这样子
1: 23年，
0: 你对啊，你在职场也待了二几年，
1: 对，对，
0: 等于你那学，等于在学校的那个岁月又再来一次，
1: 对，就僵化了，固化了，
0: 对啊，而且重点是你在职场遇到的人啊、嗯哦，千奇百怪的，除了同事之外，对不对？还要面对客户啊什么的，对，嗯、
1: 真的不容易，
0: 很久哎、欸，
1: 对，要跳脱那个循环是需要力气去转换这个，
0: 是，
1: 对，
0: 所以你看一个人他在职场上他要退下来，你还到40几岁，那到65岁人还得了，
1: 嗯，
0: 对吧？又比你多了20年。哦，所以你看在职场几乎有30-40年的时间、欸、
1: 嗯，
0: 哦，那你
1: 不容易，
0: 真的不容易，一栋房子40年住了都已经，对不对？
1: 对，快要漏水了、
0: 哦、对，你说你怎么能退休快乐，所以其实退休真的是一个议题、
1: 嗯
0: 哦、那你觉得退休在今天分享这篇文章里面、嗯、退休对高龄者的挑战是什么，如果他真的是按照这个退休的步伐的话，
1: 嗯，对，这边那个作者是91岁的一个韩国医师，他有说其实对高龄者而言、啊、心情保持开放，然后不要画地自限，然后持续的读书，持续的健身旅游、
0: 嗯哦、
1: 是找到这个快乐的最佳方式、
0: 嗯、
1: 所以他也有分享一个例子，就是说过去韩国人平均年龄在50年前，他们平均年龄在62岁。
0: 嗯，
1: 哦，不过现在的人，好像如果50-60岁的人，可能有机会活到100岁。
0: 嗯，
1: 对，那这样退休时间
0: 还有人一直喊120岁呢。
1: 对，那可能这样的退休时间越来越长，那更是要去哦检视规划自己的这些退休的时间。
0: 嗯哼，
1: 对，所以这个作者他以自身的经验嘛，说他退休后他想要用自己的经验服务更多的人，所以他开了诊所，
0: 嗯，
1: 然后他也创办了基金会，
0: 嗯，
1: 好，提供这些高龄者再教育啊，还有一些亲职教养辅导的这些服务。
0: 嗯，
1: 那他自己也，哦，他也找很多事情做，他也成为网络大学的一个大学生，
0: 嗯，
1: 然后去研究外国的文化，这样一直保持好奇心，一直去学习，然后向读者分享这些时间很多、哦嗯、但是不能守着这种每天不变的生活、
0: 嗯、
1: 这样，所以他 也是建议大家要一直接受新的挑战。
0: 嗯嗯，对，所以其实不管这个是照年龄退休的，或者是 Nick 提早了大概10几20年退休、
1: 嗯、
0: 对，那你自己对于生活的安排如何？
1: 嗯，我蛮认同的、欸、就是说在这个退休生活真的要开放自己的心胸、
0: 嗯、
1: 去接纳不同的可能性、
0: 嗯、
1: 那多培养兴趣我觉得很重要。对，像我最近有种那个花草嘛、
0: 嗯
1: 哦、春天到了 五月、啊、有些花、啊嗯、我的枫叶也开始长出来了、
0: 嗯、
1: 那我很惊讶的是我2年前我去那个阳明山，老板送给我一个树头，
0: 嗯，
1: 哦，那个蛮大的一个树头，是一个海芋的树头、
0: 嗯哼哼，
1: 然后就把它种在我家的那个盆栽，
0: 哦、
1: 然后我就忘记了，
0: 哦，
1: 对，然后当然有时候下雨就会它会有水分嘛，
0: 哦、
1: 我就忘了去照顾它了，
0: 是，
1: 想不到上个月竟然它就开始开花、欸，
0: 茂盛了，
1: 对，开花，然后长出像阳明山一样的那个海芋的花，
0: 哇，
1: 对，我就觉得哇，好
0: 惊喜、哦，
1: 好惊喜哦，我以为那个树头可能已经种不活了，
0: 嗯、
1: 因为已经2年没有消息了。
0: 嗯，
1: 对，然后想不到，哎、欸，这样就突然今年哦5月它就冒出来，就觉得很有成就感，这样子。
0: 呀 ，OK。
1: 对，所以看着这些植物啊、
0: 嗯、
1: 生长啊，就觉得哎、欸、自己也蛮有成就感，然后心情也蛮好的。
0: 对，
1: 然后会去观察，哎、欸，怎么样去照顾它们，让它们可以长得更好，这样子。
0: 对，所以其实。

0: 其实照顾者很重要啦，其实我觉得Nick你自己本身的素质就是很好，因为你会用心，然后你会研究，你会学习，所以乃至于当你不经意的时候，哎，他突然就那个美好的成果就出现了，
1: 真的。然后另外一个是我家我会除草嘛，然后我在除草的时候发现，哎，怎么有一个像瘦草？现在我家竟然长出瘦草。因为我之前不知道什么叫瘦草，它是一个
0: 瘦，
1: 一个蜜字旁的一个，然后再接受的瘦，草，啊，它算是一个台湾原生种的兰花，很小型的迷你的兰花，然后它生长的很特殊哦，它是那种螺旋状的生长出来，一串有二三十朵兰花这样，
0: 但是它是长杂草之类的，
1: 对，它杂草类，那我是在植物园看到的，那个是要人工培育的。
0: 是
1: 不容易找到，然后我家竟然这样就冒出，
0: 就长出这个，
1: 对啊，可能是那个小鸟的种子，然后它这样慢慢发芽，我就好惊讶，怎么会这么稀有的这种小兰花在我家出来，就觉得哎，真的，
0: 但是你还是让它存在吗？
1: 还是让它存在，我就没有除掉，因为我认识它，在植物园的时候我认识它
0: ，OK，
1: 对，
0: 了解，所以你认识它就可以存在，就对，
1: 就是你会觉得哎，那是珍贵的，要把它留着，
0: 了解了解，好，所以其实Nick 退休之后啊。对自己的生活安排的非常的有节奏，所以呢其实每天都很开心，好，这就是人生，
1: 真的，
0: 好，今天非常谢谢Nick的分享哦，
1: 好，谢谢夏华，
0: 谢谢，我们下次见，
1: 谢谢，下次见，
0: 好，拜拜，
1: 拜拜。

0: 2026法律无边。
1: 5月28号，议定监护是指定信任的监护人协助未来管理财产和生活事务。
0: 不同于法定监护是由法律而定，议定监护是指在心智清楚时预先指定信任的人，作为未来协助管理财产与生活事务的监护人，无论是家人、朋友或专业律师皆可。
1: 法律365，
0: 让张志明律师教你
1: 轻松打怪。
2: 贵人一来谈，推杯走势地，万事全部未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贵人一从阿来秀谈，笑话主持的推杯走势地，台北早知道。
3: 好，时间来到7:45，来台62线东向哦，大华系统接国道1号往南的方向匝道，自小客车、小货车发生追撞的事故。另外呢，在国道3号北上中和入口路间的这个轮胎皮，现在我们已经排除掉了。特别是延平北路的往北，在中正路前呢，也是有事故啊。经过呢事故的路段都要特别的小心。好，国道3号北上55.7，莺歌系统前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这个外侧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特别是呢，在延平北路往南过中正路有事故，尾端堵到了中正路啊。那这是小货车呢，因为它自撞啊，它撞到那个什么变电箱啊，所以呢造成事故啊，也让这个延平北路5段的285巷口这个地方号志灯不亮了。好，所以呢朋友要特别小心哦。这是在台北市呢延平北路往南过了中正路这个地方啊，撞到那个变电箱呢，就突然让我想到了一个这个例子哈，就是在台湾的撞到变电箱，可能呢就是一个事故，但是在国外哈，因为我一个朋友他曾经在澳洲，也是撞到他的变电箱，就后来就被抓起来，好，就觉得可能有国安危机，所以呢，这个大家开车的时候特别小心啊，不要随便乱撞啊。好，那在今天台北市现在目前忠孝桥往市区方向右转环快引道车子很多，台北桥往市区方向，中兴桥呢往市区方向，阳德大道呢下山这个地方啊，尾端堵到了华兴中学了，重阳桥呢往市区方向也是车多的。国道三峡台北联络线的西行的4.7公里郭木栅的外侧，两部小客车呢发生追撞的事故，在国道三峡台北联络线西行的4.7郭木栅的外侧车道。好，三重呢现在环河南路的185号这个地方，现在目前呢，就是我们前面讲到资源回收厂不是有火警吗？然后那个警消现场处理啊，现在火势已经扑灭，但是管制了泉州街的双向啊，所以呢，朋友经过这路段，依照我们现场的指挥去通行哦。好，这是在三重啊，就是呢环河南路185号这个地方。好，另外呢，在国道3号北上99.6，先前过新竹系统呢，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啊，现在已经排除掉了。台二线呢，在东向84.6，在鼻头隧道的这个地方有一台大货车自撞事故，后续正在处理。所以呢，朋友经过台二线北部滨海东向的84.6鼻头隧道这个地方，麻烦小心。先前呢，在板桥啊，就是呢，在华江桥往台北方向右转环快的地方呢，好，就是车子很多。那后方呢，也为什么车多呢？因为华江桥往台北方向的桥中段先前有事故嘛，现在后方车流呢正在回堵啊，这个事故前这个车子很多，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但是现在目前这个路段呢是不好走的，所以呢朋友哈，如果会经过呢华江桥往台北这个地方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好，国道三号呢北上在木栅的休息区前内侧有这个鸟的尸体在这里，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这是国道三号北上木栅休息区前的内侧车道上。国道2号西行11公里南桃园的外侧有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的西行11公里南桃园的外侧车道啊。好，台北市刚刚讲到说小货车撞到那个变电箱的事故啊，这个变电箱呢已经掉下来，往南的方向占用这个内侧车道。好，所以呢朋友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小心。这是在延平北路呢往北，在中正路前这个地方，请这个开车的朋友要特别注意。那现在呢已经派员去处理了哈。好，那今天的这个路况好像稍微多一点啊，是不是？我今天报好久。好。

今天的中国时报在施政用心人民有感的一个特别报道当中啊，他讲到就是做了一个调查啊，那台北市呢在六都当中13项的一个施政面向评比里面夺得了11金呢二银的一个大满贯的成绩啊，那比去年的4金5银大幅的进步。好，那这个奖项呢，当然就讲到我们台北队的努力面向啊，始终是以人为本，然后呢，也要贴心满足市民的需要。其实我们台北电台呢，也是台北市政府下面观传局的电台啊。那其实一直以来，我在电台已经差不多快20年了。那一直以来，这个电台里面的政策都是以人为本哈，就是我们在宣导上面哈，但是会因为呢，因为我自己本身就经历了3任的这个市长哈，那我自己知道说，哎，市长他呢的一个看重的一个部分呢是哪个面向了哈。那当然在我做市政节目的某一个时期啊，就因为某个市长，然后我市政节目呢就变得乱七八糟了。不是因为我做的乱七八糟，因为我做节目是一个很用心然后也很认真的人哈，但是就是有介入哈，就是说哎，可能呢我的节目变成有其他的人一起来主持，然后或者是呢有一些主导性，所以呢变成那个节目呢就是让我自己都觉得好有点这个惨不忍睹这样。但是呢换了市长之后呢哈，就是在空中呢哈，这个电台也给予我们很大的一个空间哈，就是我们本身呢就是不能够有政治的一个倾向哈，就是在节目当中我们都是中立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台北市的一个中间选民嘛。那在空中呢，我们就是尽可能把我们台北市的这些政府所做的一些政策啦，只要跟百姓呢有关的哈，然后呢也是对百姓好的啊，我们都要尽量的去让老百姓知道哈，这是我们服务的一个本质哈。那所以呢，其实我们电台的所有节目的主持人都是以这个为出发，就是刚才讲到，就是以人为本哈。那不管是在交通啊、经济啊，或者是育儿啊，或者是这个对学童啊，还有这个整个大环境啊，好像昨天这个辉达的一个员工大会，就方方面面都是为台北市的这个老百姓呢去琢磨。当然我们也是眼光要放很远，就是说台北市它是一个指标嘛，因为呢在台湾呢台北市算是一个首都哈，所以呢其实台北市的一个进步呢，它可以去带动的其他的县市的一个也是可以一起彼此的激励啊。所以呢这个颁奖呢，虽然它只是一个报社的颁奖，但是我也是觉得说也是肯定了所有呢好在电台啊或者是在市政府里面呢好为大家呢好努力的好这些公务人员的一个鼓励。好，那我们电台呢在6月6号、6月13号2天，我们会早上跟下午各办一场这个听友会。那每一场呢会有不同的主持人呢在其中跟听众朋友来互动。我们台北早知道的听友会呢是在6月6号的下午2点钟哈到3点半。那非常欢迎我们收音旁的朋友呢哈，真的是踊跃的打电话进来报名啊。大家呢好，真的一起在那个下午的时光，我们可以聚一聚哈，我觉得会是人生当中一个非常美好的记忆啊。好，所以呢诚挚的邀请我们收音旁的朋友，那9点之后呢，好，早上9点之后你可以拨打电话02-2595-1233 就是我们电台的电话。如果没有听清楚也来不及呢用这个笔把它记下来的话，Google 一下打台北电台啊，它也会出现我们总机的电话。那要转分机哦，分机是23，分机是23啊，23，23，然后找一位双木林林小姐啊，9点之后到这个下午的5点半之前，下班之前都可以打。那中间呢，就中午休息12点到下午2点的就先不要打哈，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要休息。好，所以呢02-2595-1233，好，分机23找林小姐，然后报上你的名字，然后你的联络。电话、参加人数，还有你报名的场次。那我们台北早知道呢是在6月6号的下午2点钟。那你要报其他场次呢，一起来参与也非常非常的欢迎。好，所以呢，大家真的是不要吝惜的，赶快的来报名哦。好，那另外呢就是，看到今天呢在联合报的话题新闻当中啊，有特别讲到高龄实习生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那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参考联合报呢在话题新闻当中讲到职涯二春的，就是高龄实习生的一个报道。好，自由时报呢讲到赖说盼这个台美坚若磐石关系能够持续的深化啊。好，台湾时报说到呢88亿的国防特别

预算阑尾呢出审小三的200万，然后在联合报讲到收购联署书这个周典论呢是更审呢判了3年4个月，然后在自由时报讲到处理消息成功王光慈呢马今天呢会公布最后的一个决定，然后最后我们来看到呢就是在今天的台湾醒报讲为失智症立专法嘛，卓奎说应该要加强各层的一个防护啊。好，非常谢谢收音旁朋友收听今天台北早知道节目啊，想知道其他相关的一个新闻呢就参考我们各大报纸里面的内容哦。那等一下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雷恩跟你继续的生活进行式，我是笑华，祝福你今天有美好平安的一天，外面很热记得一定要防晒哦。好，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哇哦，阿狗过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6: 我房贷没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7: 免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6: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4: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有 Bobby。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